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那个小红逛街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商场男装在打折啊，就顺便呢给她自己男朋友买了一件啊。当时买家去的时候哈，这男朋友就瞬间就，哎呀妈，感动的不得了啊，拉着小红的手深情地说，亲爱的，你对我真好。可能人吧，在激动的时候或者是非常紧张的时候，哎呀，这个语言上可能就非常的匮乏啊，脑子里边呢可能也就是空空一片了，可能啥也没有了，就想说啥话脱口而出了。他说，亲爱的，你对我真好。哎呀，我以后找女朋友我还得找你这样式的，你看。啥意思啊？以后找女朋友啥意思啊？没懂呢。那你怎么的，就是你奔着咱俩分手去对呗？来个以后找女朋友还得找你这样式的。

是那个有一个小伙儿啊，去一个公司面试，面试官说：“年轻人呐，如果你想在这里做事呢，老板说了，有一件事儿你必须要学会啊，那就是啥呢？就是咱们公司啊是要求非常干净的啊，我们老板呢就是非常干净啊，所以说咱们公司的要求呢就都得很干净，怎么个干净法呢？就是你啊。”到公司来的时候，在那个鞋垫上擦鞋，得擦脚啊，有那个鞋垫上你得擦鞋吧，又擦脚。然后呢，这小伙就啊、哦，那我擦了。然后另一个那个面试官就说：“哎呀，还有一件事儿呢，我们就是要求啊，我们的员工得非常的诚实啊。”完了，这面试官说：“其实我们门口。”根本就没有鞋垫儿。哎呀，这些面试都不咋好面试了，脑袋跟不上都不行了。

说那个有一次啊，同事聚餐啊，中间有个互动的游戏环节。游戏环节是啥呢？就是我来比划，你来猜，就写个字儿啊。然后呢，我在前面比划，你猜这个字儿是啥？就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字儿。女同事呢，就指着自己的腰问，就是我这啥意思？让他猜。男同志说赘肉，女的摇摇头。男的说游泳圈，女的又摇摇头。另一个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提示哈，说的这就一个字儿，你别往多了想，就一个字儿。男的恍然大悟啊，这把我指定猜对了，是啥呀？是醋。那女的急眼了，下台上去就给一个大嘴巴子，就跟这男的说，说咋的？你就说个腰字儿，你能死啊？啊？怎么的呀？我指的这么不明显吗？没有腰，我好像看到台上是我似的。

吃完麻辣烫刚要走，服务员过来了，就准备开始数签子算账了啊。他看了看桌子，又瞅瞅我，非常诧异的问我哈，说你进来两个多小时，你就吃了一串？当时吧，我没有啥正面的回答他，我就指了指桌子上的签子。他无奈的说，说那好吧，那一共是8毛钱。我递给他1块钱，我说你不用找了啊。然后呢，拎着我刚编的竹篮子，我就走出来了。这说啥呢哈，奉劝各位哈，就是人呐，到啥时候吧，你都得有个一技之长，你是不？哎呀。

0: 春风拂过，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有一天哈，有一位校长路过学校的后门，突然听到一句话说：“我要考牛津。”当时校长顿时就是激情澎湃的哈，说：“妈呀，还有，就是学校里边有这样的有志青年呢。”哎呀，自己就是在后门这自己给自己鼓励自己哈。哎呀，我要考牛津。这个时候校长就寻思，我看看是谁啊？不行，我重点培养一下。正当校长准备转身去看看这人是谁的时候呢，忽然又听到一句话，他说：“你再给我来俩串大腰子。”

有一天呢，妈妈就问她的宝贝女儿，就说：“宝贝呀，假如有一天呢，你自己走丢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你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小女孩挠头说的：“妈妈没事的，我有办法。”然后她妈说：“那你什么办法呢？”她就拿一根小棍儿在地上戳了戳，然后非常大声地喊道：“土地老儿，你给我出来！”

这是不是《西游记》看多了呢？你说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过，就是我一想，你看那孙悟空怎么一下就能叫土地老，我就叫怎么我也叫不出来呢？小孩小的时候可能都有那个梦想哈，就电视里边演啥是啥。我小时候最爱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我不知道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看过的。哎，我是不是我这么说我就暴露了我的年龄了？哎，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啊，就是那一挥手，咻咻咻咻，就手里边不就有那个彩色的小点儿吗？唰唰的一整哈，我没事搁家我就咻咻啊。咱也不知道能翘翘出啥，反正就学他翘翘。然后白娘子那个时候不是头上戴那个头饰，后边那个是有纱嘛，就头发是那个散着的，然后后边有纱。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啊，完了咋整呢哈，就是我小时候不都搁床上蒙被单子吗，搁身上拖的挺老长的哈。我说这头发咋整呢哈，不就有那个吃烧烤那签子吗，那铁签子。哎，我妈上班走了，哈，我就把那个铁签子就穿头发里，不是穿脑袋里啊，穿头发里。后边整个大纱巾我就给它搭到那个铁签子上。哎呀，像不像作笔成样，就感觉我就瞬间我就是白娘子了啊，我就是那条小白蛇，我就刷刷刷就啾啾啾啾啾，就是手上也有小点点就啾啾，老美了，正美着呢，我妈回来被我妈发现了，我妈都没咋说了，就是非常心疼的看到她那个丝巾被我个铁签子都扎出窟窿眼，就没窟窿眼都拔丝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其实他有点哭笑不得，就瞅我这样式的还挺好玩的，好玩吧，我还挺气人的，咋整，我还是个小姑娘，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说也不是，反正那天晚上没咋搭理我。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邢彤。

说在毕业之前呢，有一个女生呢在食堂门口卖书，啊，用特别大号的字体写到啊，说买书送学姐啦，买书送学姐了啊。然后一个男生就假装想买书，完就问说随便买哪本书都能送学姐吗？女生回答是的，你买吧。这时候男生就买完一本书了，然后女生说明天晚上8点的火车，学弟记得来送学姐呀。你说能空手送不？

妈妇女节吗？哎呀，这个节日重新定义了一下啊！哎呀，这么事儿啊！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山河枕》。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三位承包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港乐男生世界：陈小春、古巨基、陈晓东。他们一个以痞帅深情唱进爱情里的卑微与执着，一个用细腻的声线演绎都市男女的缱绻心事，一个凭清爽气质勾勒年少时光的浪漫与悸动。三种声线啊，交织出港乐黄金年代里最鲜活的男生图景。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重温那些藏在歌声里的岁月故事。

0: 陈小春的歌声里呢，藏着最接地气的爱情模样。他的嗓音啊，自带沙哑质感，没有华丽的技巧堆砌，却总能用直白的歌词戳中人心最柔软的角落。一首独家记忆红遍大街小巷，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简单一句呢，就道尽了爱到骨子里的执着与不舍，也是成为了无数人告白与怀念的专属 BGM。
1: 做了他觉得对的选择，
0: 他的音乐从不刻意扮深情，反而带着几分市井的烟火气。陈小春的歌啊，就像一个好友呢在你耳边聊天，把爱情里的甜与苦、痛与乐唱得真实又戳心。那份痞帅背后的深情是独属于他的音乐魅力。

巨基呢是港乐乐坛里当之无愧的情歌王子，他的嗓音啊清亮细腻，唱起情歌来呢自带缱绻韵味，总能精准地捕捉都市男女的情感褶皱，爱与城里的挣扎纠结，道尽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与体面。情歌王串烧数十首经典情歌，更是承包了无数人的青春歌单。他的音乐里满是细腻的情感描摹，从青涩爱恋到成熟相守，从甜蜜告白到无奈离别，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浓缩的爱情故事。

0: 陈晓东的歌声呢，是属于年少时光的清爽悸动。他出道时啊，便带着阳光帅气的气质，嗓音干净透亮，唱起歌来呢，像夏日里的一阵清风，吹散所有的烦恼。他的音乐里满是少年感的浪漫与纯粹，没有复杂的情感纠葛，只有直白的喜欢与坦荡的祝福。陈晓东的演唱啊，带着恰到好处的青涩与真诚，无论是轻快的节奏还是舒缓的旋律，都能勾起听众对校园时光懵懂爱恋的怀念。那份独有的清爽气质，也是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男生。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5: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陈小春的痞帅深情，古巨基的细腻缱绻，陈晓东的清爽悸动，三位歌手呢站在不同的音乐赛道，却共同绘就了港乐黄金年代的男声群像。

他们的歌声里啊，有市井爱情的烟火气，有都市男女的情感纠葛，有年少时光的纯粹浪漫。那这些旋律跨越时光，依然能触动人心。尽管风格迥异，但三位歌手啊，都用最真诚的演唱，把普通人的情感故事唱进了歌里。他们的音乐呢，不仅是港乐发展的见证，更是一代人青春的注脚，是藏在旋律里的岁月回响。

从痞帅深情的市井情歌到细腻缱绻的都市恋曲，再到清爽悸动的青春旋律，陈小春

古巨基、陈晓东用各自的歌声书写了港乐男声的精彩篇章，他们的音乐里有岁月的痕迹，有青春的印记，更有情感的共鸣。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O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了。距离谭咏麟的香港红馆演唱会时间越来越近了，没想到今年76岁的谭校长状态是更能打了。从港媒的透露的图片来看，谭咏麟瘦身成功，减掉了17磅，哎呦，这脸是相当瘦了，和这个伴舞同框呢，这个身材也很标准，70多岁了还又唱又跳，相当的敬业哦。回顾起来，早年的谭咏麟呢，就是走一个帅气有型的路线，浓眉大眼，脸型标致，身材呢也是一直维持得很好，号称呢是年年都25。那到中年呢也是维持着不错的状态哈，但是年纪大了之后，有一段时间呢他就发胖了，整个人呢是圆圆的感觉，日常戴着眼镜，也很少再提年年25的事儿了。不过呢，一到演唱会的时候，谭咏麟呢还是非常积极的去做运动来减肥，严格控制食物的摄入，一顿吃6分饱，那么又要瘦又要保持的体力唱跳，真的是不容易。那天王巨星就是这样了，无论什么年龄都以最好的状态面对观众。现在的谭咏麟表示，这段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充实，每天跑步几个小时，之后呢去健身，然后再彩排几个小时，之后呢就吃点东西睡觉，每天都是这样日复一日的练着。那就期待谭咏麟这波世界巡回演唱会，看能不能带给观众怎么样的名场面的舞蹈咯。最后呢，想说的是，如何看待这个艺人70多岁还坚持减肥锻炼给观众做演出呢？其实我觉得怎么看待呢，就是年龄这么大，大家会觉得哎呦，是不是要退休养老的这个阶段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希望他能够把最好的这个一面啊，包括这个唱跳的状态带给喜欢他的歌迷或影迷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谭咏麟这一场演唱会真的是大家非常的期待。就比如说我们像最近听到了这个有一场演唱会是在沈阳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沈阳的演唱会，我们看到说前一阵有那英的，然后呢还有呢一些这个比较大家喜欢的，像这个周深啊，任贤齐啊，可能都会让大家感受到就是老歌还是非常的好听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还是共同期待谭咏麟的这个演唱会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说刘德华。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香港爱心马拉松的现场，一位记者随口发问14岁的女儿有没有拍拖，63岁的刘德华当场往后挪了半步，双手直摆，一连说了5声没有，这个音量比平时高了不少，在场的人都笑了。舞台上的唱跳4个小时都不带喘的天王，这一刻啊，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爸，慌的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更有意思的是接下来的追问，记者问他能接受女儿多大谈恋爱，他愣了好几秒才慢慢开口，18岁以后吧，我是老古董来的。这句话回答得很实在，年龄的门槛报得清清楚楚，态度坦坦荡荡，还睡袋就是顺带着自嘲的一把自己呢跟不上时代。当爹的人听到这里多半的会一笑吧，那5声没有加一句老古董，比任何精心打磨过的公关声明哈，就真的是有真实性了。天王的女儿面前呢，她没有半点偶像的包袱，只剩下一位父亲最本能的反应了。至于女儿要不要出国留学，她也给出了明确的态度，眼下没有安排，先在香港把高中读完。要知道啊，就这个把家人藏了20多年的人，过去呢连女儿的样子都不肯让外界看到，如今呢他开始主动的聊女儿的恋爱底线和学业的规划了。很多人不知道女儿刘向慧上学用的是化名，同学压根不知道她的爸爸是谁。有一回呢，女儿在学校跟同学说我爸是刘德华，全班都没有人信哦，那还有人直接回了一个字哈。然后刘德华后来呢在活动上面提起这件事情，自己都觉得好笑。天王的女儿说真话都没有人信，这份待遇呢放在整个娱乐圈也是没有几个人享受过的。时间往回拨了一下哈，那你会发现这位老古董的父亲哈，那我觉得其实早把一个护字就是做得很极致了。1986年25岁的刘德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19岁的朱丽倩，那个年代啊，偶像艺人公开恋爱等于砸饭碗吗？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公之于众。朱丽倩从马来西亚跑到香港，站在刘德华的身后，做了那个不存在的人。20多年当中，两个人从来不同框、不合影，连一起看演唱会都要分开进场。2008年6月23号，两个人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没有办婚礼，没有请宾客，注册证随手一放，两个人把日子过得是从前一样的安静，日子照旧过，他依旧是那个隐形的人。真正转折发生在了2009年8月，朱丽倩的父亲在马来西亚去世，刘德华放下所有的工作，以女婿的身份飞去料理这个后事，然后把扛事的责任一声不吭的全部扛下来。那么两个人从吉隆坡返港，从下车走进了贵宾室，前后不到3分钟，就在这3分钟当中，刘德华做了一件他20多年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紧紧牵住朱丽倩的手，十指紧扣，周围上百台的这个相机对着拍，他始终没有松开。朱丽倩没有见过这个阵仗，当场吓哭了。那刘德华把他护在这个后面吧。2011年11月28号，刘德华在官方发了4个字我家有喜，然后朱丽倩怀孕的消息这才坐实了。2012年5月8号，46岁的朱丽倩在香港这个医院哈，这个抛下了这个女儿啊，剖腹产嘛。然后呢51岁的刘德华正式当了爸爸，等了半辈子的身份来得刚刚好。他推掉大量的工作邀约，然后呢停工半年，在家守着妻女，从一年拍10部戏的劳模变成了半夜起床给孩子换尿片的寻常父亲，落差可谓是真的挺大的，他乐在其中啊。然后呢今年呢他也一样没有停下脚步，在5月30号的时候，也是就是张德兰入行60周年的纪念演唱会在红馆开唱嘛，刘德华现身压轴，两个人合唱了1983年版的《神雕侠侣》的片尾曲，然后大屏幕上同步播放了当年
扬过的画面。台下前排，朱丽倩和14岁的女儿戴着口罩坐在观众席上，小姑娘头发简单的梳起，穿着深色的外套，安安静静的看着爸爸的表演。7月10号，郑秀文在启德主场馆来办答谢会，刘德华专程去站台，两个人呢坐上电影《瘦身男女》那辆车，迷你的黄色小车来巡场巡游，合唱了这个《倒转地球》。60岁的人啊，站在了这舞台上是又唱又跳，一点都不输年轻人啊。8月10号，香港呢也是这个有一个大学给刘德华颁发了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唱功、演技、学历，这一年在红馆、在启德、在大学礼堂，他一样一样的收获着认可，脚步始终没有停过。从1986年吉隆坡的初次见面，到2008年拉斯维加斯的一纸婚约，再到2026年马拉松现场那五声没有，40年时间线拉开，这一段感情从地下走到了阳光下的完整轨迹。那个曾经把全家人牢牢护在身后的人，如今终于可以在所有人面前自然地聊起女儿多大可以谈恋爱，要不要出国读书。我觉得守护的方式变了，守护的心思一直没变。有人担心天王的女儿成长在聚光灯的边缘，会不会有烦恼？会有，但是呢，至少她的父亲呢早就亮明了态度，学业为先，成年再说，这份坦荡与分寸比什么都让人安心。老古董有老古董的浪漫，那么守住底线也放得下身段。有这样一位父亲值得一句真诚的祝福，愿这一个人家哈能够继承就是所有的优点吧，然后呢也愿这一家人能够继续把日子过得踏实又热气腾腾哦。

0: 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这个林宇春2026北京演唱会哈开唱了，演出呢还没有正式开始呢，观众席就先炸开了，辛芷蕾和倪妮啊现身了，被现场的观众拍到了这个同框的画面哈，两位气质女神坐在台下，目光齐齐望向舞台的方向，褪去了综艺嘉宾的身份，他们只是来给好友捧场的。从相爷到演唱会，友情一路延续着。辛芷蕾和倪妮到来呢并非偶然，2026年7月，林宇春、辛芷蕾、高叶、倪妮四人共同参与了全女阵容的自驾露营的综艺《相爷的我们》的录制哈。在15天的新疆旷野的旅途当中，四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被网友亲切称为相爷四美。那么此次演唱会呢是节目收官之后这群好友的首次线下公开的首聚了，那我觉得网友啊形容这是从节目里面相处延续到节目外的友情，这一种友情呢叫节目结束了但是他们还在继续哦。辛芷蕾戴着米色的针织帽，倪妮呢戴着黑色的贝雷帽，两个人呢安静地靠在护栏边，一同望向舞台，没有刻意造势，只有简单纯粹的朋友相聚。更让人意外的是，两人还贴心为林宇春准备了应援的横幅，上面写着相爷抽宝林宇春，无法抗拒爱的深，抽象又走心的文案，那也是既呼应了相爷的我们的节日的节目的记录记忆哈，又把抽宝这种之朋友之间的采用的称呼大大方方的挂了出来。有网友调侃，这售后也太到位了吧，节目组呢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玩哎。林宇春在演唱会上面就唱给女孩的时候，现场大屏幕还是惊喜播放相爷的我们的独家旅行片段，台上舞台与台下的形成了一个双向呼应的这种限定售后的场面吧，一边是屏幕当中的旅途回忆，一边是座位上的辛芷蕾和倪妮，这一段从旷野延续到演唱会现场的友谊，让这个夜晚多了一份属于相爷四美的独家记忆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有这种综艺节目他们在一块录制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节目结束的时候都会各自结下这种深厚的友谊啊，我觉得很多的节目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祝愿这四美能够越来越好了。

心心意，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在香港九龙城的一家不起眼的辣味店门口，一个头发花白、身形消瘦的老人独自停好车，自己走进店里，指着玻璃柜里的叉烧，示意呢师傅切一哪一块。没有保镖开道，没有助理拎东西，那付完钱就拎着盒子慢慢走回了停车场的地方。这个人就是71岁的人，叫做周润发，名下物业市值呢超过了10亿港元。可以说九龙城呢是他逛了几十年的地方。然后包括有一位朋友也说过很神的一句话嘛，他说九龙城真正的皇帝是周润发，他跟这一代的这个摊贩熟的都可以赊账了，签单了几个月结一次账，连这个店家家里的祖母都记得。这次照片传开之后呢，圈内的友人啊出面回应，随性出行是他几十年一贯的这个习惯了，不代表生活境遇发生了什么改变，希望大众尊重一人的私人生活。一个人出门他身上是常态哦。然后呢2026年4月底的时候，有网友在这个香港北角东岸，然后这个地方呢也撞见到他，穿了一件普通的深蓝色的 T 恤，黑色的运动裤，脚上是一双那个比较磨损的平价的帆布鞋吧，身边的一个随行的人员都没有，路人举起手机，他主动转头，展露出了标志性的笑容，还这个挥手打招呼。七月呢，也是在这个一个公园的海边，他穿着黑色的背心、短裤来慢跑，一边跑呢，一边朝喊他的人挥手。九月初，太平山的清晨，有跑到的网友呢，也看到他穿着黑色的运动背心，满头白发，亲自拿过手机和粉丝来自拍哦。照片当中呢，他呢有一些驼背了，这个细节出处呢，大约是60岁的那一年，受早年拍戏留下的旧伤影响，他出现了这个胸椎前弯，然后包括呢这个腰背无法挺直的问题，加上血糖的状态不稳定，才开始用这个慢跑来调理身体哦。一跑就是10几年，他的身形越来越瘦了，然后长期呢也是做有氧，缺少这个力量的训练有关吧。高龄人群啊，肌肉流失本来就是比较快的，然后再加上常年户外跑步，受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呢也是显得更加沧桑了。但他的跑步成绩单是实打实的，2023年68岁的他首次也是在这个香港的马拉松10公里跑出了1小时03分58秒，此后呢连续这个挑战半马，个人最好的成绩是2小时24分左右。2026年1月，他第四次站上了这个马拉松，然后呢为了陪老友，主动呢也是降级回10公里，最终呢以2小时23秒吧，0分23秒这个完赛的。然后那个赛后呢也是笑着说了一句，志不在成绩，志在完成哦。所以他那个跟他一起冲线的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银发跑团，80岁的刘江，74岁的郑泽仕，还有76岁的鲍启静。其中呢郑泽仕呢这个体重过了270斤哈，受这个肥胖和糖尿病的困扰，是周润发每天清晨5点多开车接他一起练，从800米起步，然后用了近1年跑了10公里膝盖不疼了，人也减到了200斤。完赛之后呢，在社交媒体上喊了一句师傅。那钱呢，我觉得这个处理的方式呢他讲过很多次。2008年他首次表态，身后呢就是身家的要捐出去吧。然后呢2017年到2018年间，他和妻子确认已经是设立了慈善的这个信托，计划捐出绝大部分的资产。包括呢在电影节记者会上面被问到这件事情，他也是先开玩笑说，不是我要捐，是我老婆决定的，我也不想捐，都是我辛苦赚的钱。然后接着认真地补了一句，人来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来，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也没关系的。日常开销上呢，他给自己呢定的标准呢就是低得不像话，一部老款的手机用了10几年，出门呢也是常穿15元的人字拖，坐地铁还有呢就是逛街市，每个月的这个零花钱呢就几百块啊，就是应该是800港元吧。今年4月份他以750港元然后卖出了就是西半山有一个就是中层的3房吧，这一套房是1995年
的392万港元买入的，只有31年了。然后山顶的那一套豪宅也在卖，房子呢位于这个嘉陵山道48号阳光花园，2010年9月以1.28亿港元购入的，2022年10月首次呢这个挂牌，也叫价是2.2亿港元，2024年12月降到了1.95港元啊，1.95亿吧，然后就是2026年7月再降到了1.6亿，4年累计降了6000万港元，然后呢至今也没有成交。就算按照1.6亿港元出手，相对1.28亿的买入价，那么账面呢仍也是赚约3200万港元吧。他自住的地方呢还是1990年花1470万港元买下的九龙塘的独立屋。那么今年5月18日他过了71岁的生日，没有就是办的那个比较大的场面吧，就在家里切了个蛋糕，然后发嫂呢也是抱着爱犬在他的旁边，两个人结婚约40年了，他没有退下来。2026年五一档的寒战1994里，他也是演的资深大律师，然后宣传的时候说自己每天坚持跑步锻炼是为了能够一直拍戏。回到那张照片呢，玻璃柜前挂满了叉烧还有烧鹅和油鸡，然后他也是微微弯着腰低着头，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师傅呢手起刀落装盒打包，他站在一旁安静地等着，没有催促，然后拎着那盒叉烧往停车场的方向走的时候，步子迈得不大，背影呢也是不再停拔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体面的分手呢，不是闹得满城风雨，而是默默的退场，还给对方自由。陈思诚和佟丽娅就是最好的例子了。离婚之后呢，没有说对方的半句不是，还时不时的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就像老朋友一样。陈思诚呢，不仅每年啊都会给佟丽娅庆生，还会和佟丽娅一起陪儿子朵朵过生日，从夫妻关系变成了老友家人的相处模式，让人是心里更加踏实。那么更有知名的记者呢，也晒出了两个人合体带娃的这个视频。离婚五年了，一家三口难得合体。佟丽娅的状态呢，也是十四少女一般。十岁的朵朵呢，也是长开了不少。当天呢，陈思诚打扮休闲帅气，卡其色的外套，米白色的短裤，运动鞋，还是曾经那个帅气的男神。那么最让人羡慕的还是佟丽娅的状态，已经四十几岁的年纪了，皮肤呢还比较紧致，眉眼之间还是有少女的灵动，穿着蓝色的条纹衬衫，扎着高高的马尾，整个人清爽又灵动。她举止从容淡定，安静地站在一旁看着父子互动哈，情绪平和自然，没有尴尬疏离，也没有刻意的这个脸就是跟他们去寒暄。陈思诚呢一如既往的帅气哈，不过身体上的变化还是很清晰的，他的体型开始横向发展了，穿着宽松的卡其色的外套，似乎能够隐约看到挺起来的肚子。当镜头拉近之后，他的侧身没有那么薄了，似乎有了中年发福的感觉。不过陈思诚和朵朵的关系很好，作为父亲呢，长时间缺席孩子的成长，只有特殊的节假日或者是空闲的时间才能够陪着朵朵，这让朵朵有一些委屈哦。毕竟大多数的孩子每天都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而朵朵见爸爸的机会就是很少一些了。这一次一家三口合体，依然可见发现朵朵更加黏着陈思诚。男子汉大丈夫，男孩长大了嘛，都会崇拜父亲，而且朵朵小时候就崇拜自己的爸爸，甚至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像爸爸一样去拍电影，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镜头里边十岁的朵朵身形比较高挑，眉眼之间既能够看到佟丽娅的温婉，也有几分陈思诚的轮廓。整个过程朵朵十分的黏着陈思诚，紧紧的跟在爸爸的身侧，那寸步不愿意离开哦。甚至还有点委屈，抹起了眼泪哈，这个画面让人心里酸酸的。而陈思诚呢，只是耐心的拍着儿子的肩膀，照顾他的情绪。虽然说陈思诚没有完全缺席朵朵的成长，但是陪在儿子身边的时间确实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他前几年已经有了新的感情，除了工作还要陪伴女友啊，然后呢，能陪孩子的时间就更少了。不过朵朵的模样呢，已经是越来越像爸爸了，一模一样的脸型，一模一样的小酒窝，就连那双小眼睛也特别的神似。陈思诚电影做宣发的时候，佟丽娅也会带着他一起来捧场。那我觉得面对难得的父子相处的时光，佟丽娅也懂得适当的就是退出避嫌吧。比如说陈思诚带着儿子朵朵遛弯的时候，佟丽娅呢就是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他们，没有催促，没有不耐烦，也没有强行加入引来非议哦。毕竟啊，陈思诚目前有女朋友了嘛，和前妻相处的这个时候还要注意分寸的。每次陈思诚的出现，朵朵都会玩得特别的开心。十岁的朵朵已经不是没心没肺的孩子了，她开始有了就是敏感细腻的心思，她希望自己的爸爸能够长久的陪伴自己，短暂的相聚也是让人觉得不舍的。每一年朵朵生日的时候，佟丽娅都会安排隆重的生日宴，然后她的好朋友陪着她，爸爸妈妈陪着她，仿佛那一天朵朵就是最幸福的。离婚五年，陈思诚并没有脱离佟丽娅的生活，他依然是记得佟丽娅的生日，每一年都会以孩子妈的名义送上祝福，还在娱乐圈里面哈，离婚夫妻当中也是比较少见的了。回望陈思诚的三段感情，前妻佟丽娅还有前任包括现任哈，虽然说这三位都是演员，但是我觉得很明显佟丽娅的咖位是更高一些，没错，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觉得而且现任嘛，大概就是长相比较清甜年轻罢了。回望陈思诚和佟丽娅的故事，绕不开2014年那场轰动娱乐圈的大西地的婚礼了。陈思诚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的许诺了，结婚就不会离婚，老婆只有一个。听到这句话，佟丽娅当场落泪，满心满眼都是对于未来婚姻的憧憬哈。所以呢，陈思诚也送上了自己设计的8.8克的这个钻戒，数字呢取自于佟丽娅的生日，对戒分别命名时间与空间，寓意彼此相守不分时空。除了大西地新式的海岛婚礼。

后来两个人在综艺上面也办了一场中式的这个婚礼，佟丽娅一身的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大红凤冠霞帔哈，然后陈思诚呢也穿着这个金龙纹红色的礼服，传统的拜堂敬茶的环节一应走完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就是没有因为夫妻感情关系的破裂吧，然后剥夺了孩子拥有就是父母陪伴的权利，不再是爱人，但是依然是朵朵的爸爸和妈妈，不炒作不捆绑，放下过往的隔阂，短暂相聚，把孩子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哦。所以我觉得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时光匆匆吧，朵朵慢慢长大，佟丽娅呢活成了闪闪发光的独立女性，陈思诚也继续在影视赛道打拼，往后不管两个人各自走向什么样的人生，只希望他能够在父母共同的呵护之下平安快乐地长大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义，正义、惊喜，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神奇湖泊寄身还魂。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不远处，有一处风景秀丽的自然保护区，三面翠绿的丘陵温柔地怀抱着一汪蔚蓝的湖水。因为离周围城镇不远，不少学校会以此处作为郊游的好去处。2013年的某一天，老师带着一群小朋友来到这里游玩，没想到有个调皮的小男孩竟然溺水了。但幸运的是，老师救起了孩子，也平息了家长的责难。但随着事态的平稳，老师却怎么也平静不了。原来他发现救起的孩子完全改变了性格，甚至说起了奇怪的方言。这是怎么回事呢？是鬼上身、中邪，亦或是降头术？老师报警无果后，只得向私家侦探寻求办法。在侦探的调查下，事情变得更加诡异起来。2013年6月的一天，华裔教师李志杰带着一群学生到普甲保护区游玩，孩子们看到清澈的湖水就兴奋不已，他们嬉笑着互相泼着水，有的捉到了青蛙，有的网到了蝌蚪。其中一个叫做汉都亚的学生胆子最大，他不停地向前走着，可是却突然脚下一滑，整个人都向下沉了下去。所有人都慌乱起来，李志杰连忙跳进湖里把孩子救了起来。汉都亚被救到岸上之后，经过医生的检查，认为孩子除了受惊之外并没有什么大碍，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可一个星期后，李志杰却突然找到知名的私人侦探查派，说汉都亚溺水之后就被湖怪附身了，希望查派找出原因。在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这种古老的迷信字眼儿从一个老师的口中说出，让查派哭笑不得。可面对查派的讥讽，李志杰却满脸严肃，甚至用人格来证明他所说不虚。举个例子来说，那天上中文课，我叫汉都亚背一段课文，才背了几句就忽然用充满浓厚方言口音的中文讲起话来，我根本听不懂。而且他原本字写得歪歪扭扭的，有时候又突然写得工整漂亮起来，简直像是一个练过书法多年的成人所写的。这件事儿激发了查派的兴趣，他决定和李志杰拜访一下这位小朋友。半个小时后，他们来到了汉都亚的家里，推开书房的门，他们看到一个消瘦的男孩伏在一张桌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厚厚的法律书籍。更让查派不可思议的是，汉都亚在看的是有关刑法的那一部分。一个11岁的孩子不应该对那一部分感到兴趣，汉都亚却十分用心地看着。老实说，那一连串英文的法律名词查派都未必看得懂，可汉都亚却看得津津有味，这让查派彻底懵了。他直视着汉都亚的双眼问道，当那天跌进水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汉都亚脸上现出了一种奇异的神情来，那一刹那

0: 子的嗓音突然变得十分粗粝，嗓门也变得相当大。
1: 那不是意外，是谋杀。
0: 而令查派遍体生寒的是，小孩说的话是湘西一带的方言。如果不是查派经常去一家湖南馆子吃饭的话，他也不一定能听得懂。片刻之间，汉都亚脸上充满了怨恨，双眼之中射出怨毒至极的光芒。可就在一瞬间，汉都亚脸上的神情突然变了，他变得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带着对老师的恭敬。找了个理由，两人结束了拜访。查派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有另一个人在这个湖里淹死过，死去那个人的灵魂很可能在汉都亚溺水的那瞬间进入了他的身体，并时不时地控制他的言行。来到侦探所后，查派取了一个小型的窃听器，请李志杰安在汉都亚的身上，方便他记录下汉都亚发病时的奇怪语言。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另一方面，查派则去了警察局，请相熟的警务人员查找是否有人曾淹死在那个湖里。可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是湖南裔的，这让查派的调查陷入了死胡同。幸好过了几天后，李志杰搜集到了足量的窃听资料，听了好几个小时后，查派总算摸清楚了汉都亚在骂什么了。他似乎在辱骂一个女人：贼婊子，你终究起了杀心，真可恨，我竟迟了一步下手。贼婊子，那戒指是我一年的工资买的。接着那人似乎又和一个人在讲话了，他叫嚷着：什么？戒指只值那么一点儿？我记得你们这家黑店花花金铺。通过推理，查派判断附在汉都亚身上的亡灵曾用一年的工资去买了一枚戒指送给了一个女人，结果那女人把这枚戒指还给了他，而他到金铺去退回那戒指，可能由于金铺杀价，他就大骂了起来。而那家金馆叫花花金铺。顺着花花金铺的线索，查派查到了这家店已经在十多年前被火烧了，而店主则流落在街头，靠卖假玉器为生。在询问过程中，店主果然记得那个退戒指的男人，他叫年振强，是当年湖南的土匪，后来逃亡东南亚。据说年振强还带着一大批金银财宝，可到了马来后，他人生地不熟，混得穷困潦倒。没想到他穷心未退，色心又起，居然追求大明星阴影。查派很感兴趣地问道：他向你买那枚戒指就是送给茵茵的了？店主叹了口气说：我也不清楚，但是他想退回那戒指的时候却对我大骂茵茵，他自然被茵茵赶了出来。那畜生，我一直帮忙他，怎知他却放了一把火烧了我的金铺。查派不忍心再看店主老翁那种切齿痛恨的表情，他把老翁面前的假玉器通通买走后，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几天后，查派来到了大明星茵茵的家门口，假借着采访之名，查派终于见到了鸡皮鹤发的茵茵。如今的他住在一栋大别墅里，生活平静而祥和。在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后，查派不经意地问道：茵小姐，有一个人叫年振强。没想到茵茵竟然脸色大变，直接让查派离开，这让他很是惊讶。他一边思考一边说：茵小姐，年振强的一个亲人正准备聘请律师来告你，因为他有一笔巨款放在你这里。 这是查派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

0: 伦，因为虽然茵茵过去曾是大明星，可是他却受着公司的控制，收入有限，支出庞大，他一定有笔钱来支撑现在的生活。原因二，年振强来到马来时是带着土匪头子的一笔财富而来的，而这笔钱显然后来不在年振强的身上。原因三，年振强的行动出言绝不会使女人喜欢他，茵茵喜欢的是他的钱。茵茵的脸色刹那之间变得极其难看，查派趁热打铁地说道，茵小姐，谋杀是没有法律追究期限的，虽然事情过了很多年，但是追究起来。茵茵面带冷笑地说道，你没有证据拿出来，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查派想不到茵茵的态度忽然之间会变得那样的镇定，但他却证明了他的猜测是对的，他的确是谋杀了年振强。看到茵茵得意洋洋的丑恶嘴脸，查派忍不住说出了汉都亚被年振强附身的故事。他说得很详细，也很缓慢，到最后茵茵坐倒在沙发上不断地擦着汗。那么茵茵的心里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第二天，查派和李志杰碰面了，查派告知了他和茵茵的交谈结果，年振强的确是被茵茵谋杀的，年振强好像还有一笔钱也落在茵茵的手里了。李志杰显得很兴奋，他在房间中走来走去。原来是那样，查派先生，你果然了不起，几十年的悬案被你解决了。查派皱了皱眉，李老师，这件悬案我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反而对汉都亚的中邪更感兴趣，请问他最近还有没有什么反常的行为？李志杰摇头说，没有，他已经完全正常了。这让查派很失望，他决定查找更多关于中邪方面的资料。可就在几天后，查派一打开报纸就看到一项大标题，红星茵茵在香闺暴毙，男女仆人频闻呼鬼之声。查派看完了整版新闻不禁呆住了，年振强的鬼魂竟然去杀了茵茵，报了仇。他急忙打开新闻栏目搜索记者的采访，得知现场没有挣扎纠缠的痕迹，有两头狼狗也在事先被人毒死，这让查派很是无语，这明显是人干的，如果是鬼魂所作，需要毒死狗吗？第二天的报纸上仍然是这件奇异死亡的消息，消息报道了死者的经济情形，死者竟然一无所有，只剩下极少数的现款，但茵茵的女佣却力证死者有巨量的现款和大量的首饰。查派更加怀疑这不是鬼魂所为，因为鬼魂去报仇会吓死人，却没办法把宝箱中的一切全带走。电光火石之间，查派找到了问题的焦点，那便是有人知道了茵茵心理上的弱点，扮成了年振强出现在茵茵的面前。这个人不但要知道茵茵曾经杀过年振强，而且还知道年振强有一笔可观的钱财留在茵茵那里。这个人世上除了查派之外就是李志杰了。查派立刻驱车前往李志杰家，这个时候正是上午李志杰讲课的时候，家里没人，搜索了不到十分钟，查派就在衣橱的下面拉出了一只沉重的箱子，翻开几件衣服，查派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箱子里全是大额的钞票，还夹杂着一包首饰。查派打了一个电话给李志杰，请他回家来。半个小时后，李志杰回来了， 看到茶派手里的东西，面如死灰。茶派恶狠狠地盯着他：“李志杰，你是一个卑劣的骗子，太卑劣了。”李志杰不敢抬起头来，他的头压得更低了。“请原谅我，我只不过想明白我叔叔究竟是怎么死的。当我叔叔和那女明星同居的时候，我也寄居在他家里。有一天我们出去时，说是到那个小湖去玩，可是我叔叔却没有回来。他只告诉我叔叔已经淹死在湖中。当晚茵茵就把我赶了出来，除了叔叔之外，我一个亲人也没有，我只好去做乞丐。后来总算有人肯收留我做学徒，我自己在奋发读书，总算未曾被社会吞没。”茶派仍不出声。李志杰叹了一声：“汉都亚跌进了湖水之中，我在把他救了起来之后，突然有了灵感。我知道当年我叔叔淹死的小湖就是那一个，所以我才教汉都亚做一些古怪的行为，叫他讲几句难懂的土语，假装是灵魂附体，要你去调查这件事儿。”茶派慢慢地站了起来，双拳重重地击在一张书桌上，桌上的东西全都震得跳了起来。李志杰吓得瞪大了眼睛。茶派恶狠狠地说道：“李志杰，你利用我去调查年振强的死因，既然知道了结果，为什么不报警？”李志杰结结巴巴地说：“报警没有用，因为事情过去太久了，我花了3天时间准备，化妆成我叔叔的模样，半夜偷偷进了茵茵的卧房之中，他一看到我就几乎昏了过去，他自动打开保险箱，把一切都搬了出来，还求我饶他，我根本没有在做什么，带着钱就走，直到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是被自己当年的亏心事吓死的。”茶派呆了半天，问道：“那笔钱你准备做什么用途？”李志杰黯然地说：“本来我准备用那笔钱来建造一所贫民中学，因为我绝不能忘记我自己读书那种困苦的情形。现在这想法只能破灭了。”茶派叹了一声，在刹那间改变了主意，伸手在他的肩头上拍了拍：“好，去实现你的志愿吧。”李志杰抖得抬起头来，望住了茶派，张大了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茶派走出屋外，阳光照射着他的眼，那么刺眼，却又十分安心。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
4: 一共3个通告，条条都有了。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儿，平凡的天才只是去了更远的地儿。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项链；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带给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想起你，茫然于漆黑夜半。
1: 从认识你那天起，就是我的梦想。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时，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辽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

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以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不是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

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哈，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到底是什么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我说实话呀，就是真的发现开始冷了。
1: 对
0: 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家，然后呢，这个在客厅的时候，我自己起身啊，默默的去把我家客厅的窗户关上了。
1: 对，你会发现啊，晚间开窗户很冷。
0: 对，就是本身呢可能跟我这个体质有关啊，就我本身是有点血热的这种、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温度还好的时候我会疯狂冒汗，就很热，然后呢本身就也非常怕热，其实就别人可能感觉到冷了，我感觉到刚刚好。
1: 对，
0: 昨天呢我默默把窗户关上了，然后呢这个我家人就说哎呀你关窗户不容易啊、说我啊
1: 一看是真冷了哈，
0: 一看是真冷了啊、就是最近这两天也能明显发现，就即使是咱们把窗户关上，你早上醒了的时候依旧还是感觉凉飕飕的。
1: 对，这个就的确是了啊，
0: 有点开始有那种什么感觉了，就是不太想从被窝钻出来的那种感觉了，
1: 有点深秋我就觉得，
0: 哎是不是，
1: 但是你白天一看吧，哎还不错，但是一到晚间的时候就有点深秋的感觉了、因为我反正是昨天晚上发现了，比前天还要冷。
0: 对，就是我身边啊，就是很多人也有说今年呢有可能呢会是一个冷冬，
1: 反正说就是天气不太正常嘛，
0: 对对，
1: 冷起来的话可能就突然间会冷，就像我们热的时候、觉得上一秒昨天还觉得还可能是我们穿个长袖呢，一下子可能说你穿半袖都很热的感觉。
0: 对，而且今天早上啊，我早上早早的8点来钟吧我就出来了，出来是这个有点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就明显感觉到冷啊，就是你看平时中午我来上班的时候都穿短袖嘛、
1: 对，
0: 今天穿的是长袖，因为啥呢，因为今天早上出来的嘛、就感觉外面太冷了，不行还是得穿个长袖，确实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这个病啊，说来就来了，
1: 是的，
0: 这有可能哪一下哎凉着了、积着了就来病了。
1: 对、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像最近一阶段呢，咱可以说，没事说我喝点这个什么百凉根呐、是不是？
1: 先预防一下呗、
0: 预防一下，对，因为最近也是一个流感季节，身边好多人也来病了，也生病了。
1: 应该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就是流感就会来了。为什么说能够感冒呢？可能就是觉得，穿的少了，就是你多穿一点，因为昨天晚上我穿的就有点少，然后就会发现感觉嗓子有点不舒服。我还说呢，我说是能不能冷了感冒了，
0: 哎
1: 打算再多穿一点，那等我们真的是生病了之后你再多穿其实也就没有意义了。
0: 对，但是咱们也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啊，我看呢说明后天呢又有回温的趋势。
1: 对，
0: 白天呢
1: 好像
0: 哎对，就是温度热又能达到27度左右了。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温度来回变化，就是越是这个时候一冷一热，一冷一热就最容易来病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像有一些咱们季节性容易发生的一些这个疾病，比如说像鼻炎、是不是？
1: 对，
0: 我身边也有好多人鼻炎就犯了，一说话囔囔的，然后呢问他来病了没有，没感冒，
1: 因为冷空气来了就会犯鼻炎、
0: 对，所以呢咱们也都注意一下预防啊，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个天气预报呢也是一天一变呢、之前呢说可能这周日有可能会降雨、是不是，目前我来看呢又变成了多云，又不降了，反正呢就是
1: 说不准。
0: 咱现在这个天呢不仅仅是乱穿衣的季节，也是天气变化无常的季节。
1: 对，也许上一秒还挺好，下一秒可能就阴天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天气变化，注意好温度，然后呢注意好咱们这个出门，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好健康啊。那继续的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这样的一些这个话题吧哈。平时呢就是跟大家说啊，咱在日常说在市区当中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啊、说高速什么的开车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车咱们尽量不要跟在它后边。
1: 这个真的是啊，对于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
0: 哎对，是不注意的。
1: 对，
0: 有的呢就跟在这个出租车后边了。
1: 还有大巴。
0: 哎，有的呢跟在了这个什么外地车后边了。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追尾呢其实不一定完全是这个后车可能说反应不反应的
1: 事。对，没瞭望到位什么，其实我不是，是他们突然变道。
0: 哎对、就或者是说突然一个猛急刹，在正常你预计的这条道的情况下它不应该停的。
1: 对。
0: 还突然间就给你停了。是不是？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说开车呢有10种车型咱们不跟
1: 嗯，
0: 哎，这什么意思？是不是？到底说什么样的车咱不跟呢？然后什么样的车咱们这个尽量离他们远一点儿，能保证咱们行车就是尽量少出现一些容易追尾的这种交通事故，是不是？
2: 谁错谁对，爱情里谁不想绝对。
0: 首先，第一个要说的不跟的是什么呢？就是货车。
1: 啊、哦，这属于大货车呗。
0: 哎，像什么重卡、半挂、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渣土车啊？像这些车啊，咱们呢尽量都不要跟。为什么呢？因为说货车啊，它自身的这个质量呢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再加上有一些车辆，它这个装载的这个货物啊非常多，非常沉，是重量级的。
1: 对。
0: 那在装载完这些货物之后呢，整车的质量最多啊，可能能达到几十吨。
1: 嗯，很。重，它刹车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在高速上也好，可能说不要跟着它哈。
0: 对，
1: 因为它看到你有危险的时候，它想刹车都刹不住。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一直在进行咱们这种大货车的什么百吨王的治理啊。
1: 嗯，
0: 有一些车呢，它为了多拉快跑，然后呢多挣点钱、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属于那种超载的这种，
1: 对，偷偷摸摸的哈。
0: 哎，你像小车，咱说一两吨的这个重量呢，我们可以说忽略不。不记了，你发生一些小刮碰啊、小摩擦呀，它可能也只是说让这个车辆这个有一些这个
1: 外伤，
0: 哎，外伤、
1: 嗯。
0: 但是呢，跟着这样的一些比较重型的这种车后面，可能一个刮蹭啊，你都别说外伤了，你这小车可能就报废了。
1: 然后还有一点啊，你看你跟着他，你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嗯，
0: 嗯，
1: 转弯的时候跟得很紧，
0: 嗯、对，
1: 就是
0: 兜里边了，是吧？
1: 就是兜里面让大车它会这个转弯的时候摆的尾很大，
0: 对，
1: 您说哎行啊，它跟我这个距离够啊，那我就在里面穿过去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快一点。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觉得这个距离够，当你这个操作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它也在运行、
0: 哎、
1: 你也在运行，好多就被兜里的，
0: 对，你发现它车头是抻得很远，
1: 对啊，
0: 给你好像融出来了一个很大很宽的弧度、
1: 啊、
0: 对，但是当它开始拐弯的时候，你发现它的后轮车尾几乎是原地不动摩擦的。
1: 其实这个时候啊，你说的咱是车辆哈、
0: 嗯、
1: 我看了一个视频，是骑的电动车，
0: 嗯，
1: 然后人家的大车在这个属于转弯，他就是我咱们说的这情况，那我从旁边溜过去吧，我们感觉看就是溜过去、
0: 嗯嗯、
1: 没想到给他卷里了，两个人已经卷到了车下。
0: 对，
1: 你说这个视频看了之后，有的时候你说跟他们，哎呀，你冒险是不是犯不上呢？
0: 对，它的原理就像咱小时候都玩过圆规吧、
1: 嗯、
0: 是不是？圆规呢，你就从它的一个原点，然后呢到它的那个运动轨迹点，你拉一条直线来讲，你会发现外面是圈画的很大、
1: 嗯、对，
0: 但是呢在里面来讲，它的那个圈几乎是原地不动的，
1: 对，还是没动。
0: 哎，它那根线呢，你要按照角度来讲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原地转，是不是？所以说当你作为说小车也好，电动车也好，你挨着它的这个车尾很近的情况下，你肯定多多少少你是给卷里了，
1: 那肯定。
0: 而且你太小了，就是你也太轻了，你感觉说我这个什么小电瓶车啥的也有重量啊，我你说我自己想抬也抬不起来，你被这种大挂这种车给卷里边的话，人家是人作为说司机来讲，在车里面他是感觉不到的，
1: 盲区，
0: 对，
1: 咱们所说的盲区，他根本也看不到你，就是可能说咱们是一辆大型的这个 SUV 的车辆，他也都不一定能够看得到、
0: 嗯、对，所以说呢这是一点。另外呢，像咱们货车啊装载的货物呢，它也有可能有脱落的一些危险，
1: 就是掉下来哈。
0: 哎，即使它的这个扇布它绑得再牢、
1: 嗯、
0: 但是呢在运行途中以及说颠簸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有没有可能说哪根绳它这个挂钩掉了、
1: 嗯、
0: 折了，是不是？
1: 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想到这个，就以前吧可能会有在高速上、
0: 嗯、
1: 可能说捡着点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就问，哎，在哪儿捡的？你上高速跑下来在哪儿买的？捡的，说前面大货车掉的
0: 啊，掉了一只猪
1: 是吧？你看这个就是有可能，也可能说你掉了点小玩意儿没事、
0: 嗯、
1: 你掉着大的呢
0: 对，所以说呢，你说那你这是掉下来人家还能说捡起来，是不是？如果你跟的跟过近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掉
1: 车上了，
0: 你不直接砸你车上了吗？对吧，
1: 直接落你车上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样来讲有可能会导致就是掉落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躲避不及时。
1: 嗯，对。
0: 哎，那么掉的东西有可能就会对咱们的这个车呢造成一定的损坏，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尽量咱们不要去跟着大货车行驶。以前呢我听人说过啊，说就是 公交车、
1: 嗯、
0: 大货车，像这种重型车、渣土车等等的啊，说一行驶到这个小车旁边啊，就感觉像两面立起了两堵墙。
1: 对，这个有压迫感，
0: 有压迫感。
1: 就是穿过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好有压迫感。
0: 对，因为本身呢，咱们车就小，它、
1: 哦、
0: 那个车又大又高，是不是？你坐在你的车里，你都赶不上人轱辘大呢，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确实是很危险的，就是尽量呢，咱们不要去跟着这个货车。那有的人说了，我行驶在这条路上啊，我实在没地方躲了，
1: 嗯，
0: 我只能挨着这个车，那非得要跟的情况下，那咱不管是在前面，我是在这辆车的前面，还是在这辆大货车的后面，我尽量呢把这个距离都给它拉长
1: 一些，就是远一点。
0: 哎，
1: 为什么说远一点？对咱们来说，开车的人都知道，距离拉得远一点，你视线能好一点。
0: 是的，
1: 要你跟得太紧，你不知道前方什么情况。
0: 对、嗯、你留好足够的这个安全车距，对不
1: 对？
0: 尤其是说呢，咱们不要去有，就是你高速也好，市区也好，国省干道也好，尽量都不要行驶在两辆大货车的中间。
1: 对，这是最危险的哈。
0: 哎，这是最危险、嗯、最危险了啊！你这不你纯等着当夹心面包呢吗？是不是？所以啊，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就是有多少一些惊心动魄的这个案例啊，会提示着、
1: 嗯、
0: 是不是？那这也是一点。所以呢，我们一定就是，我虽然说谁上路行驶都不会想着说这个意外就怎么就非得发生在我身上啊， 对吧、
1: 嗯、
0: 就是我身边听到过好多次这种话了，那怎么这事儿就能发生在我身上？但咱不怕一万不怕万一吗？
1: 有的时候不是说咱们想发生、
0: 嗯、
1: 可能就突发情况给咱拐得上了呢，这个不也是有可能的吗？
0: 对，
1: 可能你去卖单去看人打架，你卖单去，可能这边推过来了撞你身上了，你还受伤了呢。
0: 对，
1: 所以说咱们有些东西呢就提前避免。
0: 哎，对，就跟大家去多说一嘴、
1: 嗯、
0: 像上周啊，大家都知道婉彤不是休息了嘛，休年假了。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出去玩了、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还要带着老人嘛，这个我们车呢不是那种七座车、
1: 嗯、
0: 是那种五座车，就是算上老人孩子和我们夫妻俩一共刚好就是五个人、
1: 嗯、
0: 但是呢孩子因为现在还小呀，就是车里面给他放的不是安全座椅嘛，然后呢你想后面有一个安全座椅，就再是 SUV 的这种比较这个宽敞一点的车，那后面挤两个人其实坐着也是不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对象就跟我说，他说看看不行，要不然把这安全座椅给撤了吧。
1: 嗯嗯，
0: 他说撤了之后呢，后面说俩大人带着小孩坐的话能舒服一些，
1: 对，能宽敞一点。
0: 哎，我们两个吧就这个安全座椅拆不拆的问题呢发生了一点这个不能说是争执啊，但是呢确实是不同的意见有分歧、
1: 嗯、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同意拆。
0: 哎，我不同意拆，我说别拆，我说就把它放着放着，挤一点就挤一点，我说不行我上后面坐啊、
1: 嗯、
0: 我去跟着挤去。然后反正好在我们路程不长，也就三个多小时、
1: 嗯、
0: 当时呢他说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安这个座椅，他说那以后出去玩、
1: 嗯、
0: 要是去远地方的话，这安全座椅放着不是也还是挤挺难受吗、
1: 嗯、
0: 哈，他就说拆掉行，我说不能拆。他说为啥不能拆呀？我说谁能保证在路上高速上不发生啥问题呢？他说我能保证。我说你能保证不发生问题？我说是，我说我相信你，你能保证说你开车不撞别人？我说你能保证别人不撞你吗？
1: 其实像刚刚说的，真的我们去卖单可能还被连累上了，这个东西没法去保证。
0: 哎，他说那怎么你就非得想着说这些事儿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呢？就跟大家说啊，咱们就说你看

0: 咱们从事这一行，我们每天看到很多的一些案例啊，我们会跟大家去分享，总会聊这些东西。其实我是最讨厌上高速的，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这些东西不是说一定非得发生在咱们身上，我说万一呢，我就有这个百分比嘛，
1: 你说这个是可能说百分比的话10%可能也会落到自己的身上。
0: 我说行，我说就算即使咱不出现任何交通问题，我说如果急刹呢，我说你没有任何安全座椅去固定着孩子的情况下，一个急刹，小孩你说冲出来了把不住了怎么办，是不是？
1: 他会说那为什么要有急刹呢，
0: 哎，一样的话
1: 对吧，为什么能有急刹呢，
0: 他说怎么能有急刹呢，
1: 啊，
0: 不会有急刹，
1: 我发现了我就慢踩就完事了。
0: 结果我们在返程的这个，但是最后我也没同意给卸下来啊，就大家就挤着来了，结果我们最后呢在返程的这个路上的时候，那条道上就是车非常非常少，前后方圆我认为1公里之内我都看不着车，但是边上就确实有一辆，我们前方就有一辆，那车后面贴着是实习标，然后呢结果当时我们在行驶的时候，这辆车的司机应该是跟车里人聊天，他就偏舵了，他正常在这两条车道的右边那一条，我们在左边这一条，以我们的速度来讲呢是缓慢超车，然后呢他就开始慢慢偏舵，我眼瞅着啊就是
1: 他就过来了，
0: 就可以说是马上碰上了，
1: 就过来。
0: 然后呢我们自己车上带那种就是它会有那种车辆感应的那种急刹，然后结果就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急刹，因为我在车上我肯定是要系安全带的嘛，我都被蹬了一下，当时孩子是在安全座椅里的，安全座椅扣都是扣好的，这急刹完之后啊，我对象再也不吱声了，我问他，我说你遇到急刹没，他不吱声了。所以有些时候咱们怎么能去肯定说我行驶在这条路上就一定啥事都没有呢，
1: 对
0: 不对？
1: 其实说你说你遇到这情况不算什么事儿，就是也真的没有碰到，也没有说自己是主动去踩的这个急刹，但是你说也算不算意外，也算个小意外，
0: 哎，对，所以谁也没有办法肯定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做好万全的应对准备，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1: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说什么样的车型咱们尽量不要跟着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叶。

0: 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啊，说什么样的车呢咱们尽量不要跟在后面开，是不是、
1: 嗯、
0: 会造成一些危险啊，或者是危险的概率呢、嗯、会增加。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跟着公交车和大巴车、
1: 嗯、对，
0: 哎，因为公交车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确实是在公交站点呢会这个上下乘客，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不敢保证的是什么，打个比方说这公交啊刚要出站，
1: 嗯，
0: 然后呢你也跟在后面，然后准备往前走，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作为公交司机坐在车里面看倒车镜，发现后面哎
1: 有人追车，
0: 哎
1: 要上
0: 车，有人追车要跑、
1: 嗯嗯、
0: 这司机可能说想着他在等下一辆、嗯、指不定在等十分十五分钟，
1: 我就给他踩一脚吧，
0: 踩一脚吧，让他上来吧，你呢会

0: 想着公交已经要出站了，不会再停了。
1: 嗯，我就跟着他吧，
0: 哐叽就追尾了，就容易发生这种，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人，你没发现吗？特别是跟公交车，他有的不太懂，也要进站，然后他就往站里那个方向走，
0: 哎，
1: 也很容易给他堵里面了。
0: 对对。还有一些站点呢，他可能说没有那么大的站台，可能像咱们现在也有，就路边啊，就是一个杆，杆上有两有个牌儿。
1: 对，其实他就站在行车道上。
0: 对对，他在行车道上，他可能说靠边就停了，因为你不知道这站台设置在哪里，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再加上车身宽大什么的，那有可能你就都没看到。
1: 对，
0: 你跟在他后面，突然间他停了，你以为这儿没有站点，他不会停，然后结果确实有站点，人家停了，然后你再有点稍微溜号什么的，也容易追尾。
1: 对，这个的确会啊。
0: 哎，那我们说可能说公交在站点临时停靠被追尾的概率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少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说这公交啊，它因为大，因为说这个遮挡的东西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你跟着公交车，你发现它停下来了或者怎么样了，你想说那我从边上超车吧。
1: 啊，对，我就肯定得超
0: 去。对呀、啊、我从边上过去吧，我指不定你这下多少个乘客呢，是不是？
1: 但是前方路线是前方什么样你不知道，因为整个公交车给你的视线是完完全全挡住的。
0: 哎，
1: 嗯，
0: 那
1: 你啥也看不见。
0: 对，你在超车的时候突然间从公交车头前面过来个行人呢，
1: 嗯，这是、
0: 哎、
1: 咱们经常会遇到这个。
0: 对，这儿还没有斑马线呢、
1: 嗯、
0: 没有斑马线大家都不会去想着说停车礼让行人、
1: 嗯、
0: 对不对？但你怎么知道这行人不横穿马路呢？
1: 好多人下来了之后他会从公交车前面穿行过来、
0: 哎、
1: 他觉得这个地方我走比车尾那边要近，然后他就会这么穿行。很多人在这个的时候可能也都吃过亏。
0: 对，所以啊，说车身宽大遮挡了前方行人以及说路口的一些视线，也容易造成危险。所以呢，就是尽量啊，在咱们的这个市区也好，或者是说呢，在一些这个环路也好，尽量就不要跟在公交车以及大巴车后面。
1: 这真是，无论是我们走国道也好、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不也看到这个跑短途的公交车呀、啊，这种车嘛，尽量还是远离吧。因为就算你等在市区内，你等红绿灯，其实你没发现，比如说咱被迫跟在他后面，你都不知道前面是红灯绿灯，你就盲开。
0: 哎，对，
1: 我有的时候一整跟没有招，那你不忙开不行，你不紧跟着你就容易闯红灯，你紧跟着也容易闯红灯。
0: 对，
1: 就是怎么都容易犯错误。
0: 你不紧跟吧，你得留出来老大老大空了。
1: 对，
0: 那说不定有可能你要是跟着的话呢，你能赶着这绿灯的倒数几秒过来。
1: 对对，就是盲开，你就盲猜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说紧跟着的情况下吧，你就跟车闯红灯了，也算你违章、
1: 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什么时候突然间万一他觉得过不去了，他再踩一脚，可能咱们那个还没反应过来。
0: 对，所以尽量啊，就是那等红绿灯没办法了，你说我前面刚好就跟着一个这种公交车大巴车这种，那没招，那我就在这等着。这种情况就是总比好过你在运行途中，就是你在道上开着开着它突然停了墙、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所以说作为这种公交车，咱们尽量也不要去跟车行驶。那么其实说来说去啊，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你要去先预想和设想有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
1: 嗯，
0: 而且你也要想好发生的每一样问题我都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和这个应对措施。
1: 其实就是先预判了，如果说真的是我跟了之后、
0: 哎、
1: 可能出现什么追尾的情况，我该怎么办？
0: 对，
1: 或者说我闯了红灯我要负什么责任，
0: 对
1: 吧？对，可能就是要先想好自己要承担什么。
0: 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预判别人的预判嘛，是不是？因为、
1: 嗯、
0: 打游戏不也一样吗？我预判了他的预判、
1: 嗯、
0: 他下一个要出什么招，我见招拆招，我不就赢了吗？
1: 对，
0: 是是，
1: 直接给挡住了。
0: 哎，对，所以说他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是你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和能力，
1: 嗯，
0: 咱才能少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啊。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驾驶员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哪个路段上的车比较多，咱尽量呢还是要选择绕行。那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 这个是咱们长寿街啊，长寿街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包括五金一条街的这个胡同，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包括我们百花的百花小区门前的路段，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中医大厦的门前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咱们跟大家来聊说啥样的车咱尽量别跟着，是不是？
1: 对。
0: 刚才呢也说到了，不要跟这个公交车、大巴车，还有什么车不跟呢？不跟外地车
1: 啊。外地车，因为外地车他不知道怎么开，可能是啊。
0: 对，他
1: 不转弯就转弯。
0: 对，他不熟悉这个城市的道路。
1: 对，
0: 他可能开的第一他会慢一些，尤其是打个比方，可能他要到他所要到的目的地的周边的时候他更慢。
1: 对，
0: 要不然他是找停车位呢，要不然是找哪个口进什么的，是不是？
1: 还有啊，他有的时候是直行还是转弯呢，他这个时候他在犹豫。
0: 对，他犹豫的时候他车速也会慢。
1: 对，
0: 还有可能说他正开着开着发现哎呀错过路口了，可能一脚刹车。所以呢也容易造成这种追尾的情况，影响咱们正常车辆行驶的一个操作问题。
1: 对，
0: 所以这种外地车咱们不要跟。还有什么车不跟呢？不跟出租车和网约车。这俩车呀常常急停。
1: 反正出租车啊，他们真的是这个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你这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啊，
0: 就出租车追尾出租车都有的事儿呢，是不是？何况是说咱们有的时候私家车跟在出租车后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停。
1: 对，
0: 有可能呢路边有人招手了你没看着，因为你不是营运车辆司机，你也不会说没事我老看道边谁招不招手，
1: 说这个要并道靠边停就靠边停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反正我遇到过，他反正也不靠边停，直接在行车道上先停了。
0: 对，有的也是他看见人招手了，他一脚刹车停在这条车道上等人过来，
1: 也没打转向，
0: 对
1: 对，也没给你提示，反正人就站着了。
0: 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跟车太近也必定会造成追尾事故。那只要追尾那谁追尾谁全责。所以呢就是尽量这样的这个出租车、营运车辆、网约车什么的咱们尽量也都不要跟在他们后面啊，就是不划算，因为你真撞了你还得给修车，对不对？所以说你还得给人报这个什么误时费呢，对吧？误工费
1: 一看挺亏啊。
0: 那当然了，所以尽量就是这样的车咱也不要跟着。还有不跟什么样的车呢？像比较豪华的一些贵一点的车。
1: 贵的车别跟，
0: 贵的车真别跟啊。就是有的车可能说
1: 那不认识咋办呢？
0: 不认识咋办。我是在早之前吧，我听到过就是有人学的，说这个也是多少年以前的一个事儿了。说呢他在开车的时候自己家车就是十来万的车，然后呢就撞了一辆劳斯莱斯。大家都知道劳斯莱斯肯定是非常贵的，对吧？
1: 对呀、
0: 然后呢撞击完这辆车之后啊，那虽然说咱这车有保险，但是呢保险的钱都够
1: 不
0: 上，
1: 完全
0: 不够吧。都几乎够不上，就是说修这个车这个零头啥的，就撞的还是挺狠的。所以那咱们这么一试想来讲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太贵的车咱看见了就离它远点？
1: 就是咱不认识标也没事儿，有很多人不认识所有的车标可能不太认识，没有关系，你看的那个样子挺贵你就离远一点。
0: 我在网上看到过之前有一个非常非常搞笑的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呢是这辆车在后面行车，然后呢他的行车记录仪上显示前方呢突然间就是出来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贵的这个车吧。然后结果呢这个视频车如果是撞击的情况下好像确实是属于说是追尾是什么情况，反正当时一个急转向一个转弯，然后就打到
1: 了一个便宜的车，
0: 打到了对向车道。对向车道是一个是奇瑞 QQ 啊，
1: 啊这个能赔得起。
0: 这赔得起撞吧。就网上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也可能当时司机不是故意的，但人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转弯了，
1: 但是他也是明智的。
0: 为了躲车嘛，是不是？确实是因为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的车啊，高档的一些车呢，它的修车费用肯定也很贵。
1: 但的确是你会发现开着贵的车的时候，你真的是加三儿也好或怎么，你会发现后面车不敢往前上，
0: 因为都怕撞击嘛。 对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车咱为了捂住自己的钱包，我也尽量离它远点，咱别跟着，是不是？还有 有什么车不能跟呢？像一些实习标识的这种车
1: 啊，刚上路的
0: 就离他远点。像刚才我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事儿、
1: 嗯，
0: 是不是？后来呢，就是不没有撞击上嘛、
1: 嗯，
0: 但是车的那种就是防撞击不是自己就出来了，
1: 嗯、也挺吓人，
0: 大家都被蹬了一下，蹬了一下之后呢，就是这个我对象就还是正常开，然后呢，他按照这个120的这个速度，嗯，暂时短时间之内不可能一下马上就超过去。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踩再快点儿，我说也不是说高速上限速120你就有一直都不能超过120。我说你这时候你要超车，你可以踩个134，是不是？
1: 超过他再降速吧。
0: 哎，我说你赶紧快点超过去，你先踩过去，离他远点以后，我说你再把速度降下来。
1: 嗯，
0: 你敢保证他不在道路中间再晃荡啊？对不对？
1: 有可能
0: 啊。对，然后当时呢，就是反正也是过去了。所以啊，就像贴了这种实习标识的车。”离他也远点，你不知道他开车手法是啥样。
1: 对，不光是在什么高速上，我们在市区内也是尽量远离他们。
0: 对，他开车可能也不熟悉了，来回个道上来晃的呢、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他的一个变换节奏啊，慌乱操作呀，容易导致影响你行驶。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们琢磨不透啊。
0: 哎，就这样的车尽量也不要跟。还有什么车不跟呢？不跟那些老旧车辆。
1: 嗯，
0: 老旧车辆啊，有的可能说这是缺灯了，少东西了，少零件了，零件不好使了。
1: 你看保险杠创的这个零碎啊。
0: 哎，对，就是可能多多少少啊，它这个车呢，由于年头时间久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故障，所以说呢，也容易说引起一些这个错误的信号。
1: 对，
0: 然后呢，容易引起这种追尾的事故发生。
1: 嗯，
0: 这样的车你再撞几下再撞散架子了，对不对？
1: 这样的车好看，尽量还是少跟啊。
0: 哎，就是尽量不要跟。还有不跟什么车呢？不跟洒水车和清扫的这种环卫车
1: 啊。这个是随时停车。
0: 哎，
1: 随时停车。
0: 对，而且这种车呀，它有可能比如说这是左转道，但它不左转，它走直行。
1: 对，因为它要工作。
0: 对，它要工作。
1: 嗯，
0: 它的这趟路线，而且呢，就是这种车你不知道它下一步它要去哪儿。
1: 嗯，
0: 而它速度还很慢，
1: 对，
0: 是不是？就这种车咱也不要跟、
1: 嗯、
0: 因为这种车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可能行驶的路线啊频繁变道啊，也影响咱们对它行车的一个判断。
1: 对，就有的时候你想预判都预判不了。
0: 是的。还有什么车不跟呢？不跟这个三轮车四轮车。
1: 嗯，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跟他们也真跟不了啊。
0: 哎，对，这种车吧，他想咋开咋开。
1: 对，
0: 可能突然间他急刹了、
1: 嗯、
0: 突然间他变道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车呢，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可能安全意识也不到位，
1: 嗯，
0: 驾驶员培训也不是很这个到位，那也有可能就是出现一些他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
1: 对，大部分基本都这样。
0: 哎，所以对于咱们开车来讲也容易造成意外的交通事故。那最后什么样的车不跟呢？就是不跟这个密集的车流。
1: 嗯，
0: 当前面已经出现了密集车流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不要把车开到密集的车流区里面去。
1: 对，
0: 或者是你尽量找时机超过这一段密集的车流更稳当、
1: 嗯、
0: 因为车越多事故越容易发生，对不对？
1: 是的。
0: 哎，就是咱们注意好这一些，躲避了这一些情况以后，那么有可能对咱们行车呢还是要稳当一点的。
1: 对
0: 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观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啊。这期节目呢，我们将跟福警官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开学啊，从这个小学生到大学生的这个专属的交通安全，让福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随着这个学子纷纷返校上开学了，咱们这个上下学这个高峰车流和人流暴涨，咱们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咱们不同年龄的这个同学啊，出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咱们安全认知呢也不同，需要注意的安全细节更是大有区别。今天呢，也是贴心的整理了一些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专属的交通安全小贴士，通俗易懂啊，干货满满，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有所了解。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小学生的专属啊，这个乖乖出行，安全不捣蛋。咱们这个小朋友年纪小，反应快，好奇心强，咱们过马路呢容易乱跑打闹，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出行群体。咱们上下学呢，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做这个文明安全的小行人。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步行出行啊，一定要专注走路，不跑不闹。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坚决不横穿马路，不翻越这个马路的护栏，不随便穿梭来往的车流。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左右仔细观察车辆，确认安全后快速的这个直行通过啊，千万不要走到一半突然这个折返加速这个跑动。咱们上下车呢要等车子完全停稳后啊，车门打开后再行动。下车前多看车后还有这个车侧啊有没有车辆和行人，避开咱们开门这个盲区。咱们坐车呢，全程也不要打闹，不吵闹，不打扰司机开车。第二呢，就是远离这些危险啊，就这些行为是绝对不能做的。咱们12周岁以下是禁止骑自行车上路的，平衡车还有滑板车、网红代步车啊，颜值再高也不能在马路上骑行。没有安全防护，非常容易受伤。不独自横穿车多的马路，不跟陌生人走，还有不坐陌生人的车。坚决不坐超载还有无牌照的这样一个黑车或者是三轮车。第二呢，需要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学生的出行一些这个安全须知。咱们中学生呢大多是自主上下学，骑车还有这个坐公交车啊成为日常，但很多这个同学啊容易图方便存侥幸，出现这个逆行、超速、低头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咱们自律出行呢才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咱们首先就要需要大家规范的行车，严守规则，不飙车，不违规。年龄红线一定要牢记，未满12岁是不能骑自行车的，未满16岁

0: 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车前呢，先检查一下这个刹车、车灯、轮胎是否完好。坏车呢，坚决不能上路。咱们出行前啊，家长也一定要多注意。咱们骑电动车还有自行车呢，必须戴好安全头盔，全程靠右侧非机动车辆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速，不随意变道，杜绝咱们双手啊离把，完了并排这个骑车打闹啊，在路上这个追逐飙车的危险行为。咱们电动车呢，不载人，不超员，不私自改装车辆，不拆这个限速的装置。夜间骑车啊，务必开灯，全程专注路况，不玩手机，不戴这个耳机听歌，分心一秒，危险就靠近一秒。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有所了解。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初中生啊，坐这个公共交通出行这个的一些注意情况。咱们坐公交车还有公交车啊，一定要这个不能这个拥挤插队，等车上人下车那个再有序的上车，那个上车后呢，站稳扶好，不倚靠车门，不堵塞安全这个通道。咱们上下车呢，多观察周围的路况啊，下车后快速的离开站台，不在这个路口还有这个车流旁逗留闲聊，坚决这个不能坐这个超载的面包车，还有无资质的黑车、非法营运的三轮车，绝不坐这个有问题的车辆。最后一个呢，也是想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咱们这个大学生啊，咱们辽源也是有一个大学嘛，咱们大学生的这个出行自由这个范围是更广的，咱们骑行啊、自驾呀，还有这个长途出行，样样都有。咱们校外的活动呢，夜间出行也是比较频繁的，交通风险更加隐蔽，独自出行呢更需要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弦。咱们校园周边啊骑行，一定拒绝侥幸，规范行车。校园内呢，还有这个校门口这个电动车还有共享单车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咱们骑行务必规范戴好这个头盔，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咱们车辆规范停放后呢，是不能占用公共的消防通道还有人行横道和出入口，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还有超标电动车，改装报废车辆坚决不能骑上马路。咱们校外出行呢，也是一定要认准正规的车辆，坚决拒绝黑车。咱们日常外出啊，还有返校放假出行，优先选择这个公交、地铁啊，或者是正规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坚决不能坐这个无牌无证啊、超载、非法营运的黑车，不随便搭乘这个陌生人的这样一个顺风车啊。尤其这个路边现在有很多这个黑车，就是需要拉活的，希望大家吧都不要轻易的上车。最后呢，也是告别出行陋习，守住安全的底线。咱们过马路啊，一定要不能低头刷手机啊，不戴这个双耳的耳机，避免听不到车辆鸣笛，忽略了这个突发的情况。另外呢，也是需要大家提示的，就是不要这个翻越护栏啊，不穿这个快速路，不抢行斑马线，别抱这个车一定会让我的侥幸心理，出现一些危险的事故。
1: 没错啊，尤其是现在我们开学之后啊，现在这个每天的这个有一些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呢，每天都有独自上学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啊，所以呢，作为家长朋友呢，如果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咱们为孩子呢做好这个安全的第一课。那么现在呢，这个是现在呢，还有一项呢，就是咱们最近啊，有一项这个外地人员呢来到辽源之后呢，咱们辽源公安的智慧的警务站呢已经上线了啊。尤其是呢，外地的这个驾驶员朋友来到辽源之后呢，在高速口就可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包括换证的一些业务，是吧？
0: 是的，咱们就是上下班没有空啊，还有上下班没办法这个办理的，曾是不少咱们辽源市民的一些办事困扰。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呢，也是重磅升级了一些便民的服务体系，24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呢，正式落地启用了。咱们也是填补了这个本地公安夜间还有节假日无自助这个政务服务的空白，让咱们公安便民服务呢开创了新局面。咱们辽源公安局呢，24小时智慧警务站呢，坐落在咱们这个医疗高速口啊，配备独立的封闭服务区域，也是打破了这个传统政务窗口限时服务的这样一个壁垒，也是实现了这个全天候啊不间断的这样一个服务。

0: 不了解的、不清楚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在这里呢，有一个注意事项需要这个驾驶员师傅注意一下。咱们去这个智慧警务站呢，一定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啊，才能够进入办理。那么在拍照的时候呢，请勿佩戴这种首饰、口罩、耳机、帽子，一定要穿着深色的上衣啊，千万不要穿这个白色的上衣。因为如果是在咱们车管所去办理的时候，咱们可能有这个有提供这个黑色的衣服或者其他颜色的，但是在自助的这个警务站可能是没有啊。所以呢，咱们在如果想要通过自助来办理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把这个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副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就是我们在平时说话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汉字陷阱。
1: 汉字陷阱，
0: 有很多人呢对这些字儿不一定能念得对啊。首先呢，咱们来说说这个汉字啊，是咱们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基石，
1: 是的，
0: 每天都在使用哈。
1: 嗯。
0: 然而呢，就是因为太过熟悉了，咱反而呢会常常掉入一些发音陷阱里边。有的时候呢，你脱口而出的发音可能就是已经错了一辈子了。
1: 哎呦，
0: 有可能是几辈人都已经念错的了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十个大部分人都可能念错的汉字，看看大家伙能念对几个啊。
1: 太好了。
0: 首先呢，这个我先说这个字的读音啊，它一定是多音字啊。
1: 嗯，
0: 载，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是吗？还是载歌载舞？
0: 宰杀牛羊啊，不对，
1: 哎，
0: 载重
1: 啊，
0: 啊，是吧？
1: 啊，
0: 哎，但是它有另外读音叫载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当它和上下的下连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
1: 下载。
0: 哎，当我们兴致勃勃的下载电影软件的时候，往往脱口而出的都是下载。
1: 对呀、啊、
0: 但是这里边的这个载字儿，作为记录刊登传送之意的时候，它的正确读音是四声，
1: 下载
0: 载。哎、
1: 哦、
0: 比如说下载、刊载、转载，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四声的读音。那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载字的这个读音呢？当它表示比如说运输啊，承载呀、
1: 啊
0: 嗯、或者作为量词的时候，它读三声，比如说载重啊、
1: 哦、
0: 载歌载舞，
1: 哦，
0: 哎，一年半载，
1: 哦，
0: 这个时候读载，
1: 载客，
0: 载客，
1: 载客吗？宰客吗？
0: 宰客，
1: 宰客
0: 就是拉别人，
1: 拉客人，
0: 拉客人是吧？
1: 哎，不，咱不宰客、
0: 啊，宰客是吧？
1: 哎，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下回大家伙再说，哎，谁给我下载点什么东西，就别再读宰了，是不是、啊？
1: 好的。
0: 然后下一个字呢？这个字呢，平时咱经常用，比如你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嗯，
0: 这个给字也有另外一个读音，叫做给。
1: 给予，
0: 哎，给字是咱们日常口语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汉字之一啊，大家都习惯性的读给
1: 我，
0: 哎，但是当它出现在书面用语的时候，比如说跟雨在一起的时候，它读的是给予，
1: 给予、
0: 啊、表示的是供应，哎，付给谁什么东西、
1: 哦、
0: 啊，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它就读作三声，正确的读音是给予。
1: 给予，
0: 哎，还有呢，就是在南美有个国家啊，然后呢，它这个首先的打头这个字儿呢，就是秘密的那个秘，
1: 啊，秘鲁是吗？
0: 哎，实际上它是秘鲁，
1: 秘鲁 啊，
0: 很多人都容易给它念成秘，是吧？
1: 对啊，
0: 哎，提到南美洲秘鲁的时候，大部分人毫不犹豫的就会念出秘鲁吗？这不是？
1: 对呀、
0: 啊，啊，毕竟这是秘密吗？
1: 对呀、
0: 啊，哎，神秘吗？
1: 是啊，
0: 哎，这些
1: 就是那个字吗？
0: 哎，这些字儿都已经就是这些词儿也都是深入人心的哈。
1: 是，
0: 然而当作为国家名的时候，这个。秘鲁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应该给的是第四声，读秘啊，
1: 秘鲁。
0: 这个读音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的一个音译、哦、啊，虽然说在现代汉语当中呢，这个秘的这个字儿啊，秘密的秘这个字儿读秘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1: 嗯，
0: 但是呢，正是翻译的有趣之处，就是它保留了原来语言的某些语音特征，所以说这个国家叫秘鲁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经常我和英文我们两个探讨的这个字儿，就是
1: 血。
0: 哎，口语读血，书面用语读血哈、
1: 嗯、
0: 就是血这个字儿一共就两个读音，一个读血，一个读血。
1: 嗯，
0: 他们的区分呢就是文白易读的典型代表了啊。
1: 嗯，
0: 文读指的就是读书啊，然后或者念文章的时候使用较为正式的一些读音，而白读呢则是说日常口语当中的一个读音。
1: 嗯，
0: 通常呢你单说一个血字的时候呢，在口语当中比如说流了好多血，
1: 嗯，
0: 积血，我们都习惯成读这个血，
1: 血，
0: 哎，都习惯这么读，但是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字儿就没有血的这个读音啊，应该给它读成血、
1: 嗯、血。
0: 但是 在书面用语的时候，比如说成语啊，或者是一些医学术语当中，则要用文读的读音读穴、
1: 嗯、
0: 比如说贫穴、
1: 嗯、贫穴了
0: 啊，或者是心血管、
1: 嗯、
0: 啊，血海深仇，
1: 哎呦，
0: 哎，就不是血海深仇了，
1: 这一期真的
0: 是不是，
1: 我就应该保存下来，滚动式反复收听。对于我来讲，这个简直是太有用了。
0: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读音对于大家伙没有啥太大的意义，
1: 日常生活中无所谓。
0: 日常生活中真的无所谓，大家能听懂就行。
1: 对对对，
0: 但是比如说有一些要考试的孩子们，是不是
1: 普通话考试？
0: 哎，普通话考试什么的，哎，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啊。
1: 是，
0: 还有就是骑马的骑，是吧？这个
1: 骑是吗？
0: 哎，对，这个字儿也是一个多音字儿哈、哎。比如说以前经常我就听到我爷说“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哎，就很多人都是这个，因为这是杜牧的一个千古名句嘛，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哈，
1: 是
0: 描绘了杨贵妃喜食荔枝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对，
0: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一骑”指的是一个骑马的人
1: 哦，
0: 其中这个“骑”呢，它是作为量词。使用的
1: 坐骑的那种，
0: 哎，对，所以正确的读音是骑，一人一马合成为骑。
1: 嗯，
0: 而在我们更熟悉的用法当中呢，当骑的时候，当他读骑的时候是作为动词的，你比如说骑马、
1: 骑
0: 车，骑
1: 马、
0: 哎，有动作的时候才读第二声骑。
1: 啊、哦，
0: 哎，
1: 骑马、骑车、骑三轮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骑斗骑驴，哎。
0: 哎，下一个呢就是说的这个字，说话的说，
1: 睡。
0: 对，它还有一个读音是睡、哎、啊，
1: 是
0: 游说，是吧，说服。当我们谈到古代那些能言善辩奔走于各国之间的谋士啊，比如说苏秦啊，我们就会说叫做说客一词，对吧，有很多人会就是想当然就念成了说客、
1: 哦、
0: 是吧。这个小的时候我可听家里边说过，你别上我这儿来当说客来，
1: 可不咋的，
0: 是
1: 我也听过。
0: 比如说小的时候马上要挨揍了的时候，邻居来帮忙，你可不用上我这儿当说客来，我今天我必揍他。
1: 哎呦，小的时候那是没少挨揍啊。
0: 然而在表示劝说呀或者是说服啊这一特定含义的时候，这个说字在古代是一种独立的读音，它读作睡、
1: 嗯
0: 啊，
1: 睡，
0: 因此呢，正确的读法就是游睡啊，睡客啊、
1: 嗯。
0: 虽然说现在呢，方便沟通，念成说呢，也逐渐被接受了啊、
1: 嗯。
0: 但是在一些词典和正式播报当中，这个睡依然是这个词语的规范读音，保留了古汉语的遗风，可以说这是古汉语留下来的产物啊。说服是吧？
1: 嗯。
0: 下一个呢，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鸭子叫嘎嘎嘎。的这个鸭子的叫声，这个嘎嘎嘎去掉口字旁的这个字儿，
1: 是，
0: 哎，它经常会出现一个成语当中，有人读成戛然而止，
1: 戛然呢，
0: 戛然，或者是读反正读什么都有，但这个字的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戛，
1: 戛然而止、
0: 啊、对，成语戛然而止，
1: 戛然而止听起来有点像鸭子在叫嘎嘎的、啊、
0: 这个成语形容呢就是声音因为被打断突然间停止，是由于这右半部分的这个字的本身不是很常见、
1: 嗯、
0: 很多人呢就会根据他的这个字给他加上一个口，就给他念成嘎了，戛然而止是吧、
1: 嗯、
0: 哎，实际上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呢读成二声叫做夹啊、
1: 嗯、
0: 夹这个字儿的本意呢就是长矛
1: 啊
0: 引申为一种打击乐器、
1: 哦、
0: 后来又引申出了叫做敲击或者是停止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1: 嗯、
0: 戛然而止，
1: 是
0: 还有这个字儿，下一个字儿就是我曾经也念错过啊，就是在刚步入咱们广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
1: 嗯、
0: 正好赶上了毕业季啊，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些升学典礼啥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也经常会在毕业季啊或者考试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给一些学子送上祝福，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哎无知的就给念错了，念成了欣欣学子、
1: 哦、啊，欣欣学子，
0: 因为他这个字儿就是草字头底下加个辛苦的辛嘛，
1: 对，然后就以为是差不多，
0: 再一个也觉得这个意思也行啊，因为这个孩子们的学习都非常辛苦嘛
1: 想的快周到的，
0: 哎，那个时候就念成了欣欣学子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字的读音念深，叫莘莘学子啊。
1: 是，
0: 其实 有很多人在毕业季或者开学典礼上都经常用到这个成语啊，莘莘学子，来形容学生众多，是吧？众多的学生，许多人看到这个字的上下半部分念心，就想当然就给它念成心了啊，这是一个普遍型的错误，
1: 嗯，
0: 你看。
1: 嗯，
0: 普遍型的啊，但是呢，深的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就是念深，深深，这是一个叠词，形容众多的样子。
1: 嗯，
0: 这个词语的来源是来源于《诗经》，用来描绘呀，茂盛的植物，后来呢会被引申为形容人才众

0: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嗯、下一个成语呢叫做靡靡之音，听过吧？
1: 靡靡之音听过。
0: 错误的读音应该叫靡靡之音，
1: 靡靡之音。
0: 哎，这个成语呢形容的是令一些意志消沉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令人的意志消沉了颓废的音乐或者是歌曲，我们通常都用成语叫做靡靡之音。
1: 嗯，
0: 这个里边的靡靡应该读作的是三声，它形容事物柔弱萎靡不振这样的样子啊、
1: 哦、
0: 萎靡不振，萎靡
1: 不振啊。
0: 而这个靡字啊，就是很多常见的我们的读音都给它读错了，读成二声了啊。
1: 是，
0: 嗯，比如说用在一些浪费啊奢侈的一些语境当中，比如说奢靡，
1: 嗯
0: 啊，比如说靡费，
1: 靡费，
0: 哎，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读音，
1: 对
0: 吧？但是呢，同样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词语搭配的语境下读出来的音和意思都会发生转变，这个就是汉字所有的这个魅力和挑战所在。所以说，在和这个靡字在和之音连在一起的时候，千万想着读三声，叫做靡靡之音，
1: 靡靡之音。
0: 啊，还有下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不太多见啊，
1: 啊，
0: 叫做互恶不圈，
1: 互恶不圈，
0: 没太听说过哈，
1: 密我，
0: 哎，互恶不圈，这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坚持作恶，屡教不改，
1: 啊，就是。哎，一直饿下去呗。
0: 哎，然后这个成语当中我们要说的这个字儿，就是最后的这个字儿，念圈，圈圈，
1: 哪个圈啊？这画圈，
0: 它是竖心旁加是英俊的俊的右半部，就是英俊的俊。我们这个字儿不是单立人旁的吗？
1: 对
0: 啊，英俊的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把这个单立人旁你给它换成竖心旁
1: 啊，
0: 哎，是不是这个字儿和英俊的俊长得很像？
1: 啊，
0: 所以
1: 念圈啊，
0: 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误读为。就是管它读成俊啊，实际上这个字呢应该是读圈，意思是悔改改正的意思。
1: 得亏我没遇到过，要不然我也得读岔。
0: 哎，所以说互恶不圈的字面意思呢，就是依仗自己的恶行却不肯悔改。
1: 哎呦，
0: 哎，这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十个容易读错的汉字哈，
1: 嗯，
0: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大家伙能念对几个啊？反正这些汉字是容易给大家挖坑，也不知道大家能记住几个啊。虽然说没有太大用的冷知识，但是我觉得，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学到老，
1: 怎么就没啥大用呢？
0: 对于咱们来说是有用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没有啥太大用处啊。那有用的人那当然好了，是不是？
1: 有用的人咱们存下来反复去进行聆听了，反复去。进行收听，没有用的人呢咱也可以记一记。那平时我跟你讲，现在辅导孩子这些都是知识点，
0: 哎，全都是啊，
1: 对，所以说也要记一记啊。
0: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头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啥？还有这事儿？
5: 你知不知道？
4: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明朝的历史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啊，特别是有一本书特别的有名，叫做《明朝那些事儿》啊，哎，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1: 是，
0: 哎，那么呢，很多人都知道啊，明朝它其实是有16位皇帝的，但是呢，为什么只有13陵呢？究竟是谁没进去呢？这仨人究竟是谁呢？今天咱给大家破破案啊，
1: 行，
0: 哎。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个倒霉蛋他没进去啊？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1: 你就这么说皇帝吗？
0: 不好意思，得罪皇上了。我自罚3杯。
1: 他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会不会跳起来赐你个什么五马分尸？
0: 哎呦，这个得亏得亏，
1: 是不是？
0: 得亏得亏，吓我一跳啊！哎，首先呢，第一个啊，他是留守老人去不了；第二个他是失踪人口找不到；第三个他是失权的弟弟不让进。啊，情况是非常的尴尬的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挨个瞅一瞅啊。
1: 嗯，
0: 第一位呢，第一位缺席的就是明朝的开国老板，叫做朱元璋啊，非常的有名，但是很可惜他没进去。哎，
1: 进哪儿啊？
0: 进这个明朝的这个13陵啊，他没进去啊。他没进去啊？为啥他不进去呢？
1: 嗯，
0: 因为老朱啊，他这一辈子都是在南京混的啊，从当和尚到打天下，再都当皇帝啊，他所活动的大本营基本上都在南京，所以说呢，他死后自然而然的就葬在了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明孝陵里边。
1: 嗯，
0: 后来呢，朱棣迁都到北京，这会儿朱元璋已经去世很多很多年了。啊，你总不能说让儿子把自己爹从南京刨出来，然后就
1: 好像不太礼貌，
0: 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嗯，
0: 啊，这有点这个不太尊重自己的父亲啊，所以说就是就没有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于是老朱呢就在南京躺得板板正正的啊，就没混上北京户口，啊，就没混进去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位缺席的呢是朱元璋的孙子啊，叫做朱允炆啊，他呢
1: 呀这。都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呀，
0: 那没毛病啊。
1: 嗯，
0: 他老爸呢，就是他的爸爸死的比较早啊，朱元璋呢就把这个皇位就传给他了。
1: 嗯，
0: 年纪轻轻当了皇帝，总得干点啥吧，对不对？
1: 嗯，
0: 总得有一番这个宏图大志、宏图伟业呀。毕竟当皇帝，总得新官上任，你别管几把火，反正得点一点。
1: 嗯，
0: 啊，于是他就决定，他说削藩吧，对不对？简而言之，就是觉得叔叔们实力有点太强了。啊，觉得有点影响到自己的地位了，于是他就想削藩啊。他一起徐一削藩呐，这个这个，
1: 哎呀，
0: 他一削藩啊，他这个四叔叫朱棣的就不干了
1: 啊，不干了
0: 啊，我在这干的好好的，你一上来你就削藩，那我能干吗？啊，不高兴了，于是呢就从北京起兵啊，一路杀到了南京啊，史称靖南之役啊。后来呢，南京城破的时候呢，这个皇宫一把大火，朱允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样水灵灵的失踪了。哎呀，哎，有人说是他可能是被大火烧死了，有人说他出家了，还有人说他坐船呢跑到国外去了。啊，到现在都没有个准信儿啊，所以说总之呢，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人都没有找到，那没找到自然也就进不了这13陵当中啊。
1: 嗯嗯，
0: 最后一位呢被踢出家族群墓的就是明代的叫做朱祁钰的这个人啊，这个就非常的离谱了。
1: 嗯，
0: 他怎么回事呢？他本来他不是皇帝啊，但是

0: 是他是怎么的呢？是他的哥哥叫做明应宗朱祁镇啊，御驾亲征，结果呢被蒙古人抓走了啊，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叫做土木堡之变啊。后来皇帝被抓了，你就想这个国不可一日无君嘛，对不对？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的啊。
1: 嗯，
0: 于是大臣们呢就想着就把这个戴宗就给他推上了皇位，结果没过几年他哥回来了，
1: 回哎呀，
0: 哎被放回来了。这下就非常尴尬了
1: 哦，
0: 啊，一山不能容二皇帝，对不对？
1: 对呀，
0: 啊，一山不能容二虎，
1: 嗯，
0: 啊，戴宗也没想到，就是竟然这个蒙古那边有如此这个奇妙的操作啊，是吧？不仅没有撕票啊，而且呢还把人退货了，
1: 哎呀，
0: 哎，于是呢这就受不了了。果不其然啊，趁他生病的一个夜晚呢，一群大臣就把这个英宗推上，重新推上了皇位啊。于是这个戴宗呢就躺在床上顺利下了岗，
1: 哎呦，
0: 让他深刻的感受到了公务员岗位竞争的非常的激烈啊，
1: 这真的是啊，
0: 皇位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哎，这就是国门之变啊。更惨的是呢，英宗重新上位，直接就把戴宗推出踢出了家族群啊，就没有招了。他不仅就是这个当不上皇帝了，然后也没有自己的容纳之所了啊。最后呢就只能按照亲王的规格把他葬在了北京西郊的景泰陵里边，
1: 哎呦
0: 啊，就是惨惨度，
1: 确实是有一点点惨啊。
0: 不仅惨惨的，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戏剧性。
1: 嗯
0: 啊，估计当时这个戴宗也是非常的懵的，怎么不撕票呢？
1: 他也没想明白，
0: 他也没想明白，这是稀里糊涂上去了，稀里糊涂的又下去了。
1: 哎呀，
0: 哎，除了这三位呢，剩下的十三位从这个朱棣到崇祯啊，都整整齐齐的躺在北京昌平天寿山脚下啊，这就是明十三陵啊，
1: 嗯，
0: 都躺在那里啊。但有些人。这个有些人就说了啊，说这个崇祯不对呀，崇祯怎么在这儿呢？哎，他怎么也在这儿呢？咱就说啊，话说这个崇祯啊，刚上台的时候呢，这位新手皇帝接手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烂摊子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
1: 嗯，
0: 外有就是这个这个敌人虎视眈眈，内有天灾不断啊，更要命的是呢，当时没有钱，
1: 哎呀，
0: 哎，
1: 那可不行啊，
0: 朝廷没有钱，
1: 这没钱可不中啊，
0: 哎，剧情走到这儿呢，很多人就以为这个王朝就彻底烂尾了啊，因为农民忍不了啊，中国。这个历史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啊，一旦他们集体亮相就知道这个王朝要谢幕了。于是呢起义军中最优秀的一支军队就攻进了紫禁城，带头的领袖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闯王，叫做李自成啊，
1: 啊，
0: 出名啊，
1: 嗯，
0: 李自成破城之后呢，崇祯皇帝走投无路，绝望中呢在眉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自挂东南枝了，
1: 哦，
0: 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由于这个去世的有点急啊，生前连给自己挖个坑的功夫都没有啊。但是怎么说呢？李自成人家好歹也是个皇帝，对不对？总不能跟人家晾在那儿啊。
1: 就是啊，
0: 哎，于是呢，就把他和他老婆周皇后打包塞进了一个
1: 打包，
0: 哎，打包
1: 啊，
0: 一起啊，塞进了一个妃子的墓里面啊，就凑合凑合就给埋了啊，
1: 哎，
0: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明思陵啊。哎，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也解释清楚了，就明朝十六位皇帝为什么只有十三陵啊，一个留守老人，一个失踪人口，还有一个被踢出群聊了，
1: 哎呀，哎，听起来有点惨惨的，
0: 有点惨惨的，不过这个历史终究是残忍的，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

0: 笑，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7: 嘿，
5: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询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我觉得有点略长啊，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它。这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小刚啊去沙漠旅行，他带够了足够的水和食物，他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具干尸，他很害怕就赶紧离开了。过了几天他却死了，这是为什么
1: 呀？这不是破案吗？这不是啊，
0: 破案吧，
1: 破案哈、啊、
0: 哎，
1: 他带了足够的吃的。
0: 对，
1: 这句话没有啥用啊，他都走了，他都离开了。
0: 嗯，
1: 他离开了之后他还在这个沙漠里吗？
0: 他不在这个沙漠里了呀。
1: 对，他离开了不就走了吗？是不是
0: 啊？
1: 那他就是他最后他也死亡了是吗？
0: 是
1: 啊，他死亡的地点不是在沙漠里对吗？
0: 是的。
1: 哦，那沙漠里的这个干尸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0: 有。
1: 是朋友吗？
0: 是。
1: 啊，女朋友吗？
0: 朋友
1: 啊，就是普通朋友。
0: 是的。
1: 啊，他的年龄职业重要吗？
0: 不重要。
1: 哦，那他这次去沙漠主要是为了探险吗？
0: 是的。
1: 他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吗？
0: 不是，
1: 他和他这个朋友。
0: 对，
1: 他这个食物带的齐全，是不是把他朋友都给抢了？
0: 是。
1: 我说的嘛。要不然他朋友都成干尸了，他这还全乎着呢。他这
0: 果然这个朋友真的很普通啊。
1: 和朋友俩一起去沙漠探险
0: 啊。
1: 探险到沙漠当中的时候发生啥危险了吗？
0: 嗯，没有危险，我觉得沙漠就是最大的危险
1: 啊，没有啥其他的意外的危险。
0: 对对对，
1: 导致他朋友死亡哈。
0: 是。
1: 那他朋友之所以能够死亡是因为缺食物和水的原因吗？
0: 嗯，是的。
1: 他朋友没带东西啊？
0: 带了。
1: 也带了。
0: 嗯，
1: 那是因为他们迷路了，他觉得自己找不到出路，他就把他朋友东西都抢来了，他朋友不干，完了俩人发生了争执，然后最后没抢过他，然后就自己被饿死了。
0: 差不多是这样的。
1: 哎呦我天哪，你这力气也是小点，要说平时多吃饭是有用的。真正
0: 撕吧。
1: 对，是吧？你这撕不起来的话起码你还有力气。
0: 说就是。那为什么过几天他却死了呢？
1: 过几天他吃东西吃没了，他没死在沙漠哈、啊。
0: 是。
1: 他带着这些东西成功从沙漠里边出去了。
0: 嗯。
1: 出去了之后，那他这个朋友的死，别人是不是也得知道？这里边还有第三个人的故事吗？
0: 没有了，
1: 就一共出现这俩人。
0: 对。
1: 哦，他也不是饿死啥的，是不？
0: 不是。
1: 啊，不是因为缺水缺食物死的。
0: 嗯，
1: 被雷劈的吗？
0: 哎呦，他也没发誓啊。
1: 你都抢朋友东西了，咱说老天不得惩罚你吗？
0: 哎呦，那都没有 啊，不是雷劈。
1: 你说你都能离开，你就不能带他一起，非得把他东西抢了？多
0: 说就是，这人一般啊、哦，
1: 这人不可交啊。
0: 嗯呐，
1: 这人就不能处啊。
0: 可不咋的，
1: 有啥事儿第一个卖朋友，这不行。
0: 嗯、对。不提倡啊，不提倡啊，
1: 这不符合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交朋友的这个道德底线。
0: 是啊，
1: 这不行，这朋友不能要。
0: 嗯，
1: 他的死因是什么呢？是生病吗？
0: 算生病不算。
1: 意外吗？
0: 是
1: 意外死亡。
0: 嗯，
1: 是遭什么外物撞击什么的吗？
0: 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外物的原因，
1: 是自己自身。
0: 对，
1: 那他身体内有啥呀？有病毒啊？
0: 不是病毒，
1: 有，比如说器官衰竭啥的呀？
0: 没有。
1: 那他身体里边有啥呀？也没有毒素，
0: 对，
1: 器官也都没衰竭，他身体内有病呗，就是。
0: 没有，之前跟大家说过，其实如果你的身体会出现问题的话，可能有一个东西也是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1: 啥身
0: 心情，
1: 抑郁自杀了。
0: 哎，差不多是这样啊。
1: 那得你
0: 得呀，
1: 人家坑了你这玩意儿，你，哎呀，你得呀。
0: 得是不是、啊、
1: 得
0: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其实那个那具干尸呢，其实是之前和小刚一起进入沙漠的这个同伴啊。然后这个同伴呢，这个因为他们两个抢夺资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意外的去世了啊。然后他为了这个求生，同时把同伴的这个水和食物就全都拿走了啊。但是他心里一直很愧疚啊，很恐惧啊，这种心理压力就让他精神非常的崩溃啊。最终呢，他确实走出了沙漠，但是走出了沙漠就导致他有过度自责和精神恍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而呢让这个小刚啊发生意外去世了。
1: 哈哈哈，
0: 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既然都破案，你也来破一个啊。
1: 好，
0: 汤面是这样的啊，独居的他已经死了三天了，
1: 嗯，
0: 可他养的猫却一直有按时，就是有饭吃，
1: 嗯
0: 啊，警方呢查看了，就是这个现场啊，发现这三天每天都有一次手动投喂记录，
1: 嗯，
0: 奇怪的是呢，门锁记录显示这三天根本就没有人进过他家，警方却因此很快锁定了凶手，
1: 这又是一个密室呗，
0: 哎，
1: 密室杀人案啊，
0: 嗯，
1: 我想问的是，这个凶手是人类吗？
0: 是，
1: 是他的朋友吗？
0: 是，
1: 他朋友。那投喂猫的这个手动投喂的这个行为是他朋友干的吗？
0: 算是，
1: 算是。他这个投喂的这个机器啊，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远程控制的这一项啊？
0: 有。
1: 就是他朋友是不是远程控制是那个什么东西然后给他喂食啊？
0: 是。
1: 远程控制的那个是什么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不重要，就是他使用了一个远程控制的这个东西是吧？
0: 哎，
1: 然后那个有人给他喂食。
0: 嗯，我这应该再迷惑你一点好了哈，
1: 这有点太明白了是吧。
0: 哎，我把这个就手动投喂的这一块给他删掉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因为手动投喂这四个字很具迷惑性，所以我就没有给它删掉。我认为你会想，
1: 嗯，
0: 比如说亲手喂什么的。
1: 对，
0: 哎，但实际上不是的。这个手动投喂呢，它是一种就是可以
1: 远程控制的，
0: 远程控制的这种就是吃猫粮的这种智能投喂机器啊。
1: 嗯嗯。
0: 汤底就是这样的，女主其实已经死了三天了，凶手是她曾经信任的朋友，因为以前帮她看管过猫，所以一直保留着智能投喂器的共享权。
1: 嗯
0: 啊，这个凶手杀人之后呢，就没再去过他家，然后呢，所以这个门锁记录也没有任何人进入的信息。哎，但是这凶手担心猫饿了之后不断地叫唤会引起邻居和物业的注意，为了让尸体能够被晚一些发现，于是这三天他都远程操作手动投喂啊，然后是故意让这个猫持续有饭吃。
1: 哦，
0: 但是警察你来了之后，这一看这个有人喂猫，顺着记录就把他给找着了。
1: 不是，这个朋友真的是啊，虽然说人一般，但是还挺爱动物的呢，还挺喜欢动物的呢。
0: 他主要可能是想晚点被抓，
1: 警察发现啊。
0: 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来啊，到我了啊，来，爸爸妈妈都说我十二岁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已经十四岁了。
1: 这个好像有过类似的，还是你以前出过，就是什么哥哥弟弟的领养不领养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0: 你大概还原一下子，我看你记清不清楚。
1: 那指定不清楚，我专门记他干嘛呀？他又不是床前明月光。
0: 咱们现在的这个海龟汤真的就是猜过，实在是有点太多了。我感觉咱们如果要是有机会出去玩的话，一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至于海龟汤的这个题库都已经了解的相当的透彻了，来吧。
1: 是哥哥弟弟的事儿，是不是得有俩孩子吧？
0: 那肯定是有俩，
1: 有一个是领养的还是不领养的来着？是
0: 那你就忘掉之前的，完了咱从头来吧，好不好？你忘掉从前的那些东西，我怕影响你的思路。主要是
1: 我有啥思路啊？
0: 现在还没思路呢。
1: 两个孩子，有一个是被领养的吗？
0: 不是领养。
1: 不是领养的。是亲哥俩呀。
0: 他俩如果要是这么算的话，我觉得算是亲哥俩，
1: 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同母异父。
1: 然后之后这里边这个俩孩子是不是得有一个没了呀？
0: 是
1: 哥哥还是弟弟啊？
0: 弟弟
1: 没了。然后这个父亲把哥哥领回来了。领回来了之后就假装是这个孩子。这个母亲是不是也这个精神不太好了？
0: 没有，精神不太好
1: 啊。那这俩孩子长太像了，同父异母能长这么像呢？
0: 同母异父。
1: 哎呦我天，
0: 同母异父啊。
1: 啊，
0: 那你这就相当于是你已经知道汤底儿了啊。就这个好像
1: 就这个你出
0: 过类似的啊。哎，他是这样的，说妈妈嫁给爸爸前呢有一个私生子，就是我。后来呢爸爸妈妈再次怀孕，爸爸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更好的条件，于是就外出出去打工，很多年都没有回来。而爸爸不知道的是呢，他和妈妈的孩子没有成功生下来。妈妈呢为了怕爸爸发怒，只好找回了我来冒充啊，就是已经去世的这个弟弟。而其实呢我是14岁，比他们真正的孩子大了2岁。但因为我呢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比较瘦弱，看起来就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只有12岁啊。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呀。

0: 来吧，听这个汤面啊。
1: 嗯，
0: 女生去快递柜取快递，
1: 取快递
0: 发现柜子里除了包裹以外，还多了一部自己早就已经丢失的手机。
1: 嗯，
0: 她开机之后呢，里边有一段视频。
1: 嗯，
0: 视频拍摄的时间显示是明天晚上
1: 啊。
0: 画面里呢，她抱着刚取到的快递包裹走到家门口，刚打开门就被门后突然间伸出的一只手给拖进去了。
1: 哦，
0: 看完视频之后，她立刻报了警。可在警察赶到之前，他却还是先回了家，但是第二天他平安无事，警方带走了他的未婚夫。
1: 嗯，这个故事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这也破案了呗，这就是啊。
0: 嗯，
1: 未婚夫属于是造成这场闹剧的主要凶手呗。
0: 是的。
1: 那他未婚夫还要吓唬他呀？
0: 是啊。
1: 他未婚夫喜欢他吗？
0: 喜不喜欢呢？他俩
1: 他是想怎么的？他是想就是算计一下这个女主啊？
0: 没有，算计算计
1: 谁？给他个惊喜吗？
0: 不是，
1: 惊吓。
0: 嗯，算是算是惊吓吧。
1: 那怎么录制到明天的这个女主的行径的呢？
0: 啊，为什么呢？
1: 调整了手机的时间吗？
0: 是啊。
1: 调整为了就是录制这个视频，调整了手机的时间，啊，那早已经丢失的手机肯定是当时被这个未婚夫给拿走了呗？
0: 是的，
1: 就为了吓唬一下这个女主。
0: 吓唬她干啥呀？
1: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跟女主求婚吗？
0: 不是。
1: 想要杀害她？
0: 不是。
1: 想让女主觉得她自己精神不正常。
0: 好像不可能是啊。
1: 我还以为他想让女主误以为自己精神失常穿越了。是因为这个女是他是为了讨好这个女主吗？
0: 不是。
1: 伤害这个女主？
0: 行，伤害她吧。
1: 他是想要这么勉强吗？啊，他可能不是为了伤害这个女主是吧？那他是
0: 这个里边没有一些什么感情描述啊，什么动机呀？
1: 啊，没有，
0: 没有，他只有这个事件
1: 啊。我只要还原这个故事是吧？
0: 啊，对，还原这个故事和事件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那他，提前把手机时间调好，提前录制好视频，放在这个快递这个箱子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对呀，目的是什么呢？
1: 伤害女主吗？刚才不是
0: 伤害你？你是说情感上的伤害吗？
1: 不是啊，就是他想要比如说吓唬一下这个人。
0: 哎，吓唬他干嘛呀？他不吓唬他，但是你后边这个录制视频确实有一些恐吓他威胁他的这个意思，但不是吓唬
1: 啊，
0: 就是我不是在你身后我一声吓你一跳，不是这意思。
1: 他是想告诉他说你已经被人监视了。
0: 对
1: 啊。那所谓的就是这个女主和这个她的未婚夫有没有矛盾，这个也不重要对吗？
0: 这里边也没有表示，
1: 没解释啊。
0: 你把她当成前未婚夫吧，否则的话你好像是会被困在这三个字里边，是不是？
1: 前未婚夫啊。
0: 嗯，行，
1: 就前男友呗。
0: 行，
1: 跟前男友分手，这前男友非得要跟她在一起，完了以后就不干了，就跟踪她。
0: 也不是，
1: 就是爱而不得的故事。
0: 就是他俩也没分手，也没分手，但是吧，就是，他俩没分手，
1: 他俩没分手，但是这个男的就是想给这个女的点颜色瞧瞧。
0: 很久之前丢了一部旧手机，
1: 很久之前丢了一部旧手机，不是这个未婚夫拿走的吗？
0: 对呀，
1: 啊，
0: 很正常哈，
1: 我觉得，啊，那可能就不太正常呗。啊，这是一个疑点是吧？就是这个未婚夫把这个手机拿走了。
0: 他为什么拿呀？
1: 他是为了查这个女孩的手机吗？
0: 不是。
1: 转钱？
0: 不是。
1: 卖？
0: 对呀，
1: 他要把这个手机卖掉。
0: 想卖？
1: 他想偷啊？他偷东西了？
0: 他主要就是为了钱财
1: 啊，偷了这个女孩的手机，然后这个想要卖。那后面是什么来着？后边的故事
0: 我公布一下汤底吧，因为时间不太够了。
1: 行行行，
0: 就是丢失的这个手机一直在他的未婚夫手里边，最近这个女孩就已经也察觉到有些不对了，因为家里边有经常被翻动过的痕迹。
1: 嗯，
0: 他的这个未婚夫呢就是求财，想要偷他的钱。
1: 啊，真没事儿。
0: 哎，然后当天取快递的时候呢，其实他取的这个快递就是新的门锁和偷拍探测的设备。然后呢，他发现这个里边的视频了嘛？这个未婚夫呢，提前拍了一段威胁他的视频，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这个视频的寓意，就是意思告诉你，我一直我能进你家，我也一直在看着你。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有啥不轨的话，我就把你绑走。
1: 嗯嗯
0: 啊，但是女生呢比较淡定，还是先报了警之后回家了。然后她因为她意识到家里边可能还藏着一些偷拍的设备，担心家里边的证据被毁坏。随后呢，这个警方呢也查出了隐秘的摄像头，还有复制的门禁卡的痕迹，以及未婚夫出入楼道和快递柜的监控证据。
1: 嗯，
0: 所以呢，第二天这个女孩什么都没有发生，警方却带走了她的未婚夫。
1: 哦，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个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冬天啊，等公共汽车的人很多，车开来了，有一个人呢，眼看挤不上去，就大声的喊道：“车上的往里挤一挤，不行吗？讲点人道主义，我们都等了20分钟，快冻死了。”当他挤进车门，马上又喊：“司机，快关门，后边的不要挤了啊！还讲点人道主义不啊？挤死不偿命咋的呀？”一位女士上了车，所有的座位都占满了，一位先生起身让座，这位女士当仁不让地坐了下来。先生俯身问道：“哎，这位女士，您说什么来着？”女士惊讶地说：“我什么也没说呀。”“啊，对不起啊，我还以为您说谢谢呢。”公共汽车乘客问售票员：“哎，售票员啊，我想问一下，这里能不能抽烟呢？”“
4: 不能。”“
0: 那么所有这些烟头子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4: 啊，都是那个没提问的那些人的。”“
0: 嗯。”“哎呀，嫌我开车开的差劲儿啊，简直是岂有此理。我干这一行都已经15年了，坐车的个个满意，从没哪个说过一句什么对我不满的话。”客人说：“是吗？那我太冒昧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开的是什么车呀？”“灵柩车呀。”

0: 两个人各挑了一件衣服。女朋友觉得俩人关系还没确定，就主动对哥们儿说，我这件还是我自己付账吧。
1: 哥们儿很生气，这怎么行，我不同意。
0: 女友有些感动，哦，那就依你吧。
1: 哥们儿立刻对收银员说，听见了吧，两件衣服都是这位小姐付账。
0: 公交车上，前面一个座位上坐了一个男的，男的腿上坐了一个女的，这俩人旁若无人的亲热，又是搂是又是吻，我这看不惯了，太不道德太自私了，我忍不住义正言辞的开口斥责道，哎，我说你这位妹子，你这大热的天儿，你非得坐人家腿上，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呢？啊，这么多人瞅着呢，你下来下来下来，来坐我腿上来。女人问男人，
2: 你认为自己有什么优点呢？
1: 我这个人喜欢替女人拿包，算不算优点呢？
2: 嗯，算，这说明你是个体贴的绅士。
1: 哎，这么多人就你有眼光，那些女的不懂我的优点，还都打110抓我。
2: 你是个小偷。

0: 真的，根据我的观察，对这个世界的仔细仔细的观察，我得出结论了，这世上啊真有鬼。不信你听我说说啊，每个月工资我还没怎么花，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没了，对不？你是不是也这样？第二，每次去应酬，老婆都对我说：“死鬼，早点回来。”第三，每天的工作那就像鬼打墙一样，干完了一个还有一个。第四，人们经常用讨厌鬼、懒鬼、酒鬼、色鬼等词汇形容我。你说说，有没有鬼？有鬼。二郎神偷偷下凡到了人间旅游，见过他的人呢都对他毕恭毕敬。二郎神显得非常骄傲，就问：你们都认识我吗？人们就答呀：
1: 当然当然，你不是马王爷吗？谁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呢？
0: 小李回到办公室，发现桌上多了一块蛋糕，很小很小，卖相也不好。小李就问同事大黄：
2: 大黄哥，这个谁给我的蛋糕啊？
3: 啊，有可能是老张，听说昨天他老婆生日。
2: 嘿，这个老张真抠门，这是喂金鱼呢，这么一点够吃吗？
3: 也可能是咱们刘主任送的，昨天呢他老婆好像也生日。
2: 哇，这个领导真是关心下属，这蛋糕这么大，我一个人也吃不完呢。
3: 不对哈，刘主任今天没来上班啊，有可能是隔壁王大姐送你的，前天我见她订蛋糕了呢。
2: 王美莲，你这个老狐狸精，这是老牛想吃我这嫩草啊，这也太廉价了吧。
3: 好像也不是啊，王大姐买蛋糕是送给小美的，这个蛋糕也可能是小美给你的。
2: 小美给的？我说这蛋糕上怎么有小美的体香呢？哎，我就知道小美是暗恋我的。
0: 这个时候门开了，保洁大姐走进来对小李说：
4: 哎呦，不好意思呀，李哥，刚才呀捡了块蛋糕回家喂狗啊，暂时呢就放你桌上了，对不住对不住啊。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老大娘啊，要搭乘出租汽车，就对司机说呀：师傅啊，我想让你呀送我去车站。啊，行，大娘啊，您快上来吧，你也得开慢点儿啊，你小心点儿，那警察那个不放下手啊，你就别走啊，路面这水多呀，就别急转弯。司机这时候有点不乐意了：啊，行，大娘，可是如果我们真出了车祸，你想进哪个医院呢？嗯，威尔逊骑摩托车撞倒了一个行人，他安慰这个愤怒的人说道：哎呀，你今太走运了，今天凑巧我休息，平时我开的是大卡车啊。一辆出租汽车疯狂地在闹市区疾驰着，把一个行人撞倒在了人行道上。那个人一边爬起来一边挥舞着拳头对司机骂道：你咋搞的呀，那眼睛瞎了？出租汽车司机回敬他说：瞎了，你这啥意思呀？我不是正好撞倒你了吗？司机对警官说：哎，你这回就让我过去吧，行不行？警察同志，我们生活的这个行星以每小时100英里自转， 完了以每小时66000里的速度，那个围绕着太阳公转，又以每小时上百英里的速度绕着银河转。你要是知道这些的话，那怎么好因为我每小时速度达到35英里而给我开一张罚单呢？虽然是30英里的限速区域里。

0: 爸爸训儿子，是你把邻居张爷爷家笼子里的鸟全都给放走的吗？
1: 是的，老师说要爱护小动物，我也觉得他们够可怜了。
0: 你也可怜可怜我吧，我这个月工资都得赔人家还不够啊。老师问
2: 小明，你的检讨书呢？
1: 我们几个迟到，我不是交一份了吗？
2: 这次不是要你迟到的检讨书，你交的检讨书你不是抄别人的吗？你再写一份检讨抄别人的检讨书的检讨书。
0: 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非常紧张。医生劝道，
3: 不用紧张，这次手术我们邀请到了著名的教授全程视频指导，你大可放心。
0: 病人顿时放松了。一个小时后，病人看到所有的医生都停止做手术，呆呆地站着。病人紧张地说，
4: 大夫，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为什么手术不进行下去了？
0: 医生不耐烦地说道，
3: 你消停躺着，网速太慢了，视频缓冲不过来，我们等着呢。

0: 我觉得呀，人们常常说女人的那几个话，怎么用在你身上都是错的呢？是吗？哪几句呀？胸大无脑，女子无才便是德，头发长，见识短。哼，你意思是我胸大有脑，有才有德，长发飘飘，见识卓越吗？
1: 你说反了。
0: 啥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你呀，没脑，他也没胸，
0: 无德吧，他也没才，
1: 见识短吧，你这头发，他也不长啊。

0: 第一次接吻，是什么感觉呀？你看我，这都快40了，那个我连女生手我都没牵过，啥感觉？我告诉你，脸疼。那第二次呢？
1: 全身疼。
0: 王哥，怎么，这感觉不太妙啊？为什么呀？
1: 第一次吻一位女孩，我就被抽了个大嘴巴。第二次吻一位女孩啊，因为被她老公给削了，我都住院好几天。
0: 王哥，你说我这个穷屌丝，我要找老婆，我只能找个相貌丑陋的了。为什么呀？
1: 因为丑的呀，要的彩礼少。
0: 哎，不要看眼前利益，如果娶了个丑女，结婚以后拉个双眼皮5000，隆个胸15万，垫个鼻梁子8万，腹部抽脂5万，参加各种减肥活动每个月也得3000。哎，你算算哪个合适。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位波士顿的公共汽车司机正想转弯的时候，发现了一位开车的女士马上就要挡住她的去路，于是呢就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尖声地吹了声口哨。那位女士停住了车，瞧了瞧，就这样让她开了过去。一位乘客问她：哎，你为什么要吹口哨而不是按喇叭呀？哎呀，差不多这有一半的女人开车根本都不理睬人家按喇叭，但是在波士顿没有一个女人听见男人吹口哨而不停下来瞧的。一位老绅士无意间驾车误入了一条单行道，不久呢他发现自己被迎面飞驶而来的车流围住了，不得不把车速降低到最低的速度勉强前行，最后呢他被交通警察拦住了。警察对他说：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拦住了你吧？喊那还用说，那我是你唯一能追得上的对象呗。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被警察拦住了，一位年轻女子坐在司机的座位上：你为什么要超速啊？维持秩序的警察生气地问道。驾驶汽车的女人细声细气地说：啊，长官，我开车的本领很差，为了不压着人，我才尽快赶回家去的。

0: 惩罚，你也是将受益终生的。比如说我吧，上学的时候经常就被罚站，现在我做了一名保安，每天都站着，一点都不累。他月底了还要给我开人民币。
1: 哎呀，这两天太难受了，哎，这体重也控制不住，都快奔250了。媳妇儿啊，咱们开空调吧。
0: 开什么开？开什么开？开什么开呀？这天又不是很热。
1: 我体温低呀，我怕热，太难受了。
0: 体温低就怕热了吗？少找借口。你看看屠宰场那些死猪，体温低不？人家连开水都不怕。
2: 我是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男人，听说动物园里的老虎会吃人，我想去看看老虎真的能吃人吗。我开着车带着媳妇儿直奔那里而去。到达了野生动物园，我立即把我老婆推下了车，然后关上了车门，静静看着即将发生的一切。过了好一会儿，两只饥饿了的老虎扑了过来，围着我老婆转了80圈，又慢慢的走开了。然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娶的是老虎都不敢惹的生物啊。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每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0: 记者在行动，
1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啊。我们的同步直播的还有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啊、嗯。同时呢，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1: 对，
0: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线上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对，今天小调皮一下。
0: 到周末了，心情放松啊！
1: 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每次到周末的时候，我都感觉我自己有点不太正常，
0: 有点放飞自我了。
1: 就是总感觉这好像是，这个神经啊跟不上动作。
0: 确实，很多人在工作当中都得有这种状态啊，一松一弛，是吧？
1: 但我是不是有点太松了？
0: 还要把今天的工作做完。
1: 我这有点太过于松弛了，松弛到我自己都感觉到了。好吧，那我们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现在还是直播的时间啊，咱们也是可以呢继续针对于说你关注的事情啊，或者相关的一些民生问题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来一起唠一唠啊。
0: 哎，没错。
1: 这些年其实呢，我们也跟大家唠了很多的一些邻里之间呢，
0: 哎，
1: 还有说呢，就是以及说生活上面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些噪音的事儿。
0: 对对对啊，这个又要提起我们的奇葩邻居啊、
1: 哎、
0: 这个真就是有一些噪声，确实平平常常的可能说我们都能忍受哈、啊、但是有一些过于大的这个噪声，或者说是时间过于长的，真是忍受。
1: 今儿为啥跟大家说这个啊，其实呢我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案例，我觉得非常的解气
0: 啊。什么样的案例？
1: 就是所谓的，
0: 大概说一下，
1: 其实就跟噪音有关系。但是呢经过检测呢，它还没有达到噪音分贝。
0: 哦，没有达到那个就是标准，
1: 对，
0: 是吧？
1: 对，就是说可以说不列为噪音、但是呢最后经法庭来进行裁决的话呢，人家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你分贝达标不等于合法扰民。
0: 哦，确实
1: 是吧？
0: 这分什么时间段，分多大的这个分贝是吧？但是你如果说持续的长时间的造成一些干扰，确实啊，这邻居没法生活了
1: 啊。这个呢案件啊，就是说我觉得挺典型的，我相信咱们周围呢也一定是有这种啊、也是不堪其扰的啊。
0: 哎，什么样的？
1: 案件发生在哪儿呢？它发生在浙江，也是宣判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第一案。所以说我觉得非常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案件当中啊。一边是楼下水产商铺相关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不断的低频这种嗡嗡声，就像我们可能也都听到过有的这样的一些商家啊，他可能是装空调啊，或者是说呢空调，反正是就是说或者排烟机什么的，这个在外面他的声音特别大的这种，如果是
0: 低频的那种，
1: 哎，对，就是持续的、
0: 持续的，
1: 就会让人觉得这个脑子特别胀的这种感觉啊，
0: 确实。

0: 是。
1: 对，然后呢，它经由建筑楼板传导，日夜侵扰楼上住户，致其睡眠严重受损。
0: 嗯。
1: 另外一边呢，就是说没有检测报告能够证实噪声超标。
0: 哦，哎，这声音可能不大，
1: 哎，
0: 是吧？
1: 对，
0: 音位不高。
1: 就像咱们东北人老话说什么的，就是这种叫不咬人膈应人的这种声。
0: 这个可能大家都明白，就像我们现在直播间这个电脑的这个嗡嗡声，其实声音并不大，可能说我们麦克风也收不到，但是我俩在这听着都能听到，
1: 我们也
0: 一直有
1: 低频的噪声啊。然后呢，就是楼下商户就因此辩解，这个不构成噪音污染
0: 啊，没达到这个噪音污染的这个分。
1: 对对，就是咱看法院咋判。要我说，我说今天看见案例，我非常解气呢啊！就是说呢，也给咱们支了一个招儿，
0: 哎，
1: 也让咱们以后啊，就是或者说我们现在有这种生活、有这种情况的啊，面临着这样的这种境遇的，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法院呢，打破以往达标尽免责的一个惯性思维，进一步明确裁判了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过国家标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
0: 哎，啊，我觉得这判的是合法合理。
1: 要不然我说为什么，就是说我觉得挺解气呢，是不是？
0: 确实啊，
1: 所以就是说呢，记住这一点，不超标不等于不侵权。
0: 嗯 嗯。
1: 根据咱们生态环境法啊，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一个或者，哎，这里边这个或者结合法典当中举证的责任等规定，就被司法认定打破这个为分贝论啊，转向实质损害导向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这个转变就能够有效的去破解低频噪声等问题的维权困境，也是让我们这个权益受损的用户能够维权成功。
0: 嗯，确实，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啊。
1: 对，因为现在呢啊，就是不是说单纯我们周围，全国来讲的话啊，这种低频噪声啊，已经是说属于说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啊，投诉量最多的一些事例了。
0: 确实屡禁不止吧。
1: 对，你比如小到说楼上孩子跑闹。
0: 哎，你偶尔跑一下，你也不能说啥，
1: 对，
0: 是不是？人家不是全天持续性、
1: 啊。还有一些楼内的设备运作什么的，再加上说
0: 低音的这种是吧？
1: 对，就是还有说就是居住空间的一些噪声，另外还有像什么呢？跳广场舞、飙车这种炸街，
0: 哎，
1: 这种公共空间的噪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类似困扰。
0: 哎。啊，说到炸街这个事儿，昨天晚上还听到了
1: 哪天晚上我都能听到，就是他们熬不过我，我
0: 都在半夜的时候。
1: 对，就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出来那个时候，就是已经没有人等，可能都睡着了。没有，我一直都在等着。就是咱们这种啊，就是说呢，这个噪声治理方面的这样的这个法典实施、尤其说这样的一个认定啊，我觉得是真的也是现在咱们社会上的一个刚需。
0: 确实，
1: 因为呢，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对于噪声扰民有处罚规定，但是很多的居民面临着什么呢啊，取证难，
0: 哎，
1: 认定难，调解难这种问题。咱就说简单，就楼上，楼上孩子跑跳了，或者说楼上
0: 咚咚两声，
1: 就像你说搬桌子啥的啊，他也不是天，他也不是说一天都在搬，一天都在跑。
0: 对。
1: 但是呢，他可能在跑的这些点的这个时间来讲，就影响你的休息。你说你这边你给他录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你在家录的这个噪声啊，人就是按你在你家里测的话，还没有达到说能够影响的分贝，而且还不是说随时随地你都能录得到。今天孩子高兴了，咣咣蹦；明天孩子就是挨打了，明天孩子回床哭去了，人家不蹦。
0: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搬桌子这个声滋嘎，哎，可能也就一两声，人家就结束了。
1: 对，
0: 这种情况往往呢，我们去跟邻居理论的时候，人家大部分人可能说，哎，你看你怎么这么
1: 小心眼，不是，或者是说有些人都想不起来，说我干啥了，你又来找我来了。
0: 对对对
1: 我啥也没干呢，我今天俺家啥也没干呢，是不是？
0: 取证也挺困难哈。
1: 对，所以就是现实当中这种噪声维权的门槛啊，其实一点都不低，以至于说有些维权呢就陷入了一个旷日持久这种拉锯战了。到最后呢，就是说咱们也都知道什么震楼器呀，或者是楼下跳广场舞什么泼墨呀什么的，这些想能想的招都想了，是吧？
0: 对对对，但是你刚才说的震楼器啊，这是不允许的啊。
1: 对，那
0: 实在没招了，
1: 也都是啥呢？我觉得也都是说忍无可忍了，然后。 你关键是取证还很难，取完证之后了，你认定还很难，你认。

0: 使认定了你说是维权，你是调解，或者说是说你起诉啊，这个来讲最后判决的话，有的时候也是也不是完全尽如人意，因为你楼上楼下还得住着。
1: 确实，有的法官也是属于和稀泥的这个执法是吧？
0: 哎，对，
1: 这个判决可能很多人都不太满意。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可能说双方的这种矛盾点啊，不仅是说这个啊，你就是总也解决不了，还特别容易引发这种冲突。
1: 哎，也有可能就是后续的这个邻居都做不好了。
0: 对呀、啊，原本可能楼上楼下两家刚新搬来的时候，你上我家来看看你家装修，我上你家去走走挺好的。过了一段时间正常生活之后了，这楼上天天咣咣的，最后两家原本还算和睦的邻里关系，最后呢是怒目相视，我觉得这个算是比较轻的了。有可能说坐在电梯里边，可能双方都能够吵起来，是不是？
1: 对对对，往往我们考虑啥呢？抬头不见低头见。你看，
0: 对
1: 这种事儿呢，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真就有的这个噪音，真就是受不了啊。
0: 对，而且咱们目前各地呀，也是对比做了一些这种探索，比的，比如有的是说从源头着手，柔性引导，像是什么咱们广场舞这种噪声的掌控，但不是所有你都能引导的，有的呢可能是说及时的去介入，然后呢来去这个巡查监管呐，投诉响应处理流程等，按这个流程来去做，但是呢收效并不是很好。这种噪声侵权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法治保障呢也真真正正的应该更加的就是说属于这个切合实际触手可及的这种，应该可以满足我们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说公平正义的一个期待，是不是？咱就是这么说，如果家庭当中正常的声音，就是你家有孩子，咱们孩子也是在正常的范围当中，不是说跟那孩子偶尔跑跑两下跳两下这个都能接受，你别进屋之后了一直不停的跳不停的跑，然后孩子你还不给他穿那种静音鞋，你家里边也不铺地毯也不铺隔音垫，那你这个的话，那楼下找你，那你这个真的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站在你这边理去讲。但是如果我记得咱之前说过一个案例，就是说呢这个案例呢，我还是觉得说到最后判决的时候楼下反而是没有理了，因为楼上的话我刚才所说的这些人家都做了，
1: 哎，
0: 你给孩子穿这种软底儿的鞋，也尽量让孩子呢就是说呢就是在家里边来这个就是少跑，然后呢包括说地毯都铺了很厚的，也是为了减少这种噪音什么的，但是楼下还是不依不饶的，就说有声音。有的时候吧，可能说人已经形成一个记忆习惯了，就觉得没有声音也是有声音。就像我刚才说，不知道为什么说半夜直到说就他停车炸街了呢？那你是偶尔，我为什么说我是天天呢？我现在形成这种肌肉记忆了。
1: 什么记忆？
0: 不听完事了之后了，我不知道他几点来，我咋睡呀？因为我睡眠是非常浅的那种。如果说他这个声音过来了之后了，我可能刚要睡着。我就醒了，我这种醒会很难受的，而且也是还睡不着。那与其那样，那我就等吧。我这种状态就特别像以前咱们说啊，就是说，楼下大爷等楼上小伙，你这只靴子啥时候扔下来呢？
1: 扔了一只，大爷被吵醒了，
0: 对，
1: 就等第二只。
0: 对，
1: 想着你扔完我再
0: 拖第二只的时候想起来了，大爷说了，哎呀，不能扔了。这大爷一宿没睡觉，我现在这种状态就跟这个大爷似的
1: 啊。确实啊，对你这样的就是睡眠不好的人影响特别特别大哈。
0: 对，所以就是说，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就是说呢，就是比如说你像是楼上的，那你正常的家庭生活这种噪声，我刚刚说我是能接受的，
1: 偶尔一下还可以。
0: 但是像我之前也跟大家咱俩聊我的奇葩邻居的时候，我也说过啊，那你们两口子吵架打仗，我觉得我也能理解，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你就是咱不是说所有夫妻必须得吵架吧？你作为说两口子吵架，我觉得也很正常。那你大半夜你砸什么东西啊？
1: 吵归吵，你别砸东西。
0: 你关键问题
1: 是
0: 说
1: 还得过呢。
0: 对，而且呢，你要不是你就一气儿都砸完，是不是？你从晚上这个五六点钟就开始吵，吵到早上四点多，你中间一直不断的在砸东西，你还不是一气儿砸？
1: 那家底儿还挺厚啊。
0: 我估计在想，是不是一个盘子翻来掉去的砸呢？就是为了不让我睡觉呢？
1: 这确实不太好啊。
0: 所以就是你这样的话，我相信谁都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够去容忍和接受的啊。所以说呢啊，就是说咱们呢到底应该怎么治理，还是应该有这种这个相应的一些法典和法度的。
1: 对，前一阵这个给大家说了一个生态环境法典哈，也是咱们全球首部的关于环境治理的这么一个法
0: 典。就咱们前一段时间说的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件就是这个法典当中的所说的这一条。
1: 对，也有详细的对于噪声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规定哈。
0: 对，

0: 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城市当中的这种噪声吧，尤其是很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它是带有这种市井的这个烟火的这种底色的。
1: 哦。
0: 确确实实是因为生活当中产生的这种这个噪声，
1: 确实有一些不可避免，
0: 对，
1: 是吧？
0: 城市呢不能没有声音，但是这个声音它不能成为对正当权利的一个侵扰，是不是？
1: 对对对，尽量的降低或者避免那是更好的。
0: 对，所以说我们的法治呢，既要守护居民安宁，也要为合法的经营留出空间。就比如说像我家那个楼的话，它就属于商住混的用的，像我们今天说这个，对，说这个案例，它也是属于商住混用的。
1: 对。
0: 然后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比较多，你像是说单纯的居民之间的话，单纯居民楼可能不会有我们的下水堵得那么快。因为我们那一趟不是商住混用的吗？一楼二楼都是商户嘛。然后之后了，那他们的话就是说饭店经营类的这种餐饮类的非常多，所以说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种油污就特别多，
1: 使用频率也高。
0: 对，经常性的堵。你就咱们就是说正常的话，没有这个饭店的这样的这个小这个楼房的话。你可能说你这个五六年甚至七八年，你可能你都不用清淘一回咱们这个下水井。
1: 嗯嗯。
0: 但是我们这儿的话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有的可能一月都淘两次，或者是说呢就是两个月左右就得必须得清淘一次，要不然可能就都糊上了，就都漫上，因为都是油。
1: 嗯嗯。
0: 所以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也给我们在楼上生活的居民带来了一些困扰。因为他下水不能用的时候，他不是说光这个饭店不能用啊，我们也不能用啊，我们也不能往下边倒水啊。虽然是说呢，一般就是我们那儿现在的这个我家那儿的话，这个商铺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挺好，是什么呢？每到就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都是自己雇人
1: 哦
0: 来进行清理，也没说找我们居民来去这个就是分摊这个费用什么的啊。因为呢，他也。正常来讲他也能够想得到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是产生的概率比我们居民产生的概率要大得多
1: 啊，责任更大一些。
0: 对对，所以说呢就是
1: 主动负担起这个责任。
0: 因为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啊，就是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他不收拾了其实影响他家营业呀。
1: 哎，那确实他们比你们急
0: 啊。对呀，
1: 而且他们都是一楼的
0: 啊。是，所以就是说你像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说如果要是真的给我们居民也带来了一些不便的话，那居民是不是会有也有一些想法，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局务呢？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说呢，怎么来讲，就是说要让邻里之间这样关系和睦的话啊，还是真的得让不同的人的合理需求都得有各得其所。而且呢还要控制在咱们的法律的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对，就是刚才讲到啊，这个噪声，比如说楼上楼下，就是像你刚才提到那个震楼器这个事儿啊，其实还想跟大家聊聊。好多人都说啥呢？这个震楼器呀，确实达到报复的效果了，但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可能
0: 他在家也待不了，
1: 对，楼上楼下都过不好，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不可取的。
0: 对，
1: 虽然你感觉自己出气了，是吧？楼上得到应有的报应了，但是自己也没过好啊。
0: 就是我觉得，他就说震楼器的出现啊，他就是说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有一些人呢，面对这种这个问题。沟通不了，解决不了，
1: 对，
0: 长时间的这样的这种矛盾滋生之下，也就是说产生了一个你既然不仁我也不义的想法，
1: 就是往往在沟通的时候可能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哈。而且呢这震楼器啊对于楼房也有一定的损伤，这主体结构如果经常这么震，那肯定是可有问题了。
0: 我虽然没见过震楼器，但是我猜啊，我看过就是说他们那个工人干活的那种电镐，就是
1: 类似
0: 就是
1: 那
0: 种的，因为、
1: 达不到电镐的效果。
0: 因为就是说，你看我们就是安空调也好啊，或者说只要家里有打孔的这种啊，这种设备，你在其实你在家里的时候，在你家啊，你在你家打孔的时候，你往往你听不到那么大声音。但如果是别人家啊，
1: 都一样，都真的够呛。
0: 不是这个声音就特别大。
1: 对。
0: 就是因为就是我自己安空调的时候，我反倒没有觉得说打眼那个声音有多大啊。其实那有噪音是正常的，有这种声音正常的。但是呢，因为今年和这两年的这个夏天都比较热嘛，然后我邻居也有这个安空调的，而且这两年一到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呢，他们安空调可能工作都比较早，就有四五点钟来去干活的。
1: 那真太早了。
0: 所以就是明显能感觉，我就是我甚至啊，因为睡不着觉，让他吵得睡不着觉嘛，我下楼去找， 我都没找着空调在哪儿安的，
1: 不知道哪屋。
0: 哎，
1: 啊，整个楼可能都能听到，
0: 对，整个楼全都能听到，但是你就不知道是安哪儿了，谁家的啊？
1: 嗯，这个施工太早了也扰民啊。
0: 对，所以就是说你这个来讲吧，到时候我倒是说，虽然说我睡不着，我倒是说也能接受，也能理解，因为啥呢？
1: 七点多钟可能就行了，
0: 对
1: 吧？大家基本都起床
0: 了。也可能是说你也太着急了，或者说干活的师傅啊，就是说活也比较多，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你安空调的话吧，它顶大也就是说就是打这个孔什么的啊，时间上也有限，你还能打一个小时孔啊？咋的？你家要钻井啊？
1: 对，这个正常装修，谁家都会有这个情况，大家也都理解，是吧？
0: 对，
1: 那你把这施工时间更改一下，是吧？严格遵守咱们相应的一些噪声保护法。
0: 对，其实就像说傅饶刚才说的，就是像他这么早施工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投诉的，要求他立即停止的。
1: 对对对，嗯。
0: 但是说本着都是邻居来讲吧，我寻那么地吧，我上早市吧，我家是待不了了，我走吧。
1: 那你这种处理也行啊，这邻里关系呢也得维护，是吧？
0: 对呀、啊，就是你说你人你
1: 咋的都起来了，
0: 你说完之后了，人家还得说，你说哎呀，这是不好意思啊，你看你说的人家干活着急，我家也着急，这个还得送孩子，还得上班，也没啥时间，就定个这个时间。那你说我能说啥？我能说不行不能啊？
1: 对对对，那正常装修你也得让人装修啊，
0: 对
1: 啊，哪有装修一点声不出的？
0: 就是、你一定是会有一些原因的，所以说呢，那我当时想一想，确实啊、哦，是那个状态下给你吵醒是很难受很难受的。那
1: 你
0: 没有
1: 理解吧？
0: 啊，然后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起来穿衣服领狗走。
1: 啊，行，这处理方式可以、啊。
0: 对，我怕我家狗在家也受到这种噪音的侵扰。
1: 对对对，也不用上楼去找了，你找可能是最后结果也都不太好、啊。
0: 你关键问题，我真的出来了之后，我在就是说我们家楼前楼后我都看了，我就没看到。
1: 找半天你也找不着那屋。
0: 我就没看到是谁家是新安的。就是反正其实吧，也就这么一说，就是看到的话吧，也不能说啥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邻里之间的相处啊，就是包括说实话，今天早上我觉得我也干了一件挺不是人的事儿。
1: 嗯，
0: 因为我昨天晚上觉就没睡好，相当于没睡。我今天早上4点多就醒了。
1: 哦，
0: 醒了之后了呢，然后吧，我这人有个习惯，起来之后了，我就必须要马上收拾屋子。
1: 嗯，那收拾呗。
0: 因为我家养狗大家都知道，所以说是一定要用到吸尘器来去吸个吸地
1: 啊。早上4点多起来就开始吸尘器就开吸啊，这嗯嗯这个声你也不管邻居了是不是？
0: 就是、
1: 你遭受的痛苦让别人也感受。
0: 我跟你说，当时的时候吧，我真的是没想那么多，但是哎我吸了能有大概几分钟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不对，我感觉、
1: 哎、是不是太早了？
0: 因为吧、
1: 啊、
0: 这我平时没有这么早起来就干活的这个习惯，就是因为。压根没睡着觉，完了想了，你躺着也是躺不住，是不是？那哎，起来吧，起来收拾收拾吧，起来了就要收拾屋子，收拾屋子第一项工作就要去拿吸尘器。
1: 吸尘器还好，应该还好。
0: 他已经成一个习惯动作、但是你要知道啊，在早上那个时间的话，别人家可能都没有起床呢。然后呢，你通过楼板的这个吸尘器的这个声音的话，楼下一定是会听得到的。
1: 哎，这还真是，我在我家没听到过吸尘器的。
0: 你家楼上不用吸尘器
1: 啊？我家用，但是这个楼下也没来吵过。我家楼下绝对是好邻居啊。
0: 对，
1: 是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你家要是说扫地机器人的话，
1: 嗯，
0: 和这种手持的吸尘器，它的噪声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扫地机器人它相对来讲它是贴地的，它的噪声音呢不会那么大。嗯，然后
1: 就是我家也是这个吸尘器。
0: 对，手持的话，它的功率大一些，而且呢，它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杆儿直接。传导到地上的话，它就会有这样的这种噪声。
1: 下回再晚点是吧？等到这个7-8点钟，绝大多数人都开始起来上班了。你
0: 平时的话，每天我基本上都是在7-8点钟，我这个起来来收拾屋子的啊。但是说今天呢，确确实实也是，像我刚才说嘛，就是可能是一想到周末了。昨晚就别睡了，是这样，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做了稀里糊涂做了这样的一件事。但是我敢于说出来，我就知道说，因为我自己是做错了，所以说呢，我也是说出来的话，我是要接受批评的。我也并没有说跟大家说，没事，大家都学学我、
1: 啊，
0: 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恰恰呢。起的就很早，
1: 哎，基本都有这个早起的习惯。
0: 对，可能3-4点钟就睡不着觉了。我希望咱们的大爷大妈们啊，就是说呢，3-4点钟起来了之后呢，如果不去锻炼。 不上早市的话，
1: 嗯，
0: 咱可以躺床上歇一会儿，别像我今天似的啊，起太早了，你又厨房叮咣的做饭，然后之后来又洗衣服又干活又干啥的，这个的话吧就是太早，然后因为咱们一天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咱把这个干活这个。

0: 啊，就是明天应该跟今天温度差不多，后天的时候就要降温了。
1: 嗯
0: 嗯，后天呢，后天咱全省都要降温。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在下周来讲的话，还会迎来降雨的过程。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1: 没错。
0: 所以就是秋天的时候越下雨，你就要随时随地的把你那个什么毛线裤、毛裤、保暖裤、棉裤、什么防风裤，该拿都拿出来了啊，
1: 挨个准备准备是吧？
0: 对，还有这段现在还有这个几天的时间，其实说没事，现在可以收拾收拾。咱们过冬啊上秋的衣服啊拿出来是晾一下呀通通风啊，还是说呢就是有一些的话呢是需要熨啊或者是烫啊来保证是自己穿的时候随时随地能拿出来，因为我说这就是我干的活，我干的事儿，我永远一定是会把这些东西在大家都觉得你把这衣服拿出来太早的时候我就已经都准备好了。
1: 嗯嗯，可以啊。
0: 嗯，就是为了就是怕自己冷的时候找不着衣服穿，或者说我还得着急忙慌，等我找着了拿出来一看压的全是褶，
1: 嗯，
0: 我还得熨
1: 啊，这得熨，
0: 对，要不然的话形象上不好看是吧？你说这就是穿出去一瞅，哎呀，在哪掏出来的几年香点皱巴的，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节气真的很准哈，白露过后这气温就开始下降了，虽然说这两天有点回升，但是往后呢这温度肯定还会下降的，
0: 对
1: 啊，提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吧。
0: 所以说呢我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边呢啊有这个鼻炎的人是很多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就是不要硬挺。该吃药吃药，该那个打阻断针打阻断针，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一直在挺，从咱们开始降温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挺。相信这段时间啊，咱们的听众呢，只要是说天天听我们节目或者是能看到的，都知道说我这段时间上节目是一个什么状态。
1: 嗯，
0: 你知道我就是每天这个喷嚏啊，得打多少吗？
1: 哎，对，我也总问白羊，你哭啥呀？
0: 然后就是我都在想，哎，我说我最近好像有腹肌了，然后他说怎么弄呢？我说打喷嚏练的。
1: 啊，腹肌。
0: 对
1: 行，那你这个鼻炎还得的还挺有用啊，
0: 因为打喷嚏
1: 还能锻炼，
0: 太用力了，就是完全都是这种腹部用力的这种状态。是的，这个只是开玩笑，但他是不可能说因为这样的情况就能够让我取得一个健身效果的。
1: 对，你要说打喷嚏把腰闪的，这我信。
0: 你干过
1: 啊？
0: 所以就是现在来讲的话，就因为我之前有很多这样的经历，比如说鼻炎犯的时候打喷嚏这个腰闪了，然后呢又有多少天不敢动，还有呢就是晚上睡不好觉这种情况啊，我呢只要是现在有想要这个打喷嚏的这个欲望的时候，我一定会靠着墙或者找东西扶着，事先给自己弄一个合适的姿势。
1: 对，以免腰闪了。
0: 对，就是我在床上躺着，我感觉不行要打喷嚏的时候，我是一定要转过身平躺着，让腰充分的贴到床上。
1: 行。
0: 然后都知道说鼻炎的话呢，就是一遇到冷空气的话，这个鼻涕也是说，哎，真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1: 我就是一冷一热，哎，这鼻涕就流的是控制不住。
0: 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包里边这个纸啊，还是说常备着，别忘了啊，要不然有可能的时候呢，出门可能就这个就是会非常窘境。
1: 过河了呗？
0: 你们有过吗？
1: 有过。但我会醒。
0: 这种情况在鼻炎患者身上是很正常的。行吧啊，那跟大家也说了这么多，咱们听众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说呢有什么样一些想法，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刚刚呢我们其实在跟大家来讲呢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保护法当中的这样一条，包括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也其实给我们这些居民有了一个，我觉得有了一个就叫什么呢，就是倚仗。
1: 哎，
0: 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
1: 哎，咱们是有法可依啊。
0: 退役老兵来问说，现在给车辆保险哪家保险最好？
1: 这个真是，哎呀，不好推荐，你得看您自己选哪家。
0: 你这个吧，就是明确跟你说实话，因为吧，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去跟你细数哪家保险怎么样的。如果要是车险的话，我就是简单的一些建议啊，你呢还是应该来去以大品牌的这种，就是说国民度高的这样的保险公司来去为主。给啥车保的话它也是一样的，然后呢就是综合评定一下，比如说咱们这几家大的保险公司，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里边来跟你说明，其实作为司机咱都知道， 是吧？你像是有专门车险的，然后还有说呢，有人寿的，也是他带车险的，就是这样的这几家保险公司，你在网上都能。

0: 搜得到的啊，就是说
1: 你问我们，其实我们没办法给您具体推荐哪一家，就是还得您自己选。
0: 对、
1: 啊、
0: 你就是说我们就是只能跟你说，就这几家来讲的话，你可以让这几家都给你报个价，
1: 比一比。
0: 对，然后看看呢、他给你的什么是什么样的这种就是待遇。
1: 当然更在意的可能是口碑的事儿，这个就得是咱们多方打听打听，问问身边朋友了啊。
0: 你虽然说富饶有车，虽然说我家里有车，但是这个的话确确实实你问到了我们的一个这个点上。不是说说、
1: 这个、
0: 不是说不想跟你说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你说。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家来讲所有的这个车险啊都是咱们的就是大牌的这个保险公司的，
1: 那一共就那么几个牌儿供大家挑，是不是？
0: 也有一些小保险公司，但它
1: 小的基本就是
0: 对，相对来讲，他们
1: 的
0: 这个费用可能会更低一些。但是呢，你要考虑一下，就是说，一个是说出了问题之后了，出险的这个速度，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呢，是不是说24小时有你随时随地打电话都有人接听，都有人来去给你进行相应的一些服务，是吧？
1: 这是应该有的。
0: 有的他就不行。服务就不是很好啊，就咱只能说服务就不是很完善。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就是说理赔上你出现这个问题的话，这个理赔你可这个吧，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上网上来去搜一下，就是说理赔案例什么的，就是说这些公司它的相应的一些理赔率的这种这样的这个几率的话，你这个你可以来去搜一下，能够去找得到的。就是但是保险公司你应该知道的，就是它作为一个公司，它也是一定要盈利的，所以说以它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在给你利益的同时，它也要保证它的利益。这个就是你们要取一个中间，它给你这样的一些权利，你拿这些钱，然后呢，它能享受到什么？看看你俩是否是能够达成一致，然后呢，来去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所以就是说，这个里边可以跟保险业务员来谈，比如说有一些像我们说，第三者呀，或者说医保外用药啊。这些的话啊，你都可以来去谈。这个反正就是，我就只能有这点馊主意。你还有啥主意？
1: 这确实没办法推荐。就像咱们听众很多都是非常信任我们，这有听众就问过，辽源哪家麻辣烫好吃？确实给你推荐不了。
0: 你辽源是这么多麻辣烫，你说我们这说、说完了就富饶爱吃的，我还不见得爱吃呢。
1: 对
0: 啊、我爱吃他还不见得爱吃呢。我们推荐完了之后了，我相信啊，那可能说明天得有一帮开麻辣烫店的在咱们台门口等着我们。
1: 啊，这个
0: 为啥就说他们那好吃，我们咋的呀？
1: 对我们说的可能是实话，但只是我俩感觉怎么样，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来进行推荐、
0: 你就是口味来讲也是一人一个口味。还有说呢，就是这个你已经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对比方，就包括说像咱刚才说车险这也是一样的，就每一个保险公司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些待遇和政策，可能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拿出来的话，你的这个车，你像这几家问，大同小异，这些来讲可能差不多，但是细节
1: 上，
0: 对细节
1: 上
0: 一定是会有一些区别的，所以这个里边一定要了解清楚，这细节上差这个的话，到底哪个合适？不要是因为说同样的这个两个大的保险公司，你把这个车的情况都给他们发过去了，他们给你报的价呢，可能相差不多，这家呢可能相差就是比这边高了200块钱，但是这家的第三者险可能就是300万呢。这家呢可能就给你保了200万，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宁愿多交这200块钱，是不是？我要保的这个额度要高的，我是拿这个事儿来举个例子啊。
1: 哎，要不怎么说呢，这个看口碑啊，多方了解了解吧。
0: 我看这个小谷姐姐们看麻辣烫刚吃完麻辣烫、她来问说清源号开通了吗，主播票价是多少？据我所知啊，清源号的咱们这个1号线啊，现在呢它是9号的时候开始的一个试运行，对，开始的一个试运行，然后呢也邀请了我们的一些这个市民朋友来去进行就是属于说试乘吧，这个是有的。就是个票价的话啊，我这也是听说的，因为现在上面的话，我去看一下这个小程序上面啊，预约的话是多少钱？有说是39，
1: 你还有这么说的
0: 啊？对。还有呢，说这个不确定，因为现在呢，咱们这个清源号的话，它是在线上预约，但是实话到现在为止啊，这个线上还约不了。
1: 嗯，
0: 他只是说九号的时候开通了试运行。

0: 行，然后也是让乘客可以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往返。那你看我现在、点开咱们这个畅约燎原这个小程序了，进入到咱们的清源文旅号一号在线预约的这个就是页面当中，显示今天没有班次了。那我那今天可能已经晚了，看看明天后天都
1: 没
0: 有。哎，周二有了，周二十五号，9月15号开始，下周二
1: 啊，下周二，
0: 对、
1: 啊、
0: 下周二这个他这个是10点和10点半，十点的话是山雨城站到鹿鸣湖站，10点半是鹿鸣湖站到山雨城站，他就是往返的。咱看一下，我看看，哎呦，这个我还没有登录、
1: 嗯、
0: 他要
1: 试试看能不能预约是吧，能不能，
0: 他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他得要求本人先进行登录。
1: 嗯，登录一下呗。这登录是有什么要求吗？给大家说一下。
0: 他现在的话是在下面，我的是要求你点这个立即登录的话，会要求验证你的手机号码
1: 啊。这现在填手机号就相当于实名认证了。
0: 对、
1: 啊、因为手机号跟我们信息都是绑定的嘛。
0: 是的 啊。然后呢，现在来讲我看看啊，我现在已经属于登录上了。那我们登录上就给大家试一下。
1: 现场试。
0: 对，现场试。但是如果说我要是这个选座了，我要是不去的话，你们负责把钱给我。
1: 那你就去呗。
0: 进入到说这个清源号的这个选座这个里面，他先点进来会有一个服务协议。
1: 大致跟大家说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
0: 他这里边先有一个试运行的规定、
1: 啊、
0: 现在呢还是属于在试运行阶段。所以说呢，所有购买班次和所选车号在站台提前10分钟的时候候车，你就得提前10分钟去。然后有问题的话呢，想要咨询可以拨打5016066 5016066啊，这样的一个电话。因为现在试运营期间呢，并不是所有站点都开通了，就是开通部分的站点，看实际运行的这个公告为准。然后要求呢，乘客是按实际乘车人逐数选择座位，并绑定常用乘客，套餐价格按人来进行计算。
1: 需要我们就是乘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0: 乘坐的时候看一下他乘车及核销，乘车要求携带有效乘车凭证，就是你在线上预约完了嘛，是不是？你拿这个在班次发车前要完成逐座的一个核销。如果已售或者已经锁定座位，就不可以重复选择。
1: 这是固定座的。
0: 对对对，最终的座位信息以支付订单为准。而且呢，儿童呢是每一个成人乘客可以随行一名6周岁含6周岁以下或者身高1米2以下，切不单独占用座位的儿童免费乘车，就是你自己孩子自己抱着
1: 啊。
0: 需单独的占用座位或随行超过1名儿童的时候，超过的儿童人数执行全价的客票，并且呢是你买票了，人就一定会给你提供座位的啊。还有呢，
1: 那就要全价了，是吧？
0: 对，你要是这个得需要证明儿童的年纪，那你就得拿孩子的身份证。还有说就是说像临时身份证啊，像什么港澳台居住证、护照什么的，这些才能够去证明啊。那这个来讲，因为它不属于公共交通，现在暂不实行儿童半价的票的一个政策。
1: 对，刚才说了，这个1米2以上的是吧？
0: 对，
1: 就是4周岁以上的。
0: 对，因为到现在为止啊，它这里面现在没有写票价。我们先看一下退票的规则啊，就是距离订单班次发车前一天及以上申请退票的，免收退票费；距订单班次发车前2小时以上申请退票的，按票面金额10%收取退票费，每张不足0.5元，按0.5元。收取。距离订单的班次发车前2小时内申请退票的，按票面金额20%收取退票费，每张不足1元，按1元收取。而且呢，青旅号文旅列车发车后不支持在线退票。如果遇到暴雪、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运营方有权暂停班次的发车。班次取消后，乘客已支付车票费用，平台全额原路退还，无需承担退改的相关的费用。
1: 就是买了就坐呗。
0: 对，我就先
1: 这
0: 个是现在上面这个规则跟大家说完了，我确定一下，同意并继续啊。
1: 看一下啊，咱们线上平台这个卡卡西问，这个在广电大厦上的吗？是我们的直播这个画面呢，是我们在广电大厦的10楼，这个照的咱们的向阳十字路口啊。
0: 我看现在看到呢，它是班次是这个上午10点的啊。它1号到4号车厢呢现在还是有座位的，也是给了咱们的这个相应的一些 座位图，
2: 可以选座吗？
0: 对，可以选座，就是说、
2: 啊、自己选。
0: 这上面的话它有什么呢？有这个哪个车厢，比如说现在我看的清源文旅号一号的三号，就是这个咱们的三号车厢里边现在还有25个座位、
2: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它这个方向的来去进行一个选择啊。
2: 哎，这票价哪个座位都是一样的吗？试试看看，挑几个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0: 还真的不一样
2: 啊、哦！这价格上有区别吧？看看，
0: 不是，不是价格上有区别，是我点多了。
2: 你是想买几个座是吧？
0: 看一下啊，单程的
2: 多少、嗯？
0: 单程的话呢，就是试运营期间，它现在我这显示是13.8，因为它写的是试运营期间每名乘客优惠5元钱，优惠前是18.8。优惠5元钱呢，就是13.8
2: 啊，试运行嘛。
0: 对，但它这是单程的啊，这个单程呢，就是说我只能是从咱们的这个，比如山雨城到咱们的这个就是鹿鸣湖这一个单程的一个线路。
2: 嗯嗯、
0: 然后
2: 那边回来呢？
0: 回来的话，那你需要再选。我现在选的是10点这个班次的。
2: 啊，那个班次你看看是不是也是这个票价？
0: 这个是10点半的，10点半的这个班次的话，
2: 嗯，
0: 应该是一样的。咱们看一下一号的这个车厢里面还有
2: 挑一个座啊，别挑多了，挑一个座看看。
0: 你看现在如果是上面有已经售卖出去的，你点击它就选择该座位不可，就是不可售卖了。
2: 嗯嗯，那你肯定要找这个空座啊。
0: 对，
2: 找一个。
0: 我看一下，也是13.8。
2: 哦，那就是一样的、
0: 嗯、
2: 是吧？
0: 嗯，对，嗯，我能看热情网友说了，直接10元、15元、20元这种整数不行吗？这个数不是我们定的呀。
2: 这个、就是我们分析是属于啥呢？比如说这个哪块开业，10:58放炮。
0: 他这个是他这个整价的时候是18.8单程、嗯，然后呢，现在优惠5块钱，所以是13.8。
2: 啊、这肯定是经过计算定下来这么个价格。
0: 嗯嗯嗯。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帮您，所以就是我们能按照现在的这个了解的情况跟大家来说一说。所以说如果想要乘坐的话啊，你现在就可以线上呢来去预约。现在呢我看到的话还真的只有就是下周二有这样的
2: 15号是
0: 吧？对，其他别的时间现在还都没有，包括你说有人说哎，这个15号我去不了，16号行不行？16号我现在看还预约不了，没有。
2: 嗯，没有这车次啊。
0: 对，所以就是因为现在还在试运行嘛。
2: 你那个刚才订的付费了吗？
0: 没有。
2: 啊，还行。
0: 我付完了之后，其实我刚才不说了吗？付完之后，在我没去之前，我是可以退的。
2: 啊、哦，那倒是。
0: 对，但是我万一要真点上付了之后了，那咱就不能退了，是不是？
2: 哎，没错啊。当然了，咱网友说这个能不能凑个整，其实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因为我们
0: 你都微信支付，
2: 都是对微信上来进行支付。
0: 而且他这个也得在线上来去预约，你还在线下，你还买不了票。
2: 对对对。哎，我们拿现金拿整钱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少了哈，基本都是手机支付、扫码支付了。
0: 嗯、就是他这个。的话就是现在在线下的话它是应该是没有售票点的、嗯、
2: 目前还不清
0: 楚，你只能是在线上预约，然后呢、
2: 嗯、
0: 就是在这个上车了之后选完座之后拿着你的这个票和这个证件，然后人家来进行扫码进行核实。这个小谷姐姐又说了，说好想体验一圈，
2: 体验
0: 那就去体验一圈呗。我刚才我跟你试了嘛，你现在马上去这个微信小程序来去搜一个叫畅游燎原，
2: 嗯，
0: 然后呢你按照我刚才所说的步骤，你先去登录，登录完了之后啊你就去选，它还有座。
2: 哎，现在选的话应该还有。
0: 对，现在还有，我就不知道我说完之后还有没有。
2: 下周二的是吧？
0: 对，
2: 15号的。
0: 对、
2: 嗯、
0: 这个叫畅约燎原啊，就是这个小程序叫畅约燎原、嗯、别弄错了。你现在就可以去约一下，咱就你就不走一圈，但是你不走一圈那
2: 你
0: 咋
2: 回来呀、啊，
0: 那你咋你就是你家里人上那边开车等你？
2: 对，那其实没必要，那你就是买2张票呗，去一趟再回来的是吧？
0: 嗯，
2: 哎，买2张，
0: 对，
2: 就可以了，体验一下。
0: 对，反正一圈嘛，是不是？一圈就得有来有回的、
2: 嗯、
0: 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另外我也看到了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青旅一号线的这个途经啊，这个路程当中啊，因为它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空白墙，现在呢也在 呼吁有这种绘画功底的，或者是说呢有这种涂鸦的这个能力的啊，来去积极的提供文稿。热情网友说了，输入13.8的多摁好几次屏幕，老年人容易摁错，
2: 哎、
0: 直接10元20元，老年人比较好打字。
2: 哎呀，这个可能担心多了啊。
0: 这个吧不用你输入，因为啥呢，我刚才说了这个界面的话啊，你只要点进去它下边就出票价了，不是你再往里边去这个点13.8、
2: 哎、
0: 你只需要点它右下角一个确认购买就行了。
2: 对对对，都给你设定好的，
0: 对，
2: 就是想不想买，想买
0: 不用说你多摁好几次屏幕、
2: 啊、
0: 你这边就是你只要说你选完座了、嗯、你这个有你确定你要哪个座，你摁完之后了它下边出来票价了就可以了、
2: 嗯。
0: 聊矿站建完了吗？应该没有，因为他现在这两个站点的话没有聊矿站，因为刚才也说了嘛，试运行嘛，
2: 试运行只是这个区间啊，是跟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就是某一个线路，不包括说咱们的其他的一些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这个区间现在是进行试运行、
0: 嗯、
2: 啊，咱们能体验这一小段儿啊。
0: 我觉得像咱这些网友啊，他说输入13.8的按好多次，我相信可能说他出去买东西呢、
2: 啊、
0: 都是扫完人家这个码，然后之后来给你输入金额的那种。
2: 啊、对，去超市买东西都那样，但
0: 是
2: 这也不一样。
0: 这不用、
2: 啊、
0: 这个的话，直接出价格了，然后
2: 你就考虑买不买
0: 购买就行了。
2: 对对、
0: 嗯，
2: 你就只有考虑你要哪个座，点好座。然后点购买，
0: 而且现在很多的超市啊、嗯、除非说现在在外边，我发现我在外边这个摊儿买东西的时候需要扫完码然后给他输金额，其他的时候你在超市你这边出来多钱你直接把这个码就是付款码给人家，人家直接扫一下就直接付款了、
2: 啊、有的是
0: 也不用我们自己来
2: 这
0: 个这就是再去往里边输金额了，
2: 有超市扫我们直接什么都不用管、
0: 啊、
2: 直接就付过去了、啊、
0: 对，就是咱们也要知道就是说、
2: 这个
0: 一些这样的尤其线上订票的软件，我不知道说咱热心网友有没有线上订过票啊？因为就是可能我出行的时候在线上订票的时候比较多，只要在线上订票的没有让你自己输金额的。
2: 哎呦，这都是小事儿啊，这都是小问题。
0: 对，他呢跟咱们属于说面对面的那种交易付款方式是不一样的，他都是说呢确定了，比如说你买飞机票的话，人家是连这个机票的座位再加上你的什么燃油附加费加上什么你的行李费用的话一共多少钱，下边呢确认出来了之后你直接就点确认付款、
2: 哎、
0: 然后你的钱就出去了，
2: 这个不需要有这方面的顾虑啊、
0: 嗯、对、
2: 嗯、
0: 这个还不是很麻烦的啊。行吧，那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咱们的听众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或者是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跟我们来进行沟通一下，聊一聊看看你有什么样想法，因为我还是真的觉得啊、
2: 嗯、
0: 作为说清源号的话呢真的是给我们也很大的震撼，一个是说我们的老旧的这个铁轨已经荒废很多年了、
2: 哎、
0: 现在呢它又焕发了新颜，又开始在它的这个轨道上开始疾驰上了我们的国家的真的是说完全自主的这个清源号的这个就是能源的这个客车，
2: 嗯嗯，
0: 这让人总觉得有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有点恍惚，就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家应该算属于说矿区的，嗯、
2: 哦、
0: 虽然是不在矿务局那边住啊，但是我的这个姥爷他就是在井下去工作过的，所以也听到就是说他呢跟我来去讲以前井下是什么样的，包括说井就是说我记得小的时候有的时候跟他去这个单位的时候我说这怎么都这么黑呢，包括说这个火车什么的也都是这么大烟呢，他说没有这么大烟，没有这么多这么看你看起来这么埋的话没怎么能运得出去。
2: 哦，你这是颇有渊源。
0: 就是还真的是说你包括说也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说我们这个矿区的一个兴衰史吧、
2: 嗯、
0: 真的作为老辽源人的话呢、
2: 哎、
0: 都应该知道。
2: 对，其实我们都是辽源发展的见证者哈，也是亲身经历者、
0: 嗯、
2: 有这样的这个好的发展我们都是愿意看到的，而且这是刚才咱们听众也说了哈，比如说某个城市吧可能说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多，
0: 嗯
2: 城市里边的现在的人口可能是越来越少，都会是这样，年轻人都愿意往外走，但是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发展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年轻人也有愿意留在咱们辽源建设家乡的、
0: 咱热心网友说了我是矿务局东山的
2: 啊，
0: 那其
2: 实都不远啊，
0: 离得真的是很近的。就是我觉得我跟东山还是比较有渊源的，虽然说我不在东山住啊、
2: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呢你看我说我姥爷这个上班的时候我跟他去，然后也小的时候也去玩过、
2: 啊、
0: 然后后来呢我家这个搬家的时候呢就 在这个东山下边的这个位置，就是虽然不是矿务局，是跟它隔一个山，是这样的。所以说东山的话我还是了解挺多的。我看咱们的退役老兵说，体育场又新增违法抓拍了吗？是的呀，这个之前我们就说了呀，在咱们这个省运会没开之前，我们就已经跟大家来讲这个了。你忘了吗？还是你没有听到？这个是有的，在前一段的时间，然后呢出现的这个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安了。
1: 对，市里边有挺多的新增的摄像头，包括说咱们的大屏幕是吧，大家可能是开车过程当中都看得到了，
0: 就是，
1: 还有很多新增的红绿灯路口。
0: 对，
1: 啊，
0: 就是你所说的体育场那附近啊，在矿电西街辽宁市人民医院的门前，就咱们所说的矿医院门前，还有碳大路体育宾馆路口，这两个地方都在咱们体育场的这个附近，这里边新增了两处。
1: 对，咱们现在得叫体育中心了。
0: 对啊，热心网友说了，说东山都没人了。哎呀，这确确实实是的，有的时候走到那儿看到这些就是废弃的平房，还是挺有感触的啊。
1: 哎，
0: 好吧，那我们看看时间啊，咱们就不唠了啊，因为时间呢已经到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那个小红逛街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个商场男装在打折啊，就顺便呢给她自己男朋友买了一件啊。

当时买家具的时候哈，这男朋友就瞬间就，哎呀妈，感动的不得了啊，拉着小红的手深情的说，亲爱的，你对我真好。可能人吧，在激动的时候或者是非常紧张的时候，哎呀，这个语言上可能就非常的匮乏啊，脑子里边呢可能也就是空空一片了，可能啥也没有了，就想说啥话脱口而出了。他说，亲爱的，你对我真好。哎呀，我以后找女朋友我还得找你这样式的，你看。啥意思啊？啊，以后找女朋友啥意思啊？没懂呢。那你怎么的，就是你奔着咱俩分手去的呗？不来个以后找女朋友还得找你这样式的。

是那个有一个小伙儿啊，去一个公司面试，面试官说：“年轻人呐，如果你想在这里做事呢，老板说了，有一件事儿你必须要学会啊，那就是啥呢？就是咱们公司啊是要求非常干净的啊，我们老板呢就是非常干净啊，所以说咱们公司的要求呢就都得很干净，怎么个干净法呢？就是你啊。”到公司来的时候，在那个鞋垫上擦鞋，得擦脚啊，有那个鞋垫上，你得擦鞋吧，又擦脚。然后呢，这小伙说：“哦，那我擦了。”然后另一个那个面试官就说：“哎呀，还有一件事儿呢，我们就是要求啊，我们的员工得非常的诚实啊。”完了，这面试官说：“其实我们门口。”根本就没有鞋垫儿。哎呀，这些面试都不咋好面试了，脑袋跟不上都不行了。

是那个有一次啊，同事聚餐啊，中间有个互动的游戏环节。游戏环节是啥呢？就是我来比划，你来猜，就写个字儿啊。然后呢，我在前面比划，你猜这个字儿是啥？就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字儿。女同事呢就指着自己的腰问，就是我这啥意思？让她猜。男同志说赘肉，女的摇摇头。男的说游泳圈，女的又摇摇头。另一个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提示哈，说的这就一个字儿，你别往多了想，就一个字儿。男的恍然大悟啊，这把我指定猜对了，是啥呀？是醋。那女的急眼了，下台上去就给一个大嘴巴子，就跟这男的说，说咋的？你就说个腰字儿，你能死啊？啊？怎么的呀？我指的这么不明显吗？没有腰，我好像看到台上是我似的。

吃完麻辣烫刚要走，服务员过来了，就准备开始数签子算账了啊。他看了看桌子，又瞅瞅我，非常诧异的问我哈，说你进来两个多小时，你就吃了一串？当时吧，我没有啥正面的回答他，我就指了指桌子上那签子。他无奈的说，说那好吧，那一共是八毛钱。我递给他一块钱，我说你不用找了啊。然后呢，拎着我刚编的竹篮子，我就走出来了。这说啥呢哈？奉劝各位哈，就是人呐，到啥时候吧，你都得有个一技之长，你是不？哎呀。

0: 春风拂过，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天哈，有一位校长路过学校的后门，突然听到一句话说：“我要考牛津。”当时校长顿时就是激情澎湃的哈，说：“妈呀，还有，就是学校里边有这样的有志青年呢。”哎呀，自己就是在后门这自己给自己鼓励自己哈。哎呀，我要考牛津。这个时候校长就寻思，我看看是谁啊？不行，我重点培养一下。正当校长准备转身去看看这人是谁的时候呢，忽然又听到一句话，他说：“你再给我来俩串大腰子。”

有一天呢，妈妈就问她的宝贝女儿，就说：“宝贝呀，假如有一天呢，你自己走丢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你该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小女孩挠头说的：“妈妈没事的，我有办法。”然后她妈说：“那你什么办法呢？”她就拿一根小棍儿在地上戳了戳，然后非常大声的喊道：“土地老儿，你给我出来！”

这是不是《西游记》看多了呢？你说是不是？我小的时候就这样过，就是我一想，你看那孙悟空怎么一下就能叫土地老，我就叫怎么我也叫不出来呢？小孩小的时候可能都有那个梦想哈，就电视里边演啥是啥。我小时候最爱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我不知道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多少看过的。哎，我是不是我这么说我就暴露了我的年龄了？哎，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啊，就是那一挥手，咻咻咻咻，就手里边不就有那个彩色的小点儿吗？唰唰的一整哈，我没事搁家我就咻咻啊。咱也不知道能翘翘出啥，反正就学他翘翘。然后白娘子那个时候不是头上戴那个头饰，后边那个是有纱嘛，就头发是那个散着的，然后后边有纱。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啊，完了咋整呢哈，就是我小时候不都搁床上蒙被单子吗，搁身上拖的挺老长的哈。我说这头发咋整呢哈，不就有那个吃烧烤那签子吗，那铁签子。哎，我妈上班走了，哈，我就把那个铁签子就穿头发里，不是穿脑袋里啊，穿头发里。后边整个大纱巾我就给它搭到那个铁签子上。哎呀，像不像作笔成样，就感觉我就瞬间我就是白娘子了啊，我就是那条小白蛇，我就刷刷刷就啾啾啾啾啾，就是手上也有小点点就啾啾，老美了，正美着呢，我妈回来被我妈发现了，我妈都没咋说了，就是非常心疼的看到她那个丝巾被我个铁签子都扎出窟窿眼，就没窟窿眼都拔丝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其实他有点哭笑不得，就瞅我这样式的还挺好玩的，好玩吧，我还挺气人的，咋整，我还是个小姑娘，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说也不是，反正那天晚上没咋搭理我。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邢彤。

说在毕业之前呢，有一个女生呢在食堂门口卖书，啊，用特别大号的字体写道啊，说买书送学姐啦，买书送学姐了啊。然后一个男生就假装想买书，完就问说随便买哪本书都能送学姐吗？女生回答是的，你买吧。这时候男生就买完一本书了，然后女生说明天晚上8点的火车，学弟记得来送学姐呀。你说能空手送不？

说有一天呢，就是女儿从幼儿园放学回家之后啊，就拉着妈妈的手对妈妈说，说妈妈妈妈，明天就是三八节了，到时候哈、啊、你买点好吃的，你回来你炒菜，完了让我跟爸爸享受一下节日的气氛。当时他妈妈就愣住了，说姑娘你说什么，明天是谁的节日？然后他女孩瞪着那个女儿瞪着那两个水灵灵的大眼睛跟他妈说，是我跟爸爸的节日啊。他妈说，为啥是你跟爸爸的？都是三八妇女节吗？父亲的父，女儿的女，不是三八妇女节吗？哎呀，这个节日重新定义了一下啊。哎呀，这么事儿啊。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聚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同胞，条条都有了。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藏。
1: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2: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1: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2: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埋下力。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再给你洗了吧。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地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

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梦烟雨漆黑夜半，在这晚星。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风，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让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三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十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两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到底是什么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0: 这两天我说实话啊，就是真的发现开始冷了。
1: 对
0: 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家，然后呢，这个在客厅的时候，我自己起身啊，默默的去把我家客厅的窗户关上了。
1: 对，你会发现啊，晚间开窗户很冷。
0: 对，就是本身呢，可能跟我这个体质有关啊，就我本身是有点血热的这种。然后呢，夏天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温度还好的时候，我会疯狂冒汗，就很热。然后呢，本身就也非常怕热，其实就别人可能感觉到冷了，我感觉到刚刚好。
1: 对。
0: 昨天呢，我默默把窗户关上了，然后呢，这个我家人就说：“哎呀，你关窗户不容易啊。”说我、啊、
1: 一看是真冷了哈，
0: 一看是真冷了啊，就是最近这两天也能明显发现，就即使是咱们把窗户关上，你早上醒了的时候依旧还是感觉凉飕飕的。
1: 对，这个的确是了啊，
0: 有点开始有那种什么感觉了，就是不太想从被窝钻出来的那种感觉了，
1: 有点深秋，我就觉得，
0: 哎，是不是？
1: 但是你白天一看吧，哎，还不错，但是一到晚间的时候就有点深秋的感觉了。因为我反正是昨天晚上发现了，比前天还要冷。
0: 对，就是我身边啊，就是很多人也有说今年呢有可能呢会是一个冷冬。
1: 反正说就天气不太正常嘛，
0: 对对，
1: 说冷起来的话可能就突然间会冷，就像我们热的时候、觉得上一秒昨天还觉得还可能是我们穿个长袖呢，一下子可能说你穿半袖都很热的感觉。
0: 对，而且今天早上啊，我早上早早的八点来钟吧我就出来了，出来是这个有点事情，出来之后呢我就明显感觉到冷啊，就是你看平时中午我来上班的时候都穿短袖嘛、
1: 对，
0: 今天穿的是长袖，因为啥呢？因为今天早上出来的嘛、就感觉外面太冷了，不行，还是得穿个长袖。确实是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寒保暖。这个病啊，说来就来了。
1: 是的，
0: 这有可能哪一下，哎，凉着了、积着了，就来病了。
1: 对，
0: 哎，这个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呢，像最近一阶段呢，咱可以说，没事说我喝点这个什么百凉根呐、是不是？
1: 先预防一下呗、
0: 预防一下，对，因为最近也是一个流感季节，身边好多人也来病了，也生病了。
1: 应该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就是流感就会来了。为什么说能够感冒呢？可能就是觉得，穿的少。好了，就是你多穿一点，因为昨天晚上我穿的就有点少，然后就会发现感觉嗓子有点不舒服。我还说呢，我说是能不能冷了感冒了，
0: 哎，
1: 打算再多穿一点。那等我们真的是生病了之后你再多穿其实也就没有意义了。
0: 对，但是咱们也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啊。我看呢说明后天呢又有回温的趋势。
1: 对，
0: 白天呢
1: 好像，
0: 哎，对，就是温度热又能达到27度左右了。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这温度来回变化，就是越是这个时候一冷一热，一冷一热就最容易来病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像有一些咱们季节性容易发生的一些这个疾病，比如说像鼻炎、是不是？
1: 对，
0: 我身边也有好多人鼻炎就犯了，一说话囔囔的，然后呢问他来病了没有，没感冒，
1: 因为冷空气来了就会犯鼻炎、
0: 对，所以呢咱们也都注意一下预防啊，这个还是

0: 重要的。这个天气预报呢也是一天一变呢，之前呢说可能这周日有可能会降雨、
1: 嗯、
0: 是不是，目前我来看呢又变成了多云，
1: 嗯，
0: 哎又不降了，反正呢就是
1: 说不准呢，
0: 说不准。咱现在这个天呢不仅仅是乱穿衣的季节，也是天气变化无常的季节。
1: 对，也许上一秒还挺好，下一秒可能就阴天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天气变化，注意好温度，然后呢注意好咱们这个出门，是不是一定要注意好健康啊。那继续的跟大家这个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这样的一些这个话题吧哈。平时呢就是跟大家说啊，咱在日常说在市区当中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啊、
1: 嗯、
0: 说高速什么的开车的情况下，有什么样的车咱们尽量不要跟在它后边。
1: 这个真的是啊，对于很多人可能不太注意、
0: 嗯、哎对是不注意的、
1: 嗯、对，
0: 有的呢就跟在这个出租车后边了，
1: 嗯，还有大巴，
0: 哎有的呢跟在了这个什么外地车后边了、
1: 嗯、
0: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追尾呢其实不一定完全是这个后车可能说反应不反应的、
1: 就是、对没瞭望到位什么，其实我不是，是他们突然变道，
0: 哎对、嗯、就或者是说突然一个猛急刹，在正常你预计的这条道的情况下他不应该停的，
1: 对，
0: 哎突然间就给你停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啊，说开车呢有十种车型咱们不跟，
1: 嗯，
0: 哎这什么意思，是不是到底说什么样的车咱不跟呢、啊、然后什么样的车咱们这个尽量离他们远一点，能保证咱们行车就是尽量少出现一些容易追尾的这种交通事故，是不是？谁做谁对，爱情里谁不想绝对。首先第一个要说的不跟的是什么呢，就是货车
1: 啊、哦，这属于大货车呗，
0: 哎像什么重卡半挂、
1: 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渣土车啊，像这些车啊咱们呢尽量都不要跟。为什么呢？因为说货车啊它自身的这个质量呢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再加上有一些车辆它这个装载的这个货物啊非常多非常沉，是重量级的，
1: 对，
0: 那在装载完这些货物之后呢整车的质量最多啊可能能达到几十吨，
1: 嗯，很重，它刹车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在高速上也好可能说不要跟着它哈，
0: 对，
1: 因为它看到你有危险的时候它想刹车都刹不住，
0: 对，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一直在进行咱们这种大货车的什么百吨王的治理啊，
1: 嗯嗯，
0: 有一些车呢它为了多拉快跑然后呢多挣点钱、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属于那种超载的这种
1: 偷偷摸摸的哈，
0: 哎你像小车咱说一两吨的这个重量呢我们可以说忽略不计了，你发生一些小刮碰啊小摩擦呀它可能也只是说让这个车辆这个有一些这个
1: 外伤，
0: 哎外伤、
1: 嗯、
0: 但是呢跟着这样的一些比较重型的这种车后面可能一个刮蹭啊你都别说外伤了，这小车可能就报废了。
1: 然后还有一点啊，你看你跟着它你还不知道什么情况，还有一些人怎么样， 嗯转弯的时候跟得很紧、
0: 嗯、对
1: 就是
0: 兜里边的是吧，
1: 就是兜里面让大车它会这个转弯的时候摆的尾很大，
0: 对
1: 您说哎行啊他给我这个距离够啊那我就在里边穿过去吧
0: 对
1: 吧，我快一点，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我觉得这个距离够，当你这个操作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它也在运行、
0: 哎、
1: 你也在运行，好多就被兜里的，
0: 对你发现它车头是撑得很远，
1: 对啊
0: 给你好像融出来了一个很大很宽的弧度，对，但是当它开始拐弯的时候你发现它的后轮车尾几乎是原地不动摩擦的。
1: 其实这个时候啊，你说的咱是车辆哈、
0: 嗯、
1: 我看了一个视频是骑的电动车，
0: 嗯，
1: 然后人家的大车在这个属于转弯，他就是我咱们说的这情况，那我从旁边溜过去吧，我们感觉看就是溜过去、
0: 嗯、
1: 没想到给他卷里了，两个人已经卷到了车下，
0: 对
1: 你说这个视频看了之后有的时候你说跟他们哎呀你冒险是不是犯不上呢，
0: 对它的原理就像咱小时候都玩过圆规吧、
1: 嗯、
0: 是不是，圆规呢你就从它的一个原点然后呢到它的那个运动轨迹点你拉一条直线来讲你会发现外面是圈画的很大、
1: 嗯、对，
0: 但是呢在里面来讲它的那个圈几乎是原地不动，
1: 对还是没动，
0: 哎它那根线呢你要按照角度来讲的情况下它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原地转是不是，所以说当你作为说小车也好电动车也好你挨着它的这个车尾很近的情况下你肯定多多少少你是给卷里了，
1: 那肯定，
0: 而且你太

0: 太小了，就是你也太轻了，你感觉说我这个什么小电瓶车啥的也有重量啊，我你说我自己想抬也抬不起来，你被这种大挂这种车给卷里边的话，人家是人作为说司机来讲，在车里面他是感觉不到的，
1: 盲区，
0: 对，
1: 咱们所说的盲区，他根本也看不到你，就是可能说咱们是一辆大型的这个 SUV 的车辆，他也都不一定能够看得到，
0: 对，所以说呢，这是一点。另外呢，像咱们货车啊装载的货物呢，它也有可能有脱落的一些危险，
1: 就是掉下来哈，
0: 哎，即使它的这个扇布它绑得再牢，但是呢在运行途中以及说颠簸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说哪根绳它这个挂钩掉了折了，是不是
1: 有的时候这个说他想到这个，就以前吧可能会有在高上可能说捡着点什么东西，然后就问哎在哪儿捡的，你上高速跑下来在哪买的捡的，说前面大货车掉的
0: 啊，掉了一只猪
1: 是吧，你看这个就是有可能，也可能说你掉了点小玩意儿没事，你掉着大的呢
0: 对，所以说呢你这那你这是掉下来人家还能说捡起来，是不是如果你跟的跟过近的情况下掉
1: 车上了，
0: 你不直接砸你车上了吗，对吧，
1: 直接落你车上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样来讲有可能会导致就是掉落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躲避不及时，
1: 对，
0: 哎，那么掉的东西有可能就会对咱们的这个车呢造成一定的损坏，是不是，所以呢就是尽量咱们不要去跟着大货车行驶。以前呢我听人说过啊，说就是公交车大货车像这种重型车渣土车等等的啊，说一行驶到这个小车旁边啊，就感觉像两面立起了两堵墙，
1: 对，这个有压迫感，
0: 有压迫感，
1: 就是穿过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好有压迫感，
0: 对，因为本身呢咱们车就小它那个车又大又高，是不是，你坐在你的车里你都赶不上人轱辘大呢，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就是确实是很危险的，就是尽量呢咱们不要去跟着这个货车。那有的人说了，我行驶在这条路上啊，我实在没地方躲了，我只能挨着这个车，那非得要跟的情况下，那咱不管是在前面，我是在这辆车的前面，还是在这辆大货车的后面，我尽量呢把这个距离都给它拉长一些，
1: 就是远一点，
0: 哎，
1: 为什么说远一点，对咱们来说开车的人都知道，距离拉得远一点你视线能好一点，
0: 是的，
1: 要你跟得太紧你不知道前方什么情况，
0: 对，你留好足够的这个安全车距，对不
1: 对，
0: 尤其是说呢咱们不要去有，就是你高速也好市区也好国省干道也好，尽量都不要行驶在两辆大货车的中间，
1: 对，这是最危险的哈，
0: 哎，这是最危险最危险了啊，你这是不是你纯等着当夹心面包呢吗，是不是，所以啊就是咱们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就是有多少一些惊心动魄的这个案例啊会提示着，是不是，那这也是一点，所以呢我们一定就是我虽然说谁上路行驶都不会想着说这个意外就怎么就非得发生在我身上啊， 对吧，就是我身边听到过好多次这种话了，那怎么这事儿就能发生在我身上，但咱不怕一万不怕万一吗，
1: 有的时候不是说咱们想发生可能就突发情况给咱拐的上了呢，这个不也是有可能的吗，
0: 对，
1: 可能你去卖单去看你打架你卖单去，可能这边推过来了撞你身上了你挨受伤了呢，
0: 对，
1: 所以说咱们有些东西呢就提前避免，
0: 哎，对，就跟大家去多说一嘴，像上周啊大家都知道婉彤不是休息了嘛，休年假了，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一家人带着孩子出去玩了然后呢因为还要带着老人嘛，这个我们车呢不是那种七座车是那种五座车，就是算上老人孩子和我们夫妻俩一共刚好就是五个人但是呢孩子因为现在还小呀，就是车里面给他放的不是安全座椅嘛，然后呢你想后面有一个安全座椅，就再是 SUV 的这种比较这个宽敞一点的车，那后面挤两个人其实坐着也是不舒服的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对象跟我说，他说看看不行要不然把这安全座椅给撤了吧他说撤了之后呢后面说俩大人带着小孩坐的话能舒服一些，
1: 能宽敞一点，
0: 哎，我们两个吧就这个安全座椅拆不拆的问题呢发生了一点这个不能说是争执啊，但是呢确实是不同的意见又分歧
1: 我觉得你应该是不同意拆，
0: 哎，我不同意拆，我说别拆，我说就把它放着放着挤一点就挤一点，我说不行我上后面坐啊，我去跟着挤去，然后反正好在我们路程不长也就三个多小时当时呢他说其实也没必要非得安这个座椅，他说那以后出去玩要是去远地方的话这安全座椅放着不是也还是挤挺难受嘛哈，他就说拆掉行，我说不能拆，他说为啥不能拆呀，我说谁能保证在路上高速上不发生啥问题呢，他说我能保证我说你能保证不发生问题，我说是，我说我相信你，你能保证说你开车不撞别人，我说你能保证别人不撞你。

0: 其实像刚刚说的，真的我们去卖单可能还被连累上了，这个东西没法去保证。
1: 哎，他说那怎么你就非得想着说这些事儿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呢？就跟大家说啊，咱们就说你看咱们从事这一行、我们每天看到很多的一些案例啊，我们会跟大家去分享，总会聊这些东西。其实我是最讨厌上高速的。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说，我说是，我说这些东西不是说一定非得发生在咱们身上，我说万一呢，我就有这个百分比嘛，对不对？
0: 你说这个是可能说百分比的话10%可能也会落到自己的身上。
1: 我说行，我说就算即使咱不出现任何交通问题，我说如果急刹呢，我说你没有任何安全座椅去固定着孩子的情况下，一个急刹，小孩你说冲出来了把不住了怎么办，是不是？
0: 那会说那为什么要有急刹呢、
1: 哎，一样的话，
0: 对吧？为什么能有急刹呢？
1: 他说怎么能有急刹呢、
0: 啊、
1: 不会有急刹，
0: 我发现了我就慢踩就完事了。
1: 结果我们在返程的这个，但是最后我也没同意给卸下来啊、就大家就挤着来了、结果我们最后呢在返程的这个路上的时候，那条道上就是车非常非常少，前后方圆我认为1公里之内我都看不着车、但是边上就确实有一辆，我们前方就有一辆、那车后面贴着是实习标。然后呢结果当时我们在行驶的时候，这辆车的司机应该是跟车里人聊天，他就偏舵了、他正常在这两条车道的右边那一条，我们在左边这一条、以我们的速度来讲呢是缓慢超车、然后呢他就开始慢慢偏舵，我眼瞅着啊就是
0: 他就过来了，
1: 就可以说是马上碰上了、
0: 就过来。
1: 然后呢我们自己车上带那种就是它会有那种车辆感应的那种急刹、然后结果就是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急刹、因为我在车上我肯定是要系安全带的嘛，我都被蹬了一下，当时孩子是在安全座椅里的、安全座椅扣都是扣好的、这急刹完之后啊，我对象再也不吱声了、我问他，我说你遇到急刹没？他不吱声了。所以有些时候咱们怎么能去肯定说我行驶在这条路上就一定啥事都没有呢？
0: 对
1: 呀、
0: 其实说你说你遇到这情况不算什么事儿，
1: 嗯，
0: 就是也真的没有碰到，也没有说自己是主动去踩的这个急刹，
1: 嗯，
0: 但是你说也算不算意外，也算个小意外。
1: 哎，对，所以谁也没有办法肯定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如果发生意外我们做好万全的应对准备，这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回来啊，咱们继续来说什么样的车型咱们尽量不要跟着啊。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啊，说什么样的车呢咱们尽量不要跟在后面开，是不是、
1: 嗯、
0: 会造成一些危险啊，或者是危险的概率呢、嗯、会增加。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跟着公交车和大巴车、
1: 嗯、对，
0: 哎，因为公交车呢，我们知道就是它确实是在公交站点呢会这个上下乘客，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不敢保证的是什么，打个比方说这公交啊刚要出站，
1: 嗯，
0: 然后呢你也跟在后面，然后准备往前走，但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作为公交

0: 然后司机坐在车里面看倒车镜，发现后面哎
1: 有人追车，
0: 哎有人追车要跑、
1: 嗯嗯，
0: 这司机可能说想着他在等下一辆，指不定在等十分十五分钟，
1: 我就给他踩一脚吧，
0: 踩一脚吧，让他上来吧。你呢会想着公交已经要出站了，
1: 嗯、
0: 不会再停了，
1: 嗯，我就跟着他吧，
0: 哐叽就追尾了，就容易发生这种，对不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人你没发现吗？特别是跟公交车，他有的不太懂，也要进站、
0: 嗯，
1: 然后他就往站里那个方向走，
0: 哎。
1: 也很容易给他堵里面了，
0: 对对。还有一些站点呢，他可能说没有那么大的站台、
1: 嗯、
0: 可能像咱们现在也有，就路边啊就是一个杆，杆上有两有个牌，
1: 对，其实他就站在行车道上、
0: 哎、对对，他在行车道上他可能说靠边就停了，因为你不知道这站台设置在哪里，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再加上车身宽大什么的，那有可能你就都没看到，
1: 对，
0: 你跟在他后面突然间他停了，你以为这儿没有站点，他不会停，然后结果确实有站点，人家停了，然后你再有点稍微溜号什么的，也容易追尾。
1: 对，这个的确会啊。
0: 哎，那我们说可能说，公交在站点临时停靠被追尾的概率，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少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有没有一种可能说，这公交啊，它因为大，因为说这个遮挡的东西比较多，
1: 对，
0: 然后呢你跟着公交车你发现它停下来了或者怎么样了，你想说那我从边上超车吧，
1: 啊对，我就肯定得超
0: 去，对呀、啊、我从边上过去吧，我指不定你这下多少个乘客呢，是不是？
1: 但是前方路线是前方什么样你不知道，因为整个公交车给你的视线是完完全全挡住的，
0: 哎、
1: 嗯、
0: 那
1: 你啥也看不见。
0: 对，你在超车的时候突然间从公交车头前面过来个行人呢，
1: 嗯，这是咱们经常会遇到这个。
0: 对，这儿还没有斑马线呢、
1: 嗯、
0: 没有斑马线大家都不会去想着说停车礼让行人、
1: 嗯、
0: 对不对？但你怎么知道这行人不横穿马路呢？
1: 好多人下来了之后他会从公交车前面穿行过来，他觉得这个地方我走比车尾那边要近，然后他就会这么穿行。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可能也都吃过亏。
0: 对，所以啊，说车身宽大遮挡了前方行人以及说路口的一些视线，也容易造成危险。所以呢，就是尽量啊，在咱们的这个市区也好，或者是说呢，在一些这个环路也好，尽量就不要跟在公交车以及大巴车后面。
1: 这真是，无论是我们走国道也好哈、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不也看到这个跑短途的公交车呀、啊，这种车嘛，尽量还是远离吧。因为就算你等在市区内，你等红绿灯，其实你没发现，比如说咱被迫跟在他后面，你都不知道前面是红灯绿灯，你就盲开。
0: 哎对，
1: 我有的时候一想跟没有招，那你不盲开不行，你不紧跟着你就容易闯红灯，你紧跟着也容易闯红灯，
0: 对，
1: 就是怎么都容易犯错误。
0: 你不紧跟吧，你得留出来老大老大空了，
1: 对、嗯、
0: 那说不定有可能你要是跟着的话呢，你能赶着这绿灯的倒数的几秒过来。
1: 对对、就是盲开，你就盲猜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说紧跟着的情况下吧，你就跟车闯红灯了也算你违章、
1: 嗯、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什么时候突然间万一他觉得过不去了，他再踩一脚，可能咱们那个还没反应过来。
0: 对、
1: 嗯、
0: 所以尽量啊，就是那等红绿灯没办法了，你说我前面刚好就跟着一个这种公交车大巴车这种，那没招，那我就在这等着。这种情况就是总比好过你在运行途中，就是你在道上开着开着它突然停了墙、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所以说作为这种公交车咱们尽量也不要去跟车行驶。那么其实说来说去啊，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你要去先预想和设想有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
1: 嗯，
0: 而且你也要想好发生的每一样问题我都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和这个应对措施。
1: 其实就是先预判了，如果说真的是我跟了之后、
0: 哎、
1: 可能出现什么追尾的情况，我该怎么办？
0: 对，
1: 或者说我闯了红灯我要负什么责任，
0: 对
1: 吧？对，可能就是要先想好自己要承担什么。
0: 对，这是很重要的、啊、就是预判别人的预判嘛，是不是？因为、
1: 嗯、
0: 打游戏不也一样吗？我预判了他的预判、嗯、他下一个要出什么招，我见招拆招，我不就赢了吗？
1: 对，
0: 是不是
1: 直接给挡住了。
0: 哎，对，所以说他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是你要具备这样的一个这个心态和能力，
1: 嗯，
0: 咱才能少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啊。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驾驶员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哪个路段上的车比较多，咱尽量呢还是要选择绕行。那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0: 你好，晚同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这个是咱们长寿街啊，长寿街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包括五金一条街的这个胡同，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啊，包括我们百花小区门前的路段，以及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中医大厦的门前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逐渐增加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呢，暂时通行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本彤。
1: 好的，感谢乐乐。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最怕是夜
0: 泪，亲人欠的太多苦的事。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咱们跟大家来聊说啥样的车咱尽量别跟着，是不是？
1: 嗯，对。
0: 刚才呢也说到了，不要跟这个公交车、大巴车，还有什么车不跟呢？不跟外地车
1: 啊。外地车，因为外地车他不知道怎么开，可能是啊。
0: 对，他
1: 不转弯就转弯，
0: 对，他不熟悉这个城市的道路。
1: 对，
0: 他可能开的第一他会慢一些，
1: 嗯，
0: 尤其是打个比方，可能他要到他所要到的目的地的周边的时候他更慢。
1: 对，
0: 要不然他是找停车位呢，要不然是找哪个口进什么的，是不是？
1: 还有啊，他有的时候是直行还是转弯呢，
0: 哎，
1: 他这个时候他在犹豫。
0: 对，他犹豫的时候他车速也会慢。
1: 对，
0: 还有可能说他正开着开着发现哎呀错过路口了，可能一脚刹车。
1: 嗯，
0: 所以呢也容易造成这种追尾的情况，影响咱们正常车辆行驶的一个操作问题。
1: 对，
0: 哎，所以这种外地车咱们不要跟。还有什么车不跟呢？不跟出租车和网约车。
1: 嗯，
0: 这俩车呀常常急停。
1: 反正出租车啊，他们真的是这个跟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呀你这一脚油门一脚刹车的啊，
0: 哎，这出租车追尾出租车都有的事儿呢，
1: 嗯，
0: 是不是？何况是说咱们有的时候私家车跟在出租车后面，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停。
1: 对，
0: 有可能呢路边有人招手了，
1: 嗯，
0: 你没看着，因为你不是营运车辆司机，你也不会说没事我老看道边谁招不招手，
1: 人家说这个要并道靠边停就靠边停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反正我遇到过，他反正也不靠边停，直接在行车道上先停了。
0: 哎，对，有的也是，他看见人招手了，他一脚刹车停在这条车道上等人过来，
1: 也没打转向，
0: 对
1: 对，也没给你提示，反正人就站着了。
0: 哎，对，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呢，跟车太近也必定会造成追尾事故。那只要追尾，那谁追尾谁全责。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尽量这样的这个出租车、营运车辆、网约车什么的，咱们尽量也都不要跟在他们后面啊，就是不划算，因为你真撞了，你还得给修车。对不对？所以说你还得给人报这个什么误时费呢，对吧？误工费，
1: 一看挺亏呀。
0: 啊，那当然了，所以尽量就是这样的车咱也不要跟着。还有不跟什么样的车呢？像比较豪华的一些贵一点的车，
1: 嗯，
0: 哎，
1: 贵的车别跟，
0: 贵的车真别跟啊。就是有的车可能说
1: 那不认识咋办呢，
0: 不认识咋办。我是在早之前吧，我听到过就是有人学的，说这个也是多少年以前的一个事儿了，说呢他在开车的时候自己家车就是十来万的车，然后呢就撞了一辆劳斯莱斯。大家都知道劳斯莱斯肯定是非常贵的，对吧？
1: 对啊。
0: 然后呢撞击完这辆车之后啊，那虽然说咱这车有保险，
1: 嗯，
0: 但是呢保险的钱都够不上，
1: 不够，
0: 哎，都几乎够不上，就是说修这个车，
1: 嗯，
0: 这个零头啥的就撞的还是挺狠的。所以那咱们这么一试想来讲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太贵的车咱看见了就离它远点？
1: 就是咱不认识标也没事儿，有很多人不认识所有的车标，可能不太认识，没有关系，
0: 嗯，
1: 你看的那个样子挺贵你就离远一点。
0: 我在网上看到过之前有一个非常非常搞笑的一个视频啊，
1: 嗯，
0: 这个视频呢是这辆车在后面行车，然后呢他的行车记录仪上显示前方呢突然间就是出来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非常贵的这个车吧，
1: 嗯，
0: 然后结果呢这个视频车如果是撞击的情况下，好像确实是属于说是追尾是什么情况，
1: 嗯，
0: 反正当时一个急转向一个转弯，然后就打到
1: 了一个便宜的车，
0: 打到了对向车道。对向车道是一个是奇瑞 QQ 啊，
1: 啊，这
0: 个
1: 能赔得起，
0: 哎，这赔得起撞吧。就网上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啊，就也可能当时司机不是故意的，但人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转弯了，
1: 但是他也是明智的。
0: 哎，为了躲车嘛，是不是？确实是因为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的车啊，高档的一些车呢，它的修车费用肯定也很贵。
1: 但的确是你会发现开着贵的车的时候，你真的是加三儿也好或怎么，你会发现后面车不敢往前上，
0: 因为都怕撞击嘛，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车咱为了捂住自己的钱包，
1: 嗯，
0: 我也尽量离它远点，哎，咱别跟着，是不是？ 有什么车不能跟呢？像一些实习标识的这种车
1: 啊，刚上路的
0: 就离他远点。像刚才我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后来呢，就是不没有撞击上嘛，但是车的那种就是防撞击，不是自己就出来了，
1: 也挺吓人。
0: 大家都被蹬了一下，蹬了一下之后呢，就是这个我对象就还是正常开，然后呢，他按照这个120的这个速度，暂时短时间之内不可能一下马上就超过去。然后当时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踩再快点儿，我说也不是说高速上限速120你就有一直都不能超过120，我说你这时候你要超车你可以踩个134，是不是
1: 超过他再降速呗。
0: 哎，我说你赶紧快点超过去，你先踩过去离他远点以后，我说你再把速度降下来，你敢保证他不在道路中间再晃荡啊，对不对？
1: 有可能
0: 啊。就然后当时呢就是反正也是过去了。所以啊，就像贴了这种实习标识的车离他也远点，你不知道他开车手法是啥样。
1: 对，不光是在什么高速上，我们在市区内也是尽量远离他们。
0: 对，他开车可能也不熟悉了，来回个道上来晃的呢。对。

0: 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它的一个变换节奏啊，慌乱操作呀，容易导致影响你行驶，
1: 对，
0: 是不是？
1: 咱们琢磨不透啊，
0: 哎，就这样的车尽量也不要跟。还有什么车不跟呢？不跟那些老旧车辆。
1: 嗯，
0: 老旧车辆啊，有的可能说这缺灯了，少东西了，少零件了，零件不好使了。
1: 你看保险杠创的这个零碎啊，
0: 哎，对，就是可能多多少少啊，它这个车呢，由于年头时间久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故障，所以说呢，也容易说引起一些这个错误的信号，
1: 对，
0: 然后呢，容易引起这种追尾的事故发生。这样的车，你再撞几下，再撞散架子了，对不对？
1: 这样的车好看，尽量还是少跟啊。
0: 哎，就是尽量不要跟。还有不跟什么车呢？不跟洒水车和清扫的这种环卫车
1: 啊。这个是随时停车，
0: 哎，
1: 随时停车。
0: 对，而且这种车呀，它有可能，比如说这是左转道，但它不左转，它走直行。
1: 对，因为它要工作。
0: 对，它要工作，它的这趟路线，而且呢，就是这种车，你不知道它下一步它要去哪儿，而它速度还很慢，
1: 对，
0: 是不是？就这种车咱也不要跟，因为这种车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可能行驶的路线啊，频繁变道啊，也影响咱们对它行车的一个判断。
1: 对，就有的时候你想预判都预判不了。
0: 是的，还有什么车不跟呢？不跟这个三轮车、四轮车。
1: 嗯，这个大家可能也都知道，跟他们也真跟不了啊。
0: 哎，对，这种车吧，他想咋开咋开。
1: 对，
0: 可能突然间他急刹了，突然间他变道了，是不是？所以说这种车呢，多多少少有的时候可能安全意识也不到位，驾驶员培训也不是很这个到位，那也有可能就是出现一些他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
1: 对，大部分基本都这样。
0: 哎，所以对于咱们开车来讲，也容易造成意外的交通事故。那最后什么样的车不跟呢？就是不跟这个密集的车流。当前面已经出现了密集车流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就不要把车开到密集的车流区里面去。
1: 对，
0: 或者是你尽量找时机超过这一段密集的车流更稳当，因为车越多事故越容易发生，对不对？哎，就是咱们注意好这一些，躲避了这一些情况以后，那么有可能对咱们行车呢还是要稳当一点的。
1: 对
0: 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

0: 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 观众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再见了啊。这期节目呢我们将跟福警官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开学啊，从这个小学生到大学生的这个专属的交通安全，让福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随着这个学子纷纷返校上开学了，咱们这个上下学这个高峰车流和人流暴涨，咱们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咱们不同年龄的这个同学啊，出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咱们安全认知呢也不同，需要注意的安全细节更是大有区别。今天呢也是贴心的整理了一些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专属的交通安全小贴士，通俗易懂啊，干货满满，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有所了解。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小学生的专属啊，这个乖乖出行，安全不捣蛋。咱们这个小朋友年纪小，反应快，好奇心强，咱们过马路呢容易乱跑打闹，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出行群体。咱们上下学呢一定要牢记以下几点，做这个文明安全的小行人。首先呢就是咱们这个步行出行啊，一定要专注走路，不跑不闹。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坚决不横穿马路，不翻越这个马路的护栏，不随便穿梭来往的车流，牢记一停二看三通过，左右仔细观察车辆，确认安全后快速的这个直行通过啊，千万不要走到一半突然这个折返加速这个跑动。咱们上下车呢要等车子完全停稳后啊，车门打开后再行动。下车前多看车后还有这个车侧啊有没有车辆和行人，避开咱们开门这个盲区。咱们坐车呢全程也不要打闹，不吵闹，不打扰司机开车。第二呢就是远离这些危险啊，就这些行为是绝对不能做的。咱们12周岁以下是禁止骑自行车上路的，平衡车还有滑板车、网红代步车啊，颜值再高也不能在马路上骑行，没有安全防护非常容易受伤。不独自横穿车多的马路，不跟陌生人走，还有不坐陌生人的车，坚决不坐超载还有无牌照的这样一个黑车或者是三轮车。第二呢需要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中学生的出行一些这个安全须知。咱们中学生呢大多是自主上下学，骑车还有这个坐公交车啊成为日常，但很多这个同学啊容易图方便存侥幸，出现这个逆行、超速、低头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咱们自律出行呢才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咱们首先就要

0: 需要大家规范的行车，严守规则，不飙车，不违规。年龄红线一定要牢记，未满12岁是不能骑自行车的，未满16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骑车前呢，先检查一下这个刹车、车灯、轮胎是否完好。坏车呢，坚决不能上路。咱们出行前啊，家长也一定要多注意。咱们骑电动车还有自行车呢，必须戴好安全头盔，全程靠右侧非机动车辆行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超速，不随意变道，杜绝咱们双手啊离把完并排这个骑车打闹啊，在路上这个追逐飙车的危险行为。咱们电动车呢，不载人，不超员，不私自改装车辆，不拆这个限速的装置。夜间骑车啊，务必开灯，全程专注路况，不玩手机，不戴这个耳机听歌，分心一秒，危险就靠近一秒。也是希望大家吧都能有所了解。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初中生啊，坐这个公共交通出行这个的一些注意情况。咱们坐公交车还有公交车啊，一定要这个不能这个拥挤插队，等车上人下车那个再有序的上车，那个上车后呢，站稳扶好，不倚靠车门，不堵塞安全这个通道。咱们上下车呢，多观察周围的路况啊，下车后快速的离开站台，不在这个路口还有这个车流旁逗留闲聊，坚决这个不能坐这个超载的面包车，还有无资质的黑车、非法营运的三轮车，绝不坐这个有问题的车辆。最后一个呢，也是想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咱们这个大学生啊，咱们辽源也是有一个大学嘛，咱们大学生的这个出行自由这个范围是更广的，咱们骑行啊、自驾呀，还有这个长途出行，样样都有。咱们校外的活动呢，夜间出行也是比较频繁的，交通风险更加隐蔽，独自出行呢更需要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弦。咱们校围周这个校园周边啊骑行，一定拒绝侥幸，规范行车。校园内呢，还有这个校门口这个电动车还有共享单车车流也是比较密集的，咱们骑行务必规范戴好这个头盔，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咱们车辆规范停放后呢，是不能占用公共的消防通道还有人行横道和出入口，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还有超标电动车，改装报废车辆坚决不能骑上马路。咱们校外出行呢，也是一定要认准正规的车辆，坚决拒绝黑车。咱们日常外出啊，还有返校放假出行，优先选择这个公交、地铁啊，或者是正规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坚决不能坐这个无牌无证啊、超载、非法营运的黑车，不随便搭乘这个陌生人的这样一个顺风车啊。尤其这个路边现在有很多这个黑车，就是需要拉活的，希望大家吧都不要轻易的上车。最后呢，也是告别出行陋习，守住安全的底线。咱们过马路啊，一定要不能低头刷手机啊，不戴这个双耳的耳机，避免听不到车辆鸣笛，忽略了这个突发的情况。另外呢，也是需要大家提示的，就是不要这个翻越护栏啊，不穿这个快速路，不抢行斑马线，别抱这个车一定会让我的侥幸心理，出现一些危险的事故。
1: 没错啊，尤其是现在我们开学之后啊，现在这个每天的这个有一些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呢，每天都有独自上学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啊，所以呢，作为家长朋友呢，如果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咱们为孩子呢做好这个安全的第一课。那么现在呢，这个是现在呢，还有一项呢，就是咱们最近啊，有一项这个外地人员呢来到辽源之后呢，咱们辽源公安的智慧的警务站呢已经上线了啊。尤其是呢，外地的这个驾驶员朋友来到辽源之后呢，在高速口就可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包括换证的一些业务，是吧？
0: 是的，咱们就是上下班没有空啊，哎呦，上下班没办法这个办理的，曾是不少咱们辽源市民的一些办事困扰。咱们辽源市公安局呢，也是重磅升级了一些便民的服务体系，24小时智慧自助服务站呢正式落地启用了。咱们也是填补了这个本地公安夜间还有节假日无自助这个政务服务的空白，让咱们公安便民服务呢开创了新局面。咱们辽源公安局呢24小时智慧警务站呢坐落在咱们这个医疗高速口啊。

0: 配备独立的封闭服务区域，也是打破了这个传统政务窗口限时服务的这样一个壁垒，也是实现了这个全天候啊不间断的这样一个服务。在这里呢，咱们这个居民身份证拍照还有申请缴费全程是自助的，轻松呢搞定了咱们身份证补换业务，还有这个驾驶人啊终端功能的齐全，自助体检还有智能拍照，告别这个人工排队，同时呢可一站式办理驾驶证换证补证，还有机动车民检申领、交通违法查询缴款等多项业务。咱们辽源公安呢24小时智慧警务站呢，地址是咱们辽源高速口，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咨询电话呢也是04373-69-110，也希望大家记住。
1: 如果有想外地来这个体检的朋友啊，如果不了解的、不清楚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在这里呢，有一个注意事项，需要这个驾驶员师傅注意一下。咱们去这个智慧警务站呢，一定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啊，才能够进入办理。那么在拍照的时候呢，请勿佩戴这种首饰、口罩、耳机、帽子，一定要穿着深色的上衣啊，千万不要穿这个白色的上衣。因为如果是在咱们车管所去办理的时候，咱们可能有这个有提供这个黑色的衣服或者其他颜色的，但是在自助的这个警务站可能是没有啊。所以呢，咱们在如果想要通过自助来办理的情况下呢，一定要把这个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副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感谢乐乐。

0: 是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0: 啥

0: 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平时说话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汉字陷阱。
1: 汉字陷阱，
0: 有很多人呢对这些字儿不一定能念得对啊。首先呢，咱们来说说这个汉字啊，是咱们中华文化传承千年的基石。
1: 是的，
0: 每天都在使用哈。
1: 嗯。
0: 然而呢，就是因为太过熟悉了，咱反而呢会常常掉入一些发音陷阱里边。有的时候呢，你脱口而出的发音可能就是已经错了一辈子了。
1: 哎呦。
0: 有可能是几辈人都已经念错的了啊！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十个大部分人都可能念错的汉字，看看大家伙能念对几个啊！
1: 太好了，
0: 首先呢，这个我先说这个字的读音啊，它一定是多音字啊。
1: 嗯，
0: 载，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是吗？还是载歌载舞？
0: 宰杀牛羊？哎，不对，
1: 哎，
0: 载重。
1: 啊、
0: 啊，是吧？
1: 啊，
0: 哎，但是它有另外读音叫在啊。
1: 对对对。
0: 那么，当它和上下的下连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怎么读呢？
1: 下载。
0: 哎，当我们兴致勃勃的下载电影软件的时候，往往脱口而出的都是下载。
1: 对呀、啊。
0: 但是这里边的这个载字儿，作为记录、刊登、传送之意的时候，它的正确读音是四声。
1: 下载
0: 载。哎，比如说下载、刊载、转载，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四声的读音。那什么时候我们用这个载字的这个读音呢？当它表示比如说运输啊，承载呀、
1: 啊
0: 嗯、或者作为量词的时候，它读三声，比如说载重啊、
1: 哦、
0: 载歌载舞，
1: 哦，
0: 哎，一年半载，
1: 哦，
0: 这个时候读载。
1: 载客吗？宰客吗？
0: 宰客就是拉别人，
1: 拉客人
0: 是吧？
1: 哎，不，咱不宰客
0: 啊，宰客啊，
1: 哎，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下回大家伙再说，哎，谁给我下载点什么东西，就别再读宰了，是不是啊？
1: 好的。
0: 然后下一个字呢？这个字呢，平时咱经常用，比如你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嗯，
0: 这个给字也有另外一个读音，叫做给。
1: 给予，
0: 哎，给字是咱们日常口语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汉字之一啊，大家都习惯性的读给我，哎，但是当它出现在书面用语的时候，比如说跟语在一起的时候，它读的是给予
1: 、
0: 啊、表示的是供应，哎，付给谁什么东西、
1: 哦、
0: 啊，这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它就读作三声，正确的读音是给予。哎，还有呢，就是在南美有个国家啊，然后呢，它这个首先的打头这个字儿呢，就是秘密的那个秘。
1: 啊，秘鲁是吗？
0: 哎，实际上它是秘鲁
1: 啊，
0: 很多人都容易给它念成秘，是吧？
1: 对啊。
0: 哎，提到南美洲秘鲁的时候，大部分人毫不犹豫的就会念出秘鲁吗？这不是？
1: 对呀、
0: 啊。啊，毕竟这是秘密吗？
1: 对呀、
0: 啊。哎，神秘吗？
1: 是啊。
0: 哎，这些
1: 就是那个字吗？
0: 哎，这些字儿都已经就是这些词儿也都是深入人心的哈。
1: 是。
0: 然而，当作为国家名的时候，这个。秘鲁它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应该给的是第四声，读秘啊，
1: 秘鲁。
0: 这个读音呢是源自于西班牙语的一个音译、哦、啊，虽然说在现代汉语当中呢，这个秘的这个字啊，秘密的秘的这个字读秘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
1: 嗯，
0: 但是呢，正是翻译的有趣之处，就是它保留了原来语言的某些语音特征，所以说这个国家叫秘鲁啊，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经常我和一文我们两个探讨的这个字儿，就是
1: 血。
0: 哎，口语读血，书面用语读血哈、
1: 嗯、
0: 就是血这个字儿一共就两个读音，一个读血，一个读血。
1: 嗯，
0: 他们的区分呢就是文白易读的典型代表了啊。
1: 嗯，
0: 文读指的就是读书啊，然后或者念文章的时候使用较为正式的一些读音，而白读呢则是说日常口语当中的一个读音。
1: 嗯，
0: 通常呢你单说一个血字的时候呢，在口语当中比如说流了好多血，
1: 嗯，
0: 鸡血，我们都习惯成读这个血，哎，都习惯这么读，但是错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字儿就没有血的这个读音啊，应该给它读成血、
1: 嗯、
0: 但是在书面用语的时候，比如说成语啊或者是一些医学术语当中，则要用文读的读音读血、
1: 嗯、
0: 比如说贫血
1: 了
0: 啊，或者是心血管、
1: 嗯、
0: 啊，血海深仇，
1: 哎呦。

0: 哎，就不是血海深仇了。
1: 这一期
0: 是不是
1: 真的我就应该保存下来，滚动式反复收听。对于我来讲这个简直是太有用了。
0: 这个其实有的时候读音对于大家伙没有啥太大的意义，
1: 日常生活中无所谓。
0: 日常生活中真的无所谓，大家能听懂就行。
1: 对对对，
0: 但是比如说有一些要考试的孩子们，是不是
1: 普通话考试，
0: 哎，普通话考试什么的，哎，我觉得还是很有用的啊。
1: 是，
0: 还有就是骑马的骑，是吧，这个
1: 骑是吗，
0: 哎，对，这个字儿也是一个多音字儿哈、哎、比如说以前经常我就听到我爷说、嗯、一骑红尘妃子笑啊，哎，就很多人都是这个，因为这是杜牧的一个千古名句嘛，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哈，
1: 是
0: 描绘了杨贵妃喜食荔枝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对，
0: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一骑指的是一个骑马的人
1: 啊、哦、
0: 其中这个骑呢它是作为量词使用的，
1: 坐骑的那种，
0: 哎，对、嗯、所以正确的读音是骑，一人一马合成为骑、
1: 嗯、
0: 而在我们更熟悉的用法当中呢，当骑的时候，当他读骑的时候是作为动词的，你比如说骑马
1: 骑
0: 车骑
1: 马、
0: 哎，有动作的时候才读第二声骑
1: 啊、哦，
0: 哎，
1: 骑马骑车骑三轮是吧，
0: 哎，对对对，
1: 骑斗骑驴 哎, 哎，
0: 下一个呢就是说的这个字，说话的说，
1: 睡，
0: 对，它还有一个读音是睡、哎、啊，
1: 是
0: 游说，是吧，说服。当我们谈到古代那些能言善辩奔走于各国之间的谋士啊，比如说苏秦啊，我们就会说叫做说客一词，对吧，有很多人会就是想当然就念成了说客、
1: 啊、
0: 是吧，这个小的时候我可听家里边说过，你别上我这来当说客来，
1: 可不咋的，我也听过，
0: 比如说小的时候马上要挨揍了，然后邻居来帮忙，你可不用上我这当说客来，我今天我必揍他，
1: 哎呦，小的时候那是没少挨揍啊。
0: 然而在表示劝说呀或者是说服啊这一特定含义的时候，这个说字在古代是一种独立的读音，它读作睡、
1: 嗯、
0: 啊，
1: 睡，
0: 因此呢正确的读法就是游睡啊，睡客啊、
1: 嗯、
0: 虽然说现在呢方便沟通念成说呢也逐渐被接受了啊、
1: 嗯、
0: 但是在一些词典和正式播报当中、
1: 嗯、
0: 这个睡依然是这个词语的规范读音，保留了古汉语的遗风，可以说这是古汉语留下来的产物啊，说服是吧，
1: 嗯，
0: 下一个呢就是那个有点像那个鸭子叫嘎嘎嘎的这个鸭子的叫声、
1: 嗯、
0: 这个嘎嘎嘎去掉口字旁的这个字儿，
1: 是，
0: 哎，它经常会出现一个成语当中，有人读成戛然而止，
1: 戛然呢，
0: 戛然，或者是读反正读什么都有，但是这个字的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是戛，
1: 戛然而止、
0: 啊、对，成语戛然而止，
1: 戛然而止听起来有点像鸭子在叫嘎嘎的、啊、
0: 这个成语形容呢就是声音因为被打断突然间停止，是由于这右半部分的这个字的本身不是很常见、
1: 嗯、
0: 很多人呢就会根据他的这个字给他加上一个口，就给他念成嘎了，戛然而止是吧、
1: 嗯、
0: 哎，实际上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呢读成二声，叫做夹啊，
1: 嗯，
0: 夹这个字儿的本意呢就是长矛啊，引申为一种打击乐器、
1: 嗯、
0: 后来又引申出了叫做敲击或者是停止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
1: 嗯、
0: 戛然而止，
1: 是
0: 还有这个字儿，下一个字儿就是我曾经也念错过啊，就是在刚步入咱们广播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呢、
1: 嗯、
0: 正好赶上了毕业季啊，那个时候经常有一些升学典礼啥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也经常会在毕业季啊或者考试的时候在节目当中给一些学子送上祝福，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哎无知的就给念错了，念成了欣欣学子、
1: 嗯、啊，欣欣学子，
0: 因为他这个字儿就是草字头底下加个辛苦的辛嘛，
1: 对，然后就以为是差不多，
0: 再一个也觉得这个意思也行啊，因为这个孩子们的学习都非常辛苦嘛
1: 想的快周到的，
0: 哎，那个时候就念成了欣欣学子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字的读音念深，叫深深学子啊，
1: 是，
0: 其实 有很多人在毕业季或者开学典礼上都经常用到这个成语啊，深深学子，来形容学生众多是吧，众多的学生，许多人看到这个字的上下半部分念心，就想当然就给它念成心了啊，这是一个普遍型的错误、
1: 嗯、
0: 你看、
1: 嗯，
0: 普遍型的啊，但是呢深的这个字的正确读音就是念深，深深，这是一个叠词，形容众多的样子，
1: 嗯，
0: 这个词语的来源是来源于诗经，用来描绘呀、啊、茂盛

0: 的职务，后来呢会被引申为形容人才众多这样的一个意思啊。下一个成语呢叫做靡靡之音，听过吧？
1: 靡靡之音听过，
0: 错误的读音应该叫靡靡之音。
1: 靡靡之音，
0: 哎，这个成语呢形容的是令一些意志消沉啊，是吧、令人的意志消沉了颓废的音乐或者是歌曲，我们通常都用成语叫做靡靡之音。这个里边的靡靡应该读作的是三声，它形容事物柔弱萎靡不振这样的样子啊。萎靡不振，萎靡
1: 不振啊。
0: 而这个靡字啊，就是很多常见的我们的读音都给它读错了，读成二声了啊。
1: 是，
0: 比如说用在一些浪费啊奢侈的一些语境当中，比如说奢靡，比如说靡费，
1: 靡费，
0: 哎，这个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读音，
1: 对，
0: 是吧？但是呢同样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词语搭配的语境下读出来的音和意思都会发生转变，这个就是汉字所有的这个魅力和挑战所在。所以说在和这个靡字在和知音连在一起的时候，千万想着读三声，叫做靡靡之音，
1: 靡靡之音、
0: 啊。还有下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不太多见啊，叫做互恶不圈。
1: 互恶不圈，
0: 没太听说过哈。
1: 密卧，
0: 哎，互恶不圈，这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坚持做恶，屡教不改。
1: 啊，就是一直恶下去呗。
0: 哎，然后这个成语当中我们要说的这个字儿，就是最后的这个字儿念圈。圈圈
1: 哪个圈啊？这画圈，
0: 它是竖心旁加是英俊的俊的右半部，就是英俊的俊。我们这个字儿不是单立人旁的吗？
1: 啊、
0: 英俊的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哎，把这个单立人旁你给它换成竖心旁
1: 啊，
0: 哎，是不是这个字儿和英俊的俊长得很像？
1: 啊、
0: 所以
1: 念圈啊，
0: 啊，所以很多人都会误读为，就是管它读成俊。啊，实际上这个字呢应该是读圈，意思是悔改改正的意思。
1: 得亏我没遇到过，要不然我也得读差。
0: 哎，所以说护恶不圈的字面意思呢，就是依仗自己的恶行却不肯悔改。
1: 哎呦，
0: 哎，这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十个容易读错的汉字哈。不知道升级前的大家伙能念对几个啊，反正这些汉字是容易给大家挖坑，也不知道大家能记住几个啊。虽然说没有太大用的冷知识，但是我觉得学到老活到老，活到老学到老，
1: 怎么就没啥大用呢？
0: 对于咱们来说是有用的，
1: 对
0: 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没有啥太大用处啊。那有用的人那当然好了，是不是？
1: 有用的人咱们存下来反复去进行聆听了。反复去听收听，没有用的人呢咱也可以记一记。那平时我跟你讲，现在辅导孩子这些都是知识点，
0: 哎，全都是啊，
1: 对，所以说也要记一记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

0: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你知不知道？
5: 啥？还有这事儿？
4: 你知不知道？
5: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明朝的历史啊，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啊，特别是有一本书特别的有名，叫做《明朝那些事儿》啊，哎，大家很多人都看过，
1: 是，
0: 哎，那么呢，很多人都知道啊，明朝它其实是有16位皇帝的，但是呢，为什么只有13陵呢？究竟是谁没进去呢？这仨人究竟是谁呢？今天咱给大家破破案啊，
1: 行，
0: 哎。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个倒霉蛋他没进去啊？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1: 你就这么说皇帝吗？
0: 不好意思，得罪皇上了。我自罚3杯。
1: 他如果地下有知的话，会不会跳起来赐你个什么五马分尸？
0: 哎呦，这个得亏得亏，
1: 是不是？
0: 得亏得亏，
1: 有点吓人，
0: 吓我一跳啊！哎，首先呢，第一个啊，他是留守老人去不了；第二个他是失踪人口找不到；第三个他是失权的弟弟不让进。啊，情况是非常的尴尬的 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挨个瞅一瞅啊。
1: 嗯，
0: 第一位缺席的就是明朝的开国老板，叫做朱元璋啊，非常的有名，但是很可惜他没进去。哎，
1: 进哪儿啊？
0: 进这个明朝的这个13陵啊，他没进去啊。他没进去啊？为啥他不进去呢？
1: 嗯，
0: 因为老朱啊，他这一辈子都是在南京混的。啊，从当和尚到打天下再都当皇帝啊，他所活动的大本营基本上都在南京，所以说呢，他死后自然而然的就葬在了南京，也就是今天的明孝陵里边。
1: 嗯，
0: 后来呢，朱棣迁都到北京，这会儿朱元璋已经去世很多很多年了啊，你总不能说让儿子把自己爹从南京刨出来，然后就
1: 好像不太礼貌，
0: 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嗯，
0: 啊，这有点这个不太尊重自己的父亲啊，所以说就是就没有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于是老朱呢就在南京躺得板板正正的啊，就没混上北京户口，啊，就没混进去啊，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么第二位缺席的呢是朱元璋的孙子啊，叫做朱允炆啊，他呢
1: 呀，这都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呀，
0: 那没毛病啊。
1: 嗯，
0: 他老爸呢，就是他的爸爸死的比较早啊，朱元璋呢就把这个皇位就传给他了。
1: 嗯，
0: 年纪轻轻当了皇帝，总得干点啥吧，对不对？
1: 嗯，
0: 总得有一番这个宏图大志、宏图伟业呀。毕竟当皇帝，总得新官上任，你别管几把火，反正得点一点。
1: 嗯，
0: 啊，于是他就决定，他说削藩吧，对不对？简而言之，就是觉得叔叔们实力有点太强了。啊，觉得有点影响到自己的地位了，于是他就想削藩啊。他一起虚一削藩呐，这个这个，
1: 哎呀，
0: 他一削藩啊，他这个四叔叫朱棣的就不干了
1: 啊，不干了
0: 啊，我在这干的好好的，你一上来你就削藩，那我能干吗？啊，不高兴了，于是呢就从北京起兵啊，一路杀到了南京啊，史称靖南之役啊。后来呢，南京城破的时候呢，这个皇宫一把大火，朱允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就这样水灵灵的失踪了。哎呀，哎，有人说他可能是被大火烧死了，有人说他出家了，还有人说他坐船呢跑到国外去了。啊，到现在都没有个准信儿啊，所以说总之呢，就是到现在为止这个人都没有找到，那没找到自然也就进不了这13陵当中啊。
1: 嗯嗯，
0: 最后一位呢被踢出家族群墓的就是明代的叫做朱祁钰的这个人啊，这个就非常的离谱了。
1: 嗯，
0: 他怎么回事呢？他本来他不是皇帝啊，但是他是怎么的呢？是他的哥哥叫做明应宗朱祁镇啊，御驾亲征，结果呢被蒙古人抓走了啊，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叫做土木堡之变啊。后来皇帝被抓了，你就想这个国不可一日无君嘛，对不对？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的。
1: 嗯，
0: 于是大臣们呢就想着，就把这个戴宗就给他推上了皇位，结果没过几年他哥回来了，
1: 哎呀。
0: 被放回来了，这下就非常尴尬了。
1: 哦，
0: 啊，一山不能容二皇帝，对不对？
1: 对呀，
0: 啊，一山不能容二虎。
1: 嗯，
0: 啊，戴宗也没想到，就是竟然这个蒙古那边有如此这个奇妙的操作啊。
1: 嗯，
0: 是吧？不仅没有撕票啊，而且呢还把人退货了。
1: 哎呀，
0: 哎，于是呢这就受不了了。果不其然啊，趁他生病的一个夜晚呢，一群大臣就把这个英宗重新推上了皇位啊。于是这个戴宗呢就躺在床上顺利下了岗。
1: 哎呦，
0: 让他深刻的感受到了公务员岗位竞争的非常的激烈啊。
1: 这真的是啊，
0: 哎，皇位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啊。
1: 嗯，
0: 哎，这就是国门之变啊。更惨的是呢，英宗重新上位，直接就把戴宗踢出了家族群。 啊，就没有招了。他不仅就是这个当不上皇帝了，然后也没有自己的容纳之所了啊。最后呢，就只能按照亲王的规格把他葬在了北京西郊的景泰陵里边。
1: 哎呦，
0: 啊，就是惨惨度。
1: 确实是有一点点惨啊，
0: 不仅惨惨的，而且我觉得也非常的戏剧性。
1: 嗯，
0: 啊，估计当时这个戴宗也是非常的懵的，怎么不撕票呢？
1: 他也没想明白，
0: 他也没想明白，这是稀里糊涂上去了，稀里糊涂的又下去了。
1: 哎呀，
0: 哎，除了这三位呢，剩下的十三位从这个朱棣到崇祯啊，都整整齐齐的躺在北京昌平天寿山脚下啊，这就是明十三陵啊，
1: 嗯，
0: 都躺在那里啊，但有些人。这个有些人就说了啊，说这个崇祯不对呀，崇祯怎么在这儿呢？哎，他怎么也在这儿呢？咱就说啊，话说这个崇祯啊，刚上台的时候呢，这位新手皇帝接手的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烂摊子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
1: 嗯，
0: 外有就是这个这个敌人虎视眈眈，内有天灾不断啊，更要命的是呢，当时没有钱，
1: 哎呀，
0: 哎，
1: 那可不行啊，
0: 朝廷没有钱，
1: 这没钱可不中啊，
0: 哎，剧情走到这儿呢，很多人就以为这个王朝就彻底烂尾了啊，因为农民忍不了啊，中国。这个历史呢可能就会发生改变啊，一旦他们集体亮相就知道这个王朝要谢幕了，于是呢起义军中最优秀的一支军队就攻进了紫禁城，带头的领袖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闯王，叫做李自成啊，
1: 啊，
0: 出名啊，
1: 嗯，
0: 李自成破城之后呢，崇祯皇帝走投无路，绝望中呢在眉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上自挂东南枝了，
1: 哦，
0: 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啊！由于这个去世的有点急啊，生前连给自己挖个坑的功夫都没有啊。但是怎么说呢？李自成人家好歹也是个皇帝，对不对？总不能给人家晾在那儿啊。
1: 就是啊，
0: 哎，于是呢，就把他和他老婆周皇后打包塞进了一个
1: 打包，
0: 哎，打包
1: 啊，
0: 一起啊，
1: 嗯，
0: 塞进了一个妃子的墓里面啊，就凑合凑合就给埋了啊，
1: 哎，
0: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明思陵啊。哎，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也解释清楚了，就明朝十六位皇帝为什么只有十三陵啊，一个留守老人，一个失踪人口，还有一个被踢出去聊了，
1: 哎呀，哎，听起来有点惨惨的，
0: 有点惨惨的，不过这个历史终究是残忍的，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

0: 互助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却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我觉得有点略长啊，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它。这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小刚啊去沙漠旅行，他带够了足够的水和食物，他在沙漠中发现了一具干尸，他很害怕就赶紧离开了。过了几天他却死了，这是为什么
1: 呀？这不是破案吗？这不是啊，
0: 破案吧，
1: 破案哈、啊、
0: 哎，
1: 他带了足够的吃的。
0: 对，
1: 这句话没有啥用啊，他都走了，他都离开了。
0: 嗯，
1: 他离开了之后他还在这个沙漠里吗？
0: 不在这个沙漠里了呀。
1: 对，他离开了不就走了吗？是不是
0: 啊？
1: 啊啊，那他就是他最后他也死亡了是吗？
0: 是
1: 啊，他死亡的地点不是在沙漠里对吗？
0: 是的。
1: 哦，那沙漠里的这个干尸和他有什么关系吗？
0: 有。
1: 是朋友吗？
0: 是
1: 啊。女朋友吗？
0: 朋友
1: 啊，就是普通朋友。
0: 是的
1: 啊。他的年龄职业重要吗？
0: 不重要。
1: 哦，那他这次去沙漠主要是为了探险吗？
0: 是的。
1: 他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吗？
0: 不是。
1: 他和他这个朋友。
0: 对。
1: 他这个食物带的齐全，是不是把他朋友都给抢了？
0: 是。
1: 我说的嘛。要不然他朋友都成干尸了，他这还全乎着呢，他这。
0: 果然这个朋友真的很普通啊。
1: 和朋友俩一起去沙漠探险
0: 啊。
1: 探险到沙漠当中的时候发生啥危险了吗？
0: 嗯，没有危险，我觉得沙漠就是最大的危险
1: 啊，没有啥其他的意外的危险。
0: 对对对，
1: 导致他朋友死亡哈。
0: 是。
1: 那他朋友之所以能够死亡是因为缺食物和水的原因吗？
0: 嗯，是的。
1: 他朋友没带东西啊、哦、
0: 带了。
1: 也带了。
0: 嗯，
1: 那是因为他们迷路了，他觉得自己找不到出路，他就把他朋友东西都抢来了，他朋友不干，完了俩人发生了争执，然后最后没抢过他，然后就自己被饿死了。
0: 差不多是这样的。
1: 哎呦我天哪，你这力气也是小点，要说平时多吃饭是有用的。真正
0: 撕吧。
1: 对，是吧、嗯、你这撕吧起来的话起码你还有力气。
0: 说就是。那为什么过几天他却死了呢？
1: 过几天他吃东西吃没了，他没死在沙漠哈、啊、
0: 是
1: 他带着这些东西成功从沙漠里边出去了。
0: 嗯，
1: 出去了之后那他这个朋友的死别人是不是也得知道？这

0: 里边还有第三个人的故事吗？
1: 没有了，
0: 就一共出现这俩人。
1: 对，
0: 哦，他也不是饿死啥的，是不？
1: 不是，
0: 啊，不是因为缺水缺食物死的。
1: 嗯，
0: 被雷劈的吗？
1: 哎呦，他也没发誓啊。
0: 你都抢朋友东西了，咱说老天不得惩罚你吗？
1: 哎呦，那都没有 不是雷劈。
0: 你说你都能离开，你就不能带他一起，非得把他东西抢了？
1: 说就是这人一般啊、哦，
0: 这人不可交啊。
1: 嗯呐，
0: 这人就不能处啊。
1: 可不咋的，
0: 有啥事第一个卖朋友，这不行。
1: 嗯、对，不提倡啊，不提倡啊，
0: 这不符合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交朋友的这个道德底线。
1: 是啊。
0: 这不行，这朋友不能要。
1: 嗯，
0: 他的死因是什么呢？是生病吗？
1: 算生病不算。
0: 意外吗？
1: 是
0: 意外死亡。
1: 嗯，
0: 是遭什么外物撞击什么的吗？
1: 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外物的原因，
0: 是自己自身。
1: 对，
0: 那他身体内有啥呀？有病毒啊？
1: 不是病毒，
0: 有比如说器官衰竭啥的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他身体里边有啥呀？也没有毒素。
1: 对，
0: 器官也都没衰竭，他身体内有病呗？就是
1: 没有，之前跟大家说过，其实如果你的身体会出现问题的话，可能有一个东西也是影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0: 啥？身体
1: 心情。
0: 抑郁自杀了，
1: 哎，差不多是这样啊。
0: 那得你
1: 得呀，
0: 人家坑了你这玩意儿，你，哎呀，你得呀，
1: 得是不是、啊？
0: 得
1: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汤底啊。其实那具干尸呢，其实是之前和小刚一起进入沙漠的这个同伴啊。然后这个同伴呢，这个因为他们两个抢夺资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意外的去世了啊。然后他为了这个求生，同时把同伴的这个水和食物就全都拿走了啊。但是他心里一直很愧疚啊，很恐惧啊，这种心理压力就让他精神非常的崩溃啊。最终呢，他确实走出了沙漠，但是走出了沙漠就导致他有过度自责和精神恍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而呢让这个小刚啊发生意外去世了。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既然都破案，你也来破一个啊。
1: 好，
0: 汤面是这样的啊，独居的他已经死了三天了，
1: 嗯，
0: 可他养的猫却一直有按时，就是有饭吃，
1: 嗯
0: 啊，警方呢查看了，就是这个现场啊，发现这三天每天都有一次手动投喂记录，
1: 嗯，
0: 奇怪的是呢，门锁记录显示这三天根本就没有人进过他家，警方却因此很快锁定了凶手，
1: 这又是一个密室呗，
0: 哎，
1: 密室杀人案啊，
0: 嗯，
1: 我想问的是，这个凶手是人类吗？
0: 是，
1: 是他的朋友吗？
0: 是，
1: 他朋友。那投喂猫的这个手动投喂的这个行为是他朋友干的吗？
0: 算是，
1: 算是。他这个投喂的这个机器啊，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远程控制的这一项啊？
0: 有。
1: 就是他朋友是不是远程控制是那个什么东西然后给他喂食啊？
0: 是。
1: 远程控制的那个是什么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不重要，就是他使用了一个远程控制的这个东西是吧？
0: 哎，
1: 然后那个有人给他喂食。
0: 我这应该再迷惑你一点好了哈，
1: 就有点太明白了是吧。
0: 哎，我把这个就手动投喂的这一块给他删掉好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因为手动投喂这四个字很具迷惑性，所以我就没有给它删掉。我认为你会想，
1: 嗯，
0: 比如说亲手喂什么的。
1: 对，
0: 哎，但实际上不是的。这个手动投喂呢，它是一种就是可以
1: 远程控制的，
0: 远程控制的这种就是吃猫粮的这种智能投喂机器啊。
1: 嗯嗯。
0: 汤底就是这样的，女主其实已经死了三天了，凶手是她曾经信任的朋友，因为以前帮她看管过猫，所以一直保留着智能投喂器的共享权。
1: 嗯
0: 啊，这个凶手杀人之后呢，就没再去过他家，然后呢，所以这个门锁记录也没有任何人进入的信息。哎，但是这个凶手担心猫饿了之后不断地叫。

0: 魂会引起邻居和物业的注意，为了让尸体能够被晚一些发现，于是这三天他都远程操作手动投喂啊，然后是故意让这个猫持续有饭吃。
1: 哦，
0: 但是警察你来了之后，这一看这个有人喂猫，顺着记录就把他给找到了。
1: 不是，这个朋友真的是啊，虽然说人一般，但是还挺爱动物的呢，还挺喜欢动物的呢。
0: 他主要可能是想晚点被抓，
1: 警察发现啊。
0: 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来啊，到我了啊，来，爸爸妈妈都说我12岁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已经14岁了。
1: 这个好像有过类似的，还是你以前出过，就是什么哥哥弟弟的领养不领养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0: 你大概还原一下子，我看你记清不清。
1: 那指定不清楚。我专门记他干嘛呀，他又不是床前明月光。
0: 咱们现在的这个海龟汤真的就是猜过实在是有点太多了，我感觉咱们如果要是有机会出去玩的话，一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个至于海龟汤的这个题库都已经了解的相当的透彻了。来吧，
1: 是哥哥弟弟的事儿，是不是得有俩孩子吧？
0: 那肯定是有俩，
1: 有一个是领养的还是不领养的来着，是
0: 那你就忘掉之前的，完了咱从头来吧，好不好？你忘掉从前的那些东西，我怕影响你的思路，主要是。
1: 我有啥思路啊？
0: 现在还没思路呢。
1: 两个孩子，有一个是被领养的吗？
0: 不是领养。
1: 不是领养的。
0: 嗯。
1: 是亲哥俩呀。
0: 他俩如果要是这么算的话，我觉得算是亲哥俩，
1: 同父异母，同母异父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同母异父。
1: 嗯，然后之后这里边这个俩孩子是不是得有一个没了呀？
0: 是
1: 哥哥还是弟弟啊？
0: 弟弟，
1: 弟弟没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父亲把哥哥领回来了。
0: 嗯，
1: 领回来了之后就假装是这个孩子，这个母亲是不是也这个精神不太好了？
0: 没有，精神不太好
1: 啊。那这俩孩子长太像了，同父异母能长这么像呢？
0: 同母异父。
1: 哎呦我天，
0: 同母异父啊。
1: 啊，
0: 那你这就相当于是你已经知道汤底儿了啊。就这个好像
1: 就这你出过
0: 类似的啊。
1: 嗯，
0: 哎，他是这样的，说妈妈嫁给爸爸前呢有一个私生子，就是我。后来呢爸爸妈妈再次怀孕，爸爸为了给未出生的孩子更好的条件，于是就外出去打工，很多年都没有回来。而爸爸不知道的是呢，他和妈妈的孩子没有成功生下来。妈妈呢为了怕爸爸发怒，只好找回了我来冒充啊，就是已经去世的这个弟弟。
1: 嗯，
0: 而其实呢我是14岁，比他们真正的孩子大了2岁。但因为我呢因为长期营养不良比较瘦弱，看起来就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只有12岁啊。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呀。

0: 来吧，听这个汤面啊。
1: 嗯，
0: 女生去快递柜取快递，
1: 取快递
0: 发现柜子里除了包裹以外还多了一部自己早就已经丢失的手机。
1: 嗯，
0: 她开机之后呢，里边有一段视频。
1: 嗯，
0: 视频拍摄的时间显示是明天晚上
1: 啊。
0: 画面里呢，她抱着刚取到的快递包裹走到家门口，刚打开门就被门后突然间伸出的一只手给拖进去了。
1: 哦，
0: 看完视频之后她立刻报了警，可在警察赶到之前他却还是先回了家，但是第二天他平安无事，警方带走了他的未婚夫。
1: 嗯，这个故事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这也破案了呗，这就是啊。
0: 嗯，
1: 未婚夫属于是造成这场闹剧的主要凶手呗。
0: 是的。
1: 那他未婚夫还要吓唬他呀。
0: 是啊，
1: 他未婚夫喜欢他吗？
0: 喜不喜欢呢？他俩
1: 他是想怎么的？他是想就是算计一下这个女主啊？
0: 没有，算计算计
1: 谁？给他个惊喜吗？
0: 不是，
1: 惊吓。
0: 嗯，算是惊吓吧。
1: 那怎么录制到明天的这个女主的行径的呢？
0: 啊，为什么呢？
1: 调整了手机的时间吗？
0: 是啊。
1: 调整为了就是录制这个视频，调整了手机的时间，啊，那早已经丢失的手机肯定是当时被这个未婚夫给拿走了呗？
0: 是的，
1: 就为了吓唬一下这个女主。
0: 吓唬她干啥？
1: 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目的是为了跟女主求婚吗？
0: 不是，
1: 想要杀害她？
0: 不是，
1: 想让女主觉得她自己精神不正常。
0: 好像不可能是啊。
1: 我还以为他想让女主误以为自己精神失常穿越了。是因为这个女是他是为了讨好这个女主吗？
0: 不是，
1: 伤害这个女主。
0: 行，伤害她吧。
1: 他是想这么勉强吗？啊，他可能不是为了伤害这个女主是吧？那他是
0: 这个里边没有一些什么感情描述啊，什么动机呀？
1: 啊，没有，
0: 没有，他只有这个事件
1: 啊。我只要还原这个故事是吧？
0: 啊，对，还原这个故事和事件就行。
1: 好的，好的，好的。那他，提前把手机时间调好，提前录制好视频，放在这个快递这个箱子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对呀，目的是什么呢？
1: 伤害女主吗？刚才不是
0: 伤害你，你是说情感上的伤害吗？
1: 不是啊，就是他想要比如说吓唬一下这个人。
0: 哎，吓唬他干嘛呀？他不吓唬他，但是你后边这个录制视频确实有一些恐吓他威胁他的这个意思，但不是吓唬
1: 啊，就是
0: 啊，就是我不是在你身后我啊一声吓你一跳，不是这意思。
1: 他是想告诉他说你已经被人监视了。
0: 对
1: 啊，那所谓的就是这个女主和这个她的未婚夫有没有矛盾，这个也不重要对吗？
0: 这里边也没有表示，
1: 没解释啊。
0: 你把它当成前未婚夫吧，否则的话你好像是会被困在这三个字里边，是不是？
1: 前未婚夫啊。
0: 嗯，行，
1: 你前男友呗。
0: 行，
1: 跟前男友分手，这前男友非得要跟他在一起，完了以后就不干了，就跟踪他。
0: 也不是，
1: 这是爱而不得的故事。
0: 就他俩也没分手，也没分手，但是吧，就是，他俩没分手，
1: 他俩没分手，但是这个男的就是想给这个女的点颜色瞧瞧。
0: 很久之前丢了一部旧手机，
1: 很久之前丢了一部旧手机，不是这个未婚夫拿走的吗？
0: 对呀，
1: 啊，
0: 很正常哈，
1: 我觉得，那可能就不太正常呗。啊，这是一个疑点是吧？就是这个未婚夫把这个手机拿走了。
0: 他为什么拿呀？
1: 他是为了查这个女孩的手机吗？
0: 不是。
1: 赚钱？
0: 不是。
1: 卖？
0: 对呀，
1: 他要把这个手机卖掉。
0: 想卖？
1: 他想偷啊？他偷东西了？
0: 他主要就是为了钱财
1: 啊，偷了这个女孩的手机，然后这个想要卖。那后面是什么来着？后边的故事
0: 我公布一下汤底吧，因为时间不太够了。
1: 行，
0: 就是丢失的这个手机一直在他的未婚夫手里边，最近这个女孩就已经也察觉到有些不对了，因为家里边有经常被翻动过的痕迹。
1: 嗯，
0: 他的这个未婚夫呢就是求财，想要偷他的钱。
1: 啊，真没事儿。
0: 哎，然后当天取快递的时候呢，其实他取的这个快递就是新的门锁和偷拍探测的设备。然后呢，他发现这个里边的视频了嘛？这个未婚夫呢，提前拍了一段威胁他的视频，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这个视频的寓意，就是意思告诉你，我一直我能进你家，我也一直在看着你。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有啥不轨的话，我就把你绑走。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女生呢比较淡定，还是先报了警之后回家了。然后她因为她意识到家里边可能还藏着一些偷拍的设备，
1: 嗯、
0: 担心家里边的证据被毁坏。随后呢，这个警方呢也查出了隐秘的摄像头，还有复制的门禁卡的痕迹，以及未婚夫出入楼道和快递柜的监控证据。
1: 嗯，
0: 所以呢，第二天这个女孩什么都没有发生，警方却带走了她的未婚夫。
1: 哦，此故事纯属虚构啊，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走进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里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青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色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狂。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0: 用沙丘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卜算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
1: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前进恨只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寂寞沙洲我该

苏轼的《卜算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歌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在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就像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游出秦淮河，没有一头驴能完整地走出华北平原，没有一只羊能在大西北安然度过四季一样，在广东没有一只鸡能寿终正寝全身而退。据统计，广东人每年至少要吃掉8亿只鸡，若把这些鸡头鸡尾相连，轻�轻松松就能绕赤道6圈，这战绩不可不谓辉煌。8亿只鸡就这样驮着版图看起来像只大鸡腿的广东，在吃鸡的路上一骑绝尘，叫其他各省望而却步。广东人为啥这么爱吃鸡呢？外地人到广东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大街小巷的烧腊店里白晃晃的鸡成排地挂着，走进一家餐馆，菜单上至少7-8样都是鸡。去广东人家里做客，机不可失，参加广东人的宴请，机不暇则。不吃鸡行不行呢？广东朋友说，这就给你安排。你还是不放心，毕竟广东人吃东西必须得与鸡沾点亲带点故，于是决定跟他去趟菜市场，一旦发现他有买鸡的小火苗，就拿灭火器给他滋灭。万幸他买了一条大红鱼，你喜出望外问他这叫什么，他说这叫大眼鸡，你呵呵一笑。他还买了点猪肉猪内脏，你心底窃喜问他要做什么菜，他说烧金钱鸡，你勉强一笑。他又买了2斤番石榴，你喜笑颜开说这玩意儿不认识，叫芭乐。广东朋友说在广东这叫鸡屎果，你咧开的嘴再也笑不出来，两眼一黑，稳定一下情绪再问他，咱不说鸡行不行？他呵呵一笑说，不说鸡不是广东人，我劝你好鸡为吃。你终于忍不住火冒三丈，怒气冲冲地问他，你们广东人为啥就这么爱吃鸡呢？他摊开双手，露出标志性的广式笑容，耸肩摊手，我母鸡呀，意思就是我不知道呀。你梗着脖子咽下去快要喷出的那口老血，突然想起贾科长那句，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同理可得了一句，只有离开广东才能获得答案，纵身一跃跳上了一辆开往北方的火车，连夜逃离了广东。但是半道上你掏出手机百度了这个问题，翻了48页之后就找到了答案，原来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爱吃鸡的广东人。人家广东人在新石器时期就养鸡吃鸡了，秦汉时期就已经成规模的养鸡了，明清至民国时期，广州200多家有名的饮食店家家都有自己的招牌鸡，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广东人的吃鸡文化，让广东的鸡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夜幕四合，火车呼啸，看着手机里那些诱人的广东鸡图片，摸着瘪瘪的肚子，你一时陷入懊悔，只怪自己太冲动，为什么不留在广东呢？因为拒绝吃鸡你离开广东，又因为无法拒绝吃鸡你又回到广东。广东朋友早就预见了你肯定还会回来，这是他人生几十年的经验，没有一个外地人能拒绝一盘广东鸡的诱惑。你双手揣兜跟在他屁股后面，像游手好闲的浪荡公子一样，每天都吃在广东的大街小巷。但一年时间过去了，你还没能离开广东，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翻开自己的小本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在广东吃过的那些鸡，白切鸡、葱油鸡、盐焗鸡、手撕鸡、豉油鸡、湿湿鸡、猪肚鸡、吊烧鸡、香油鸡、豆酱鸡、桑拿鸡、西宁煎软鸡、贵妃鸡、纸包鸡、炸子鸡、太爷鸡、面包鸡、四杯鸡、榴莲炖鸡等等。看着鸡油斑斑的小本本，你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并向广东朋友发出了灵魂质问：广东人到底练过多少吃鸡大法呀？广东朋友微微一笑，又露出标志性的广式笑容，不等他耸肩摊手，你抢着答道：我母鸡呀。他说：小样，学会抢答了，但你无心再接这样的互联网古早时期的老梗。再一次掏出了自己机油闪闪的手机，默默百度了这个问题，又翻了48页，却没有得到一个可靠的答案。有说200多种的，有说300多种的，还有说600多种的。最吃惊的还有一个数字，4896。你不知道互联网上得到的数据到底可不可靠，但终于明白1年前的自己终究是太年轻，到底是口出狂言了，几乎是不加思索。广东朋友耐着性子听完你唱《水手》，长长叹了一口气。你问他为何叹气呢？他沉思良久说：原来你唱歌真的要命，为了保住自己的命，他决定带你追根溯源，去探究一下广东鸡好吃的原因。你又跟在了他屁股后面，不过这次不再双手插兜，学乖了很多。就是这一次的追根溯源，让你对广东人吃鸡有了更多的了解之余，还发出了原来广东人吃鸡竟然这么讲究的后知后觉的感慨。广东一省几乎各地都有自己的品牌鸡，清远有阳山鸡、走地鸡，肇庆有杏花鸡，广州有江村黄鸡，惠州有三黄鸡，云浮有凉亭土鸡，中山有石岐鸡，茂名有怀乡鸡，湛江有湛江鸡。说了这么多鸡，你终于明白为啥广东人在食材的选择上格外讲究了。曾有广东厨师就一道普通的白切鸡与你做过深入交流，他说一定要用三黄鸡，鸡肉的处理讲究三提三放，煮好的鸡肉要过冷河，这样处理的鸡外皮金黄，肉质细嫩，皮肉之间有一层 Q 弹软的啫喱，蘸料一蘸给个皇帝都不换了。你来过，你吃过，你看过，你在广东上了有吃以来最受益匪浅的一课，你吃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定把广东一年的见闻都记下来，形成一篇颇具人类学与社会学价值的科学论文。在这篇文章开头，你绘声绘色讲了广东朋友的媳妇坐月子时天天吃鸡的故事，进而以小见大，把视觉深入到广东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描写了广东人不只是坐月子，而且无论喜宴、丧宴、寿宴，甚至包括祭祖拜神，都离不开鸡这一现象。总之一句话，无鸡不成宴。在广东这一年，你有一个重大发现，那就是广东人拜神祭祖就像某种生活方式一样普遍，只要祭拜上了就必杀鸡，定时定量的频率让广东人熟能生巧，让广东人不敢糊弄。如此一来，广东人能练就如此超凡绝尘的吃鸡大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你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广东人极善在谐音之中讨彩头。就拿过年来说，生菜、大葱、芹菜、香蒜，家家户户必不可少，因为他们携着生财、聪明、勤快、善算，而鸡
邪吉，为了讨大吉大利的彩头，自然要多多吃鸡了。广东一年，你对这句话深以为然。刚开始的那会儿，你听到广东人鸡不离口，却并不知是什么意思。一年后终于明白，吃了无数鸡的广东人的嘴说出的每一个鸡字，都有它独特且形象的含义。偷懒叫偷鸡，错失机会叫走鸡，手忙脚乱叫腾腾鸡，吝啬会被称铁公鸡，气氛安静是静鸡鸡，行为幼稚那就是小学鸡，视力不好是发鸡盲，精神不好是春分鸡，被老板解雇叫吃了无情鸡。北方朋友听过之后露出了疑惑的表情，是黄河流域的小鸡炖蘑菇，德州扒鸡，葫芦鸡，大盘鸡，道口烧鸡不香了，还是长江流域的地锅鸡，叫花鸡，口水鸡，白砍鸡，波波鸡，汽锅鸡，蘸水鸡，三杯鸡，糟鸡不香了。你艰难地咽下了在喉咙里汹涌了三天的口水，翻了一个白眼，并声色俱厉地告诉他，你去珠江两岸走一走就知道了，吃鸡嘛，各有各的口味，各有各的爱好，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尝尝广东的鸡。毕竟海明威曾说过，如果你有幸在机缘巧合下吃过广东鸡，那么以后不管你去哪里，它的味道都会让你惦记一生一世。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气韵，许是高层次上的美学解读。南朝谢赫在《古画评录序》中提到绘画六法，气韵生动居于首位，并从此成为中国美学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有无气韵常被视为艺术作品有无生命力的关键，也是品评其优劣的依据。气韵可以是很多种东西，图画里人物的气质，物象的生命活力，艺术创作手法所流露的形式意味是气韵，作品呈现出的神采与趣味是气韵，甚至从作品反映出的艺术家本人的性情与精神境界也是气韵。在中国，气韵几乎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审美概念，而在西方美学中，有比例，有节奏，有韵律，但唯独缺少气韵。东方美学被西方人理解为诗意美学、能量美学、精神美学和气质美学，这种神秘的美学在他们的语境中变成了这样的解读，不是细节的完美，而是比例的和谐，像用中文的普通话永远无法描述家乡话中某个词那种既明白又模糊的含义。气韵的后面是生动，有人读作气韵生动是也，或许还可以理解成气也、韵也、声也、动也。先人在用词上的语言不详，给了后人很大的联想和发挥空间，连因没有标点符号而导致的断句区别，都给了我们不一样的解读。何为气韵？何为生动？气韵、生动，前两个字与后两个字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气韵与生动，看上去玄之又玄的两个词，又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怎样的审美境界呢？在现存最古的画品著作《古画品录序言》中，谢赫写道，虽画有六法，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古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复采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六法之中，气韵生动一法排列最前，古今谈论的最多，阐发的最多，分歧自然也最大。什么是气韵？今天的人可能会嫌谢赫当初没有说仔细，要么那时的人都懂，并不需要说那么细，要么这种需要意会的东西本来就不能说得太明白。要明白气韵的本意，可能先要回到谢赫的时代。气韵是一个词，原来却包含气和韵两层含义。气，遍观先秦汉代哲学及至魏晋六朝理论中都有很重要的地位，气被视为天地万物产生和变化的根基。对于人而言，气是生命得以生存化育的根本，又和人的精神智慧、善恶贤愚等密切相关。曹丕说，文以气为主，在艺术活动中，气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力，艺术家的创造力，也用来评价艺术家的格调与才气。在魏晋玄学风气下，人物品藻常用气字来评价某个人的风采，如清盛之气、骨气、骨气韵度等等。按现在人对艺术的理解，气是气息，
是书画物的那种呼吸感，是磅礴大气，是时断时续，时真时幻，或是高低起伏，阴阳顿挫，起承转合。而这种气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法度在哪里，而这种呼吸和能量的美感带出来另一个词，韵，即审美层次。韵字的美学意味是最早来自音乐，指一种和谐的音韵，首先是靠声音存在，通过直觉体会的，魏晋时也开始用人物品藏当中。世说新语中有风韵麦达，天韵标令，神韵冲简，苦节清韵等等，以韵壮人，描绘从仪容体貌中所流露出的一种内在性情和气质的美，显现出符合玄学清远高雅的情调。如果气是一种精神，那么韵就是一种情趣；如果气是一种张力，那么韵就是一种互感；如果气是一种生命力，那么韵就是生命的节奏。总体上讲，气韵一词本来是指人的气质风韵，而把气韵概念用到艺术上，就像是一种比拟手法，把艺术看作一种具有生命的如活生生的人一般的存在。这种美学根源由来与古人提倡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有很深的关联。一件艺术作品因为有了气韵而有了生命，中国艺术家不是为了给人提供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而是构建生命的居所。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气韵在六朝被提起被重视，自有其时代背景。魏晋六朝时期，人的觉醒，个性的解放，使美学新命题找到了突破契机。气韵之说从人及之艺术，并完成了从生命的美到生命的创造。在漫长的岁月里，气韵生动并没有停留在谢赫的解释上，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人那里，气韵的内涵都在不断开拓着它的领域。人们关注的艺术形式各有不同，但似乎都会默契地借用气韵二字。气韵统摄着中国人的审美创造，在浑圆一体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美中，成为一份千古不变的情怀。世间的气和韵都在不断地生长着，气韵生动没有过时，总能不断丰富和充实着自身的意义。未来的人们呢，可能会对气韵产生新的认识，无论它又将赋予何种意义，它都会一如既往地跳荡着宇宙的旋律，流转着灿然的生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燎原要闻》。各位听众，9月8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在燎原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开幕式。请听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节目的相关报道。
2: 燎原体育中心座无虚席，气氛热烈。19时30分许，开幕式正式开始，护旗手高擎5星红旗步入会场。在省运动会会旗、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及各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向现场观众挥手致意。入场式完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5星红旗冉冉升起。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省政府党组成员金玉辉致辞。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燎原市市长高飞致欢迎词。随后，黄强宣布，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暨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3: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及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
2: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伴随着省第20届运动会会歌，场馆中升起省运动会和省第20届运动会会旗，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以体育的方式打开五色吉林，通过绿映山河、金穗欢歌、逐梦冰雪、共启新城、薪火相传5个篇章，彰显吉林大地蓬勃向上的时代风采。在全场观众期待的目光中，本届赛事火炬进入主会场。冬奥冠军周洋、奥运冠军龚金杰、残特奥会冠军李玉林、亚运冠军张琼月、世界冠军陈梦月5位火炬手与线上火炬手共同点燃主火炬。开幕式在五彩吉林欢乐的歌声中结束。本届赛事以极具美好、奔向未来为主题，省第20届运动会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5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省第5届残运会共设置10个竞赛大项，系统划分残奥竞技项目、大众项目、特奥项目3大类别，全省11个地区全部组建参赛代表团，涵盖视力、听力、肢体、智力4类残疾人群体。金玉辉主持开幕式，省领导王子连、高广斌，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省级有关部门和各市州政府负责同志、我省优秀运动员和体育工作者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各位听众，在我国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9月8号，省委书记黄强到燎原调研并看望慰问一线教师。他强调，教育是百年大计，各级党委政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优先，改善办学条件，落实教师待遇，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绵绵用力整治教育内卷，推动教育回归育人本位，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请听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节目的相关报道。
2: 燎原市实验小学迄今已有109年办学历史。黄强实地查看学校体育和艺术特色活动开展情况，强调要落实健康第一理念， 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鼓励孩子们锻炼身体，陶冶情操，让他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身上有汗，脚下有力。黄强走进教研室，与正在备课研讨的班主任老师们亲切交流。他说，班主任老师责任重，很辛苦，希望大家用心关爱每一名学生，善于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辽源市第五中学是全国百强中学，曾培养出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等优秀校友。黄强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历史，希望他们把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为国家培育更多栋梁之才。在心理教育中心，黄强要求学校和老师理解包容内向敏感学生，鼓励他们走向操场，走上舞台，在集体活动中敞开心扉，健康成长。黄强看望慰问正在备课的英语老师，希望他们创新教学方式，设置生动情景，鼓励学生敢于开口，乐于表达，告别哑巴英语，让孩子们在对外交流中更加自信。调研中，黄强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长期以来，各位老师甘当红烛，甘为人梯，躬耕杏坛，潜心育人，为发展教育事业付出了心血，贡献了力量，党和人民感谢你们。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初心使命，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充分发挥吉林红色沃土优势，进一步培根铸魂，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讲活讲好思政课，让每个孩子都深刻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更好教育引导孩子们爱党爱国爱人民，为了祖国发展繁荣而发奋学习。为人师表最大的成功就是桃李满天下，希望大家弘扬良好师德师风，坚持身教与言教并重，努力成为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的大先生。黄强还乘坐辽源氢能文旅列车一号线，查看了解老旧铁路改造和氢能场景应用情况。他强调，当前氢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要尽快让氢能试运列车在全省老铁路上跑起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大胆运用，更好改进不足，迭代升级。要与文旅消费结合起来，打造流动的咖啡屋，让旅客细细品味漫游吉林的独特魅力。王子莲、金宇辉参加活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要闻》。本台记者报道，激情省运，燃动全城。这场全民参与、全省联动的综合性体育盛会，不仅是检验吉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竞技场，更是展示辽源城市风貌、展现吉林振兴活力的重要窗口，传递出吉林人民团结奋进、奔向体育强省与全面振兴新未来的坚定信念。时隔12年，省运圣火再次点亮辽源，让这座东辽河畔的明珠再次满怀热忱，再次万众瞩目。当晚，市体育中心灯光璀璨，万人齐聚，极具美好奔向未来主题口号在会场内外交相呼应，气氛庄重而热烈。开幕式上，17支方队迈着铿锵步伐依次入场，这是独属于运动健儿的高光时刻。这一刻，他们肩负使命，彰显的是吉林体育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东道主，辽源市代表团压轴入场，728名运动员将乘辽河奔涌之势，向25个参赛项目奋勇发起冲锋，扬陆湘奋进之风，以实干书写新时代体育荣光。随后，以五色吉林为主线的大型文体展演将开幕式引向高潮，体育精神、文化内涵、吉林特色在这一刻实现。

0: 形，彰显中国梅花鹿之乡文化底蕴。另外，奖牌融入了东辽河元素，见河水绵延永续，寓意体育健儿激流勇进，奋勇拼搏。火炬取意琵琶之乡与煤炭之城文脉，绿银渐变象征绿色转型，整体赛事形象标识深挖本土特色与城市发展内涵，全面展示辽源市独特魅力。别具一格的点火仪式将线上线下火炬手同心汇聚，观众的热情被彻底点燃，欢呼声呐喊声响彻全场。吉林省田径运动员亚运会冠军陈嘉鹏：
1: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辽源，感受到辽源体育氛围特别浓厚，衷心祝愿辽源体育事业再创辉煌，祝愿全省运动健儿在赛场上绽放光芒。
0: 本届省运会在赛事组织上也看点十足，共设置青少年组、社会组、职工组、高校组、技工组五个竞赛组别，91个竞赛大项，新增手球、攀岩、滑板、轮滑等新兴潮流项目。本届省运会暨残运会是我省自1949年举办第一次省运会以来规模最大、项目最多、融合最深的一次体育盛会，首次实现了线上线下火炬传递，允许运动员跨大项参赛、残健会研等多项突破，并将三大球列为必参赛项目，全面激发各市州发展三大球的积极性。赛事组织方面，辽源还突出专业化、精细化、人性化办赛理念，联动落实赛场安全、医疗救护、志愿服务、无障碍服务等专项工作，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的体育赛事，同时坚持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紧扣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理念，做到以赛惠民、以赛兴城、以赛赋能，确保把运动会办成竞技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辽源市代表团副团长刘存子：
2: 我们辽源体育代表团呢，那将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来迎接我们20运，来迎接各地市州的代表团来辽源走一走、看一看，走进我们的景区、走进我们的赛场，来感受我们辽源体育事业发展的变化。
0: 缘起盛会相聚辽源，东辽河畔明珠辽源先后走出奥运冠军一人、世界冠军四人、全国冠军21人，20余项国家级、省级赛事接连落地，到辽源打篮球叫响全省，城市处处可见运动身影和竞技热潮。东道主辽源诚邀大家感受运动之城、赛事之城、健康之城、活力之城的无限魅力。
3: 本台短评：9月8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作为我省4年一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全面体现吉林省体育事业发展成果与全民健身崭新风貌。本届省运会赛事设置科学全面，既有传统竞技项目，也纳入新兴潮流体育项目，参赛群体覆盖面广，群众参与热情高，充分践行全民参与、共享健康的办赛宗旨，圣火已燃，征程方起，极具美好，奔向未来。对辽源而言，省运会不仅是一场竞技盛会，更是一次城市能级的全面提升。对吉林而言，这簇圣火既照亮了黑土地的万千气象，也点燃了全民健身与城市转型的新活力。当紫色跑道上流下运动员的汗水，当东辽河畔回响着观众的欢呼，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充满活力、包容奋进的吉林正在体育的律动中跑出新的加速度。
0: 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5月28日，皇太极抵达宁远。一年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倒下，现在他将在这里再次站立起来。反正他自己是这么想的。当他靠近宁远城的时候，却看见了一幕奇特的场景。按照惯例啊，进攻是这样开始的：明军守在城头，架设大炮。后金军呢，架好营帐，准备云梯弓箭，然后开始攻城。但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整齐的明军站在城外。总兵孙祖寿率军驻守西门，满贵、祖大寿率军驻守西门，其余兵力驻守南北方向。宁远守军共35000余人，位列城外，准备迎敌。现在的袁崇焕呢，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他相信凭借自己的实力可以击败纵横天下的后金骑兵，不用龟缩城内，不用固守城池，击败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用自己的方式。皇太极的神经被彻底搞乱了，这个阵势啊，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解能力。于是他下达命令，暂停进攻，等等看看。看了半天呢，他明白了，这是挑衅呢，随即发出怒吼：当年皇考太祖努尔哈赤攻击宁远没有攻克，今天我打锦州又没攻克，现在敌人在外布阵，如果还不能胜，我国威何存呢？皇太极认为啊，不打太没面子，必须而且是一定要打。但有人认为呢，不能打。所谓有人，是指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换句话说，四大贝勒里边三个都不同意。虽说呢，皇太极啊是拍板的，但毕竟是少数派，双方陷入僵持。于是啊，皇太极就说：“你们都回去吧，我再考虑考虑。”三个人撤了。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听见了进攻的号角。对这三位大哥级人物，皇太极呢还是很给面子的，至少啊把他们忽悠走了再动手。一向只敢躲在城里打炮的明军竟然站出来单干，这实在太嚣张了。他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愤怒，率全军发动了总攻。很多时候啊，愤怒者往往是弱者。三位贝勒毫无提防，事已至此，只能是跟着冲了。当他们冲到城边的时候，才终于发现明军敢来单干，那是有原因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是打过算盘的。骑兵作战呢，明军不是后金军的对手，放弃拿手的大炮，偏要打马战，不占这个便宜实在不好意思。

要说袁崇焕呢，之所以摆这个阵势，是因为他认定关宁铁骑的战斗力足以与后晋骑兵抗衡，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没说不用大炮啊。皇太极认为呢，双方骑兵交战的时候，城头的大炮是无法发射的，因为那样可能误伤自己的军队。袁崇焕呢也知道这一点，但他认为大炮是可以发射的，具体使用方法呢是双方骑兵展开厮杀的时候，用大炮轰后金的后继部队。换句话说呀，这是引诱皇太极的骑兵进攻，等上钩的人差不多了，就用大炮攻击他们的后队，截断增援，始终保持人多打人少。在大炮的轰鸣声中，满贵率领骑兵向蜂拥前来的后金军发动了冲锋。一直以来啊，在后金军的眼里，明军的骑兵那是很好欺负的，一打就散，一散就跑，一跑就死。很明显呢，眼前的这帮对手也是这样，但自第一次交锋开始的时候，自信就变成了绝望。首先呢，这帮人使用的不是马刀，而是铁制大棒，抡起来那是呼呼作响啊，撞上就皮开肉绽。更可怕的是呢，这种大棒还能发射火器，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开枪，实在太过缺德了。而且呢，这帮人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啊，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一点不害怕，而且战斗力极强，见人就往死里打，身中数箭数刀，依然死战不退。在这群恐怖的对手面前，战无不胜的后金军终于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崩溃。当后金军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满贵知道胜利的时刻到了。要说呀，关宁铁骑是一群不太正常的人，他们和以往的明军骑兵有一些不同，不但是因为他们经过长期的训练，而且装备先进，武器呢是三眼火铳，既能当枪打又能当棒使，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啊，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根据袁崇焕的原则，以辽人守辽土，那关宁铁骑的主要成员都是辽东人。因为根据以往长期实践呢，外地人到辽东打仗一般都没有什么积极性，爱打不打，反正丢了就丢了，正好回老家。而对于关宁铁骑来说呢，他们已经是无家可归了，这里就是他们唯一的家。但最终决定他们拼命精神的是袁崇焕的第二原则，以辽土养辽人。和当年的李成梁一样，袁崇焕很明白，要人卖命就要给人好处，在这一点上他毫不含糊，只要打仗就给军饷，此外呢还分地，打回来的地都能分，哎，反正是抢来的，也没谁去管，爱怎么分就怎么分。更有甚者呢，据说每次打仗抢回来的战利品他都敢分，没给朝廷报账。这么一算就明白了，拼死打仗往光明了说是保卫家园，保卫大明江山，往黑了说，打仗有工资拿，有土地分，还能分战利品，国仇家恨外加工资外快，要不拼命那实在没有天理呀。因此啊，每次打仗的时候，关宁铁骑都格外激动，所谓保家卫国对他们而言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踩在脚底下的那块土没准儿就是他自己的家和地呀。所以啊，这场战斗的结局也就不难预料了，关宁铁骑如同疯子一般冲入后金骑兵队，大砍大杀，时不时呢还射两枪，威慑力极大，后金军是损失惨重，只能收缩等待后续部队。而与此同时呢，城头的大炮开始怒吼，伴随着后金军后队的惨叫声，宣告着残酷的事实，他们的攻击已经失败。再说皇太极，他并没有气馁，死人嘛，很正常的事儿，死光拉倒，把城攻下来就行。
在他的指挥下，后金军略加整顿，向宁远城发起

0: 更猛烈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中午，在关宁铁骑的强大冲击力下，后金军损失极大，却依然没有退却。然而此时皇太极得知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锦州出事了。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自5月12号进攻开始，就一直待在城里不露头的赵帅教终于出现了。他没有出来喊话，而是带着一群人冲进了锦州城边的后金大营，一阵乱砍乱杀之后又冲了出来，回到了城中。这招实在太狠了，城下的后金军做梦都想不到城里这帮人竟然还敢冲出来，以至于人家砍完杀完跑完了，看着眼前的尸体还以为是做梦。当赵帅教看见城下的后金军绕开锦州前往宁远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啊，战役的结局已经注定了，宁远的骑兵和大炮将彻底打碎皇太极的梦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对城下的这些留守的人员是可以趁机打几下的，当然要等他们的主力走远点。这次进攻导致后金军伤亡近500人，更重要的是呢，他让皇太极认识到锦州不是安全的后方，那个死不出头的赵帅教可能随时出头将自己置于死地。皇太极打算放弃了，但按照以往的习惯呢，临走前他还要再试一把。后金军对宁远发起了最猛烈也是最后一次的进攻，凭借着坚强的意志，尽管未能攻破关宁铁骑，部分后金军呢依然冲到了宁远城边，然后他们看到了一道沟，很深的沟。挖这条沟的是袁崇焕手下的一支特殊部队车营，车营呢是为应对后金的骑兵冲击组建的战斗团体，由步兵和战车组成，作战的时候啊，推出战车挖掘战壕阻挡骑兵冲击，并且呢使用火枪和弓箭反击，攻击说不上，防守呢那是没问题的。这就没戏了啊，毕竟马不是坦克啊，你开不过去。在被赶过来的关宁铁骑一顿猛打之后，后金军彻底放弃，退出了战斗。5月29日，皇太极离开宁远向锦州撤退。宁远之战呢，明军方面出城迎战的满贵身中数箭但是没死，他和将领尤世威的坐骑也被射死，但在后金方面呢，死的就不只是只马了，其伤亡极为惨重。贝勒吉尔哈朗重伤，大贝勒代善的两个儿子萨哈连和瓦克达重伤，将领觉罗拜山被玉巴西战死。仅仅一天呢，后金损失高达4000余人。皇太极走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够超越自己的父亲，攻克这座不起眼的城市。然而事实上啊，上一次他爹还在墙上刨了个洞，这一次他连城墙都没摸着啊。回去吧，皇太极同志，宁远是无法攻克的，回家消停几年再来吧。皇太极呢，其实并不较真儿，但这次例外，因为他刚刚上任，面子上实在是丢大了，没点业绩，将来如何服众呢？所以呢，在回家的路上，他又有了一个想法，攻击锦州。这是一个将大败变成惨败的想法。5月30号，皇太极到达锦州，再次合围。他整肃队伍，派出骑兵，击鼓鸣号，呐喊示威，可就是不打。非但不打呢，他还把大营设在离城5里外的地方。5里啊，这就是明军大炮的最远射程。就这样，白天派人去城边吼，晚上躲在帐里发抖，一连5天都是这样。6月4号的时候，皇太极决定发动进攻。进攻的重点呢是锦州南城。后金军动用大量的云梯，冒死攻城。接下来的事儿呢，我们也不大想讲了哈，因为皇太极呀是个很烦人的家伙，啥心意都没有。攻城的程序从他爹开始，一直到他，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长进。后金军是一批批上，一批批死，又一批批火化，毫无进展。赵帅教这边呢也差不多，他虽然进攻不大行，打防守啊是不成问题的。
守着城池，用大炮看准人多的地方就轰，按照程序操作十分的轻松。而且呢，趁着后金军撤走的这几天，赵帅教还在城边修了几条壕沟，以保证后金军在进攻的时候能在这儿停上一会儿，为大炮提供固定的打击地点。战斗继续着，确切的说呀，不是战斗，那是屠杀。后金军根本没法靠近城墙，每到沟边就有定点爆破，不是被轰上天，就是被打下沟，尸横遍野呀。不过呀，我们客观的讲，赵帅教挖这几条沟也方便了后金军，人打死了直接进沟，管杀也管埋。就这样，高效率的定点爆破进行了半日，后金军伤亡极大。赵帅教的报告说呢，打死不下3000，打伤是不计其数。明军的伤亡人数不明，但很有可能是零啊，因为在整个战斗当中，后金军最远才到壕沟，包括说沟里啊，以弓箭的射程要打死城头明军似乎可能性不大。当然打仗也要计算成本的，这次战役皇太极带上了全部家当，而他的全部家当也就7万多人，按一天损失3000人的打法，他还能打20多天呢，这个生意就不能再做了。在6月5号的时候，皇太极撤军算是彻底撤了。第二天呢，他率军路过大凌河城，此处是空无一人，于是皇太极下令拆了。哎，这泄愤需要是可以理解的啊。战役至此结束，5月11号一直到6月5号，在长达20多天之中，后晋与大明在锦州宁远一线展开大战，最终以后晋惨败告终，史称是宁锦大捷。在这场战役中啊，后晋军伤亡极大，据保守估计应该在10000人左右，多名牛鹿战死啊，退回沈阳。这个结果充分说明，明朝只要自己不倒腾自己，那后金是没戏的。6月6号，就在皇太极撤退的第二天，袁崇焕向朝廷报捷：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弩战，河马交锋，金矢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一只凶狠剽悍，诸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天启皇帝回应呢，十年之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风。你看，皇帝很高兴啊，大臣也很高兴，整个朝廷包括魏忠贤在内都很高兴。这是天启7年6月，很明显的形势还是一片大好。

天启七年七月初一，兵部侍郎、辽东巡抚袁崇焕提书身体有病辞职。一般说来呢，辞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不辞职会遇到比辞职更倒霉的事儿。袁崇焕的情况啊更复杂一点，首先是有人告他，而且告得比较狠。宁锦大捷后几天，御史李应建上书弹劾袁崇焕，说他呢在战役中不援助锦州是作战不积极的表现，而且呢还用了个专用名词暮气。这个暮气啊大致就是晚上的气，跟煤气儿也差不了多少，用这个词儿来损人，足见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弹劾太扯淡，那说明还没见过世面。明代的言官呢从没有想不到，也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想做，啥理由都能找，啥人物都能碰。相比以往的张居正、李如松等等，那这只是小儿科。此外呢，不服气应该也是他辞职的原因之一。宁锦大战之后啊，论功行赏，最大的功劳呢自然是魏忠贤头功，其次呢是监军太监，再其次是太监啊，这是属于啥都没干的，再其次是阉党大臣，如顾秉谦、崔成秀等等等等，再其次是魏忠贤的从孙，哎，封侯爵。这个从孙呢时年四岁啊，是学龄前的儿童。袁崇焕的奖励呢是升一级，赏银30两。如果是个老实人也就罢了，袁崇焕的性格呢要让他服气那就是个梦想。而最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再干下去那就没意思了。说到底啊，想要干出点成绩，自己努力是不够的，还得有人罩着。按照这个标准呢，袁崇焕只能算个体户。许多书上说呢，袁崇焕之所以离职，是因为他是东林党，所以阉党容不下他，把他赶走了。这个说法呢，有部分不是胡扯，那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是胡扯。袁崇焕虽然职务不低，但是在东林党里实在是个不起眼的角色，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既不是首犯，也不算从犯。我们要明白啊，阉党也是人，事情也多，也没功夫是见人就灭。像袁崇焕这一类的人物，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但干不下去也是实情。袁崇焕的档案呢实在太黑，比如说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人是韩况，他是东林党大学士，提拔他的人呢是侯循，是东林党御史，培养他的人是孙承宗，模范东林党啊。这样的背景没抓起来就算奇迹了。虽说呢他本人比较乖巧，但要魏公公买他的账也不太现实。基于这些原因他提出辞职，基于同样的原因他的辞职被批准。死了上万人，折腾了几十天，连块砖头都没挖到的皇太极永远不会想到袁崇焕就这么失败了，败在一个连大字都不认识的人妖手里呀。

0: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